又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向门徒应许赐下圣灵的故事。使徒行传呢，它是路加福音的续篇，那么就记述了耶稣升天之后3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期间，教会建立起来了，福音传到各地了，那么直到罗马帝国的首都。虽然那些传福音的都是普通人啊，但是呢，他们借着圣灵就能够影响整个世界。那么通过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认识到教会的本质，以及今天如何借着福音来去改变全世界。好，路加说门徒亲眼看见所有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对他们的见证就充满信心。耶稣死的时候，门徒感到绝望，他们就四散而逃了，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之后的基督时，便一无所惧了。为了把福音传遍世界，门徒们被收在监里边啊，遭鞭打，被拒绝，甚至被杀害，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这项使命。今天呢，只要你我谦卑一点，看一看神在我们自己和弟兄姐妹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得着同样的信心凭据的。好，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门徒身上了，那么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也同时领受圣灵。那么这里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来去深思。第一，就是圣灵标志着基督徒经历的开始，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会属于基督，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和基督联合的。罗马书的8章第9节，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被接纳为神的儿女的。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圣灵它是我们新生命的动力。圣灵改变我们的一生，它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基督。加拉太书3章第3节，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腓立比书1章6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时，便立刻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做工，帮助我们更像基督。好，那么第三点就是，圣灵使基督徒在基督里来合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章第6节，经文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有些解经家就责备使徒不该去问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主的回答就说明了使徒没有犯错，使徒们所问的是合理的是自然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合理的，也是自然的。主耶稣没有斥责使徒，没有说你们问的不好，没有。使徒从小就接受旧约的教育，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知道弥赛亚会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那么这是他们的盼望，也是世人的盼望。神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打算清除地上的一切。虽然地球很小，要除去地上的一切呢很容易，但是神他并没有这么来做。神他有一个永恒的目的。那么这里谈的是神的国度，与重新建立大卫的家室是有关的。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3节，主耶稣就和门徒讲说神国的事。好，使徒行传的1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让门徒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神的国度还没有建立，他反而呼召门徒出来归于他的名下，也就是成立教会。在使徒行传的15章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那么这就是神今天他所要做的事了。他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来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换句话来说，神从这个世界中呼召出一群愿意相信基督的人，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成为一体的信徒，就是教会。所以呢，当使徒问主耶稣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回答说，现在呢，不是讨论这个主题的时机。很多人对我说了，难道你不认为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吗？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快到了，但是呢，我没有资格告诉你说主快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的。主耶稣说，神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相信预言，但是我认为有人夸大了预言了。如果你要在信仰上多得造就，那么你所需要的不只是研究预言而已的。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好，请留意，主耶稣他并没有斥责门徒，反而是告诉他们主的计划。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所以呢，不需要知道主再来的确切时候和日期。那么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决定的。那么以下这节经文所记载的啊，才是你我应该时刻牢记的使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就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呢，不只是给教会机构的，也是针对每一个信徒个人的啊，私人的命令。在圣灵降临之前，在教会设立之前，主耶稣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人了。那么今天呢，这也是直接给你和我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把福音给传到地极的。我们啊，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只让教会来去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就好了，不可以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传福音呢？你愿不愿意到世界的地极来去见证福音呢？你有没有支持宣教士或者是福音广播节目呢？你有没有参与这类事工呢？今天有很多人喜欢谈啊主再来的时候和日期，但却不想参与传福音的事工。我请你记住，这个大使命呢，不单是给使徒的，也是给我们的。我相信，如果主耶稣突然出现在你我的面前，他是不会喜欢我们讨论他再来的时间的，他期待我们注重传福音的事的。好，主耶稣他希望人人得救，因此自觉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传福音需要能力的，主耶稣他应许说，你们必得着能力。我们需要主的引导，虽然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教会呢也没有能力，但是圣灵啊，他有能力。圣灵透过个人，透过教会，透过福音广播节目来彰显他的能力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彰显他的大能呢？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去见证基督，因为他才是福音的中心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指在我们的家乡来去见证基督。犹大全地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小区来去做见证。在撒玛利亚代表向另外的一个群体去传福音，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很少和他们去打交道，但是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和每一个人都做朋友，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有些人呢，不想和我们去打交道，有些人不想要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都是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我们要见证基督。

0: 直到世界的地极。所以呢，千万别忘了，这是主的心意的。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那么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主的命令是针对个人的，我们不可以把主的命令当作负担推卸给别人，不可以说让教会做就好了，我不必参与了。我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有参与多少呢？你是怎么样来去见证基督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路加主要关心的不在于描述耶稣的升天过程，而是在于初期教会呢将要展开的宣教活动，那是依赖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再临的。就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来说，他的升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意义深远的神迹。在这太空时代，我们的眼睛都是往上看，谈的也是太空旅行的事，主耶稣的升天对我们来说更是特别真实的。太空旅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主耶稣升天，他不需要发射台，不需要穿宇宙的飞行服，或者是坐航天飞机的，有一朵云彩把主接去了。那么那是怎么样的云彩呢？是充满在帐幕前荣耀的云彩。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他以君尊的大祭司身份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当主耶稣降世时，他被包在布里头，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他被包在荣耀的云彩里头。你看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回到天父的右边了。当使徒定睛望天时，有两个像人的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两个人身穿白衣，那么所指的就是天使。路加按照当时所见到的情形，把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圣经呢，常将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比如创世纪的十八章第二节，但以理书的三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三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及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十七节，都是有类似的记载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他会用相同的方式再来到地上的。那么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看主在哪里升天，将来呢也会再回到那里的。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好，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指的是不到一公里的路程，那么这样的门徒才能够待在原地。在节庆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会在靠近圣殿不远之处去扎营。橄榄山在节庆的时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因为门徒必须要待在圣殿附近，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杜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好，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同心协力。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呢就多次出现了。热切而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初期教会建立的原动力，也是教会成长以及复兴的最大秘诀。好，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也在那里的。有关玛利亚名声的疑虑呢已经澄清了。这个时候很明显，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使徒和其他信徒的态度是合一的，他们一块祷告，一起等候。今天呢，我们是无法复制这段时间的，请记住，这是介于主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中间的一段日子，你我当时都不在，所以那是不能够复制的。我们今天不用再等候圣灵降临了，因为早在2000年前圣灵他就已经降临了。好，使徒行传的1章15到18节经文记载，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好，西门彼得又发表意见了，这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啊，他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那么犹大的结局呢写得很生动。好，那么为了弥补因加略人犹大而短缺的12使徒之位，那么需要新选一位使徒。初期教会呢是以使徒的事工和委身形成发展的，那么缺少一位呢，不是事工损失了1/12，而是丧失了救赎史上选定12使徒的意义了。所以彼得他就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诗篇的109篇第8节的预言，他就提出委任一位新使徒的必要性。好，使徒行传的1章19到20节就记载彼得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这段经文呢是向外邦人提阿非罗以及读者来讲述叛徒犹大他的悲惨结局。好，第20节经文就引用了诗篇的69篇25节和诗篇的109篇第8节作为选拔使徒的必要依据。这些诗篇是大卫因无辜被人敌对向神呼吁的内容。那么初期教会的信徒就认为诗篇第69篇是对受难仆人耶稣的预言。那么彼得认为加略人犹大呢应该承受诗篇69篇第25节所记载的惩罚。好，使徒行传的1章21到22节就记载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认为彼得主导这次选举要选出一个人来接续加略人犹大的职分，但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引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马提亚他是一个好人，他符合做使徒的资格，那么这表示他必定是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具有成为使徒资格的人啊，应该是曾经和耶稣共同度过3年事工生涯啊，听过耶稣的亲自教导，并且大胆去见证耶稣复活的一位信徒。那么可见呢， 使徒见证福音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一章23-26，经文记载，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好，有学者曾经对这段经文呢做过这样的评论，他们说，我看不出这是在圣灵带领之下所做的决定，也看不出这是神带领他们去摇签。马提亚真的就是取代犹大的人吗？我不认为如此，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主耶稣会派一个人取代加略人犹大的位分。我们再也没有听过马提亚，圣经中也没有记载他的服事。我认为圣灵刻意忽略马提亚，因为主所选的人是保罗。好，以上呢就是有些学者他们对这段经文所做出的评价。有人呢就立刻对学者的观点做出回应了，他们就说了，你有什么权威的依据呢？那么学者就回答说了，有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1-2，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那位学者的观点推理以及所给出的理据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门徒通过祷告选出的马提亚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似乎有一些过于主观武断了。毕竟圣经呢虽然此后甚少提及马提亚的侍奉，但是似乎也没有对此事有任何的责备。而且呢，保罗并未跟随过耶稣，他作为外邦使徒，他所担当的职务呢是不同于12使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激励了门徒凭着信心建立教会，也让所有信他的人得着复活永生的盼望。基督福音从本质上来讲，是解决人类因犯罪所带来的死亡问题，以及因罪性所带来的各种生命问题。因为没有人不会死亡，说不需要基督福音的人是真不知道有天堂和地狱、永生与永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曾是如此的眷恋，似昙花一现的世界，以为黑夜最美，就算危险也无所谓。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帮助小朋友学习如何向天父上帝祷告咯。

用画笔见证上帝的黄美莲。美莲阿姨从一出生，头部因为受到伤害，使她成为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脑性麻痹会因为脑受伤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情形出现。美莲阿姨是伤到平衡和语言的部分，所以智力还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但是当人家看到美莲阿姨的脸和四肢不太协调时，常常以为她是白痴或者是精神病。当她出去玩的时候，常常被比她大的小孩用石头或木棒追着打。美莲阿姨往往哭着回家告诉妈妈，而妈妈总会说一些安慰的话。到了美莲阿姨该上小学的年纪时，她碰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虽然她已经跟妈妈学会认字了，但是手却没有办法拿笔写字，这样怎么写功课呢？后来美莲阿姨的妈妈想到一个办法，她每天下午都会握着美莲阿姨的手，一笔一画带着她写功课。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他们一点儿都不气馁。美莲阿姨的妈妈常常带着美莲一起祷告，她相信美莲是上帝赐给她最好的儿女。当美莲阿姨看到妈妈这么辛苦地教她写字，她非常的感动，于是她更加努力地练习，她写了好几千遍，好几万遍。终于在二年级的时候，美莲阿姨会用笔了。这一切她都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当她学会握笔之后，不但可以写功课，还可以做她喜欢的事，那就是画画。美莲阿姨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能够让她长大后成为一个画家。然而美莲阿姨所面对的人生比一般小朋友困难得多，仍然有许多人喜欢嘲笑她，欺负她，而她写字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比一般学生辛苦得多。每当难过的时候，美莲阿姨都会想到圣经上的话，她知道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她知道这些都是上帝派在她身边的天使，总是帮助她，安慰她，使她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如今美莲阿姨已经成为一位画家，而且在教大人和小朋友画画哦。美莲阿姨告诉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气馁，只要相信上帝，并且做个好孩子，上帝绝对不会离弃你们的。还有对身体健康的小朋友说，我也希望你们用爱心对待像我一样的小朋友，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上帝一定会喜欢你们所行的。让我们一起迎向上帝所赐的每一天。亲爱的小朋友，美莲阿姨的故事是不是很激励我们的心呢？她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画笔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她信靠上帝的信心吧。

0: 紧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侍奉上帝的酸甜故事。婷婷是喜乐教会儿童灵鼓队的灵鼓手，她是国小五年级的学生。每个礼拜天，她就像当红明星般的到处赶场，早上上主日学，中午参加灵鼓队，晚上补习。这么紧凑的活动常常压得婷婷喘不过气来，使她做事没办法专心，或是因为时间紧凑，常会出现作业没写、考试没准备、灵鼓没练的事情。今天在练灵鼓时，婷婷也非常的不专心，心中惦记着晚上补习班的考试。就因为不专心，又加上没练习灵鼓，所以错误百出，拍子总是跟同学打的不一样。当他拍子一打错时，同学们就纷纷转头看他，此时婷婷就会觉得同学们在讥笑他，使得好强的婷婷红了脸，伤心地流下眼泪。下了课，婷婷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哦，我不要服侍了，我不专心练习，拍子又打得不准，而且每个礼拜天晚上还要补习，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练习灵鼓嘛，老师，我是不是该退出灵鼓队了呢？这时老师安慰婷婷说，婷婷，我能体会你今天频频出错的难过心情，以及每个礼拜要练灵鼓又要补习的辛劳，不过老师希望你不要因为一点小挫折就放弃。
1: 我是喜欢打铃鼓来赞美上帝，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练习啊，刚才又在练习的时候分心，可是服侍上帝的人不是会受到上帝的祝福，不会遇到困难吗？现在我遇到没有时间练习铃鼓的难题，是不是上帝不再祝福我了呢？
0: 老师又接着说，你打铃鼓一向拍子都很正确，只是今天不专心，还没有勤加练习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是因为上帝不祝福你啊。更何况服侍敬拜上帝的人仍然会遇到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困难，重要的是有突破困难的意志，并学习坚持忠贞的敬拜上帝啊。婷婷，动动你聪明的脑筋，想想看要如何突破目前的困难呢？婷婷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说，
1: 有了，我可以利用主日学结束后到下午补习班的时间来练习铃鼓，或者是礼拜天早一点起床练习，再不然就利用
0: 突然间婷婷想到好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练习铃鼓，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呢。婷婷高兴地对老师说，
1: 我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不错吧，我把今天背的经句作为我与上帝的约定，我必用灵鼓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的上帝。
0: 老师笑呵呵地说，好孩子，让我们一起不畏困难地继续服侍上帝吧。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这两篇有关服侍上帝的故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在生活的小事上也来服侍上帝呢？服侍上帝绝对不是一件勉强人的事情，况且爱你的天父上帝也不愿看到他所爱的孩子在为他做事的时候是满肚子牢骚，一脸苦瓜脸，甚至夹带着愤怒的情绪。服侍爱你的天父上帝就像是一个爱的回应，就像小朋友，当你很爱你的父母、老师或朋友时，你也会想在他们生日或是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的时候为他们写一张小卡片，选一个小礼物来表达你对他们的爱与感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且你的态度也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因此，服侍上帝不单单只有在教会做的事才叫服侍。佳佳姐姐先前也有说过，小朋友，你可以在平日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像刚刚故事中的美莲阿姨和婷婷，后来是在画画和灵骨上来服侍上帝，见证上帝的恩典。小朋友，你也可以想想看，你有哪些兴趣是可以用来被上帝使用，成为他的小小见证人呢？假使小朋友你也想成为一位常常服侍上帝的小孩的话，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来服侍神。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配得称颂赞美的上帝，你是真神，我要选择永远侍奉你，不再侍奉别的偶像。求你帮助我坚定心意，赐给我有能力做正确的选择，为了要蒙你的喜悦。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佳佳姐姐很乐意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歌颂永不停，歌颂永不停。这篇信息是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作为分享的基础。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我们要来探讨五个重点。第一，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第二，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第三，信徒歌颂是一种互相的经验。第四，信徒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回应。第五，信徒歌颂的风格是丰富和多样化的经验。第六，信徒歌颂表达对主的尊崇。上次节目我们分享了前三个重点，这次我继续补充第三点，然后进入下面的内容。第三个重点告诉我们，信徒歌颂是一种相互的经验。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提醒我们，信徒的歌颂是彼此的对唱，我们是透过诗章颂词和灵歌彼此来对唱。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彼此对唱。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教会不容许会众唱歌。我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今天有哪一间教会不容许会众唱诗，我真的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后来中世纪的基督徒领袖开了一次教会大会，讨论的理据就是，如果个别的信徒没有理解圣经经文的能力和特权，那么他就不应该获批准唱教会的诗歌。因此教会里只有一小撮负责所有跟音乐有关的事物，至于那些坐在长凳上的平信徒就完全不可以唱歌。一直到马丁路德发起改教运动才有所改变，他修正了许多事情。他不仅主张信徒可以读圣经，还让我们唱诗敬拜上帝。事实上他在其中一本著作中说，假如教会要体验到他们应该拥有的快乐，那么他们就得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有权利读圣经并且歌颂上帝。好，让我在这里引述马丁路德的话，他说，让上帝透过圣经跟他的子民直接说话，并且要让他的子民以感恩的心以诗歌来回应赞美他。路德一共写了有37首的圣诗，来帮助我们歌颂上帝，表达我们的心声。今天我们仍旧在唱他创作的许多圣诗。 我留意到新约圣经的焦点就是在于信徒做祭司的职分。请你留意，听我说，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你就不能够像现在一样个别的向上帝献上赞美。在安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属灵方式去敬拜上帝，但是跟我们今天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在旧约时代，属灵的敬拜是要透过那些专门负责敬拜的祭司和利未人向上帝呈现的。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于是我们这些平信徒都成为了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是祭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所有的姐妹们都是祭司，所有的弟兄们也都是祭司。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专门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好吧，那我给你一节圣经经文，它可以把我所有讲过的这些真理串联起来。那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悦纳的灵祭。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其中一个属灵的祭就是嘴唇的果子，也就是赞美的祭。请听我说，在主面前，你和今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随时到上帝面前，并且作为主的祭司，我们都有责任用歌声去敬拜他，把赞美的祭献上给他。不过我们必须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我们都是祭司，上帝在等候你和我向他献上属灵的祭。好，我们进入第四个重点，信徒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歌颂上

诉你怎样唱歌，这些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学习。但是圣经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应该怎样的，你还记得吗？这是因为属灵的敬拜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心灵上的表达。圣经说要用你的心去敬拜上帝。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年轻的麻风病人，他被隔离到一个专门让这些麻风病人聚居的地方。由于他患上麻风病，被这个疾病所辖制，并且他必须和他的社区隔离。虽然这个世界里只有几个人认识和关心这一个可怜的女孩，但是上帝却为这个女孩预备了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向她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她就信了耶稣基督，成了基督徒。上帝把一首歌放在她心里，可是在那个时候，麻风病却开始肆虐她的身体。基本上她身上所有跟唱歌有关的器官都已经被病菌蚕食了。曾经有一部电影记录了这个患麻风病的女孩的情况，她的身体被病菌侵害得残缺不堪，手里抓着写上了歌谱的纸张，用她那非常不悦耳叽叽嘎嘎的声音来向上帝歌唱。弟兄姐妹，我敢说这一定是天堂里所听过的最优美的歌声之一，因为这个音乐是发自她的内心。上帝希望知道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心弦来拨动音乐呈现给他。虽然有些人或许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声带有缺陷的，但是我要鼓励你，只要愿心的向主歌唱就行了，只要全心全意的唱，透过你的音乐去尊崇和荣耀上帝。上帝重视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外表。我们可以从心底向主歌唱。好了，我们谈过了信徒的歌颂是发自内心的，接着第五个重点，我们要谈新约信徒歌颂的风格是丰富和多样的。你有没有注意我刚才提过的，在经文中说到愿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教会里，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风格的音乐去敬拜上帝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的初期，并没有任何特定的风格。上帝子民的歌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他们有的唱诗章，有的唱颂诗，有的唱灵歌。真正敬拜的会众是由不同的音乐风格融合成为一个大型的合唱团去敬拜上帝。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所提到的诗章是旧约里以色列的歌曲，那些诗章很可能大部分来自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诗篇，其他旧约诗章则收录在圣经的其他部分。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祝棚节和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都用了这些诗章。在新约圣经的前面部分，我们曾经看过这一点，那些诗章都是将旧约的经文配上音乐，成为非常雄伟和美丽的演绎。有些人说过，今天诗章仍然是我们所喜爱的经典音乐，我们绝对会保留着那些诗章，他们都是配上音乐的旧约歌曲。有很多当代以及过去的伟大作曲家，他们都曾经将那些诗篇配上丰富的音乐，信徒一直都在使用这些音乐来尊崇荣耀和赞美主，这些都是很美妙的诗章。但是今天我们也有用颂词来赞美主。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颂词是一些比较新的用来表达宗教的圣诗，所表达的内容是关于基督的教训，这里面教导的就是新约的教义，并且将这些教义应用到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上。有很多人相信新约圣经里包含

0: 含着好几首颂词，比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一段大概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信徒的时候所加进去的一首颂词。保罗在这卷书信中述说基督如何不以自己为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基督降生到人间，顺服上帝，并且舍命在十字架上。很多人相信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曾经是一首在信徒当中广为流传的颂词，只是后来被约翰加到那书卷里。所以在新约中是有颂词的，我们熟悉的大部分颂歌都是在新约时代写的，例如瞎眼的女作曲家范尼克罗斯比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圣诗。他六岁开始渐渐失去视力，六岁那年他知道自己完全瞎了，但是他从来不会让这个残障妨碍他去做那些他相信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情。相信你听过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他的情况。如果我们清楚了解他创作的那些颂歌的内容，那么我们一定会很受感动。例如他对于上帝的大能觉得非常惊叹，于是有一天他写了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有些人认为他其中一首最为人喜爱的颂歌是福音歌曲，我们可以肯定那一首歌曲是发自他个人作为一个残障者的焦虑。他这样写道：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范尼克罗斯比所写的，你知道吗？他一生一共写了8000首圣诗和歌曲。我看过他的一本传记，他说他通常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有5到6首歌曲的旋律在脑子里盘旋。他要努力地把歌词和旋律整理好，不要搞乱。我真的无法想象，假如你写了8000首歌，这种情况一辈子都要跟着你。他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产。另外有一位圣诗作曲家，他的名字我们可能不怎么熟悉，他叫伯洛纳。伯洛纳是约翰卫斯理领他信主的，他的信仰成长速度非常快。他把耶稣视为宇宙的君王，他因为自己与主同行而感到非常激动。有一天他坐下来写了齐赞耶稣大能圣名，天使一同伏拜，奉献冠冕两首高擎，尊崇万有主宰。约翰牛顿在爱尔兰西北海岸差一点被一场可怕的风暴夺去性命，那时他哭着祈求上帝怜悯和帮助他，上帝就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当他回想起主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就写下了这些歌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怪不得有些现代的诗人会这样写，一首动听的古老赞美诗有其特质，它可以激发人心，触动心灵深处。不仅靠讲道能够做到，不仅是诗人唱的曲调，不仅是诗人的韵律，而是上帝的灵透过他们做工，赋予他们崇高的权利。因此主啊，我们为这些优秀的古老赞美诗感谢你，我们一再使愿他们要从绝望的坟墓里拯救同伴的灵魂。我们要愿诗章颂词和灵歌赞美上帝。至于灵歌，它通常是最具争议性的类别。按照字面看，灵歌是从新约的语言气息的颂词这个短语翻译过来，灵歌是从人的灵魂 自然的激发出来的歌曲。我认为新约那个时代的敬拜比我们现代的敬拜较为不那么形式化。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26的时候，我开始质疑这个事实，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在敬拜中做得稍微得体和有秩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去参加一次新约崇拜，或许在崇拜当中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并且开始独唱。当那个人唱完以后，另一个人可能会站起来读圣经。他们的崇拜比我们现在的崇拜还要多元化。可是整个灵歌的概念不仅涵盖了很多在过去几年所写的福音歌曲，更包含了所有最美丽的敬拜音乐，以及那些到了现代已经成为遗产的赞美音乐。我的意思是，每一代都有他自己的音乐。你和我生于同一代，我们这一代经常使用敬拜和赞美音乐来赞美在天上的上帝。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有机会乘船这么多美丽的经文和敬拜旋律，可以把它们以赞美的心献给主。我们也有伟大的古老圣诗，比如像你真伟大这类圣诗，以及所有其他音乐都可以让我们呈现到主面前。问题的关键是，上帝的子民愿多元和各式各样的诗章、颂词和灵歌去敬拜他。有些人比较喜欢诗章，有些人比较喜欢圣诗，有些人比较喜欢敬拜队的合唱。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应该汇集在一起，彼此服侍。总之，我们是一起服侍主。最后，我们谈第五个重点，信徒的歌颂表达对主的敬仰。你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吗？歌颂上帝，我不需要再将这四个字扩大来说明。我们在每一个信息里面都提到歌颂上帝，这是无可避免的。虽然敬拜可以服侍在一起聚会的人，可是敬拜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颂赞、祷告等等呈现给主。今天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威廉·库珀在1731年出生，于1800年去世。六岁那年，他因为妈妈离开世界，伤心欲绝。威廉·库珀的父亲不能照顾他，于是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在那里，他面对更大的煎熬，因为他是那所寄宿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学长们决定要好好的修理他，他们欺凌他，打他，使他陷入绝望之中。有几次他曾经尝试自杀，那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威廉·库珀离开寄宿学校以后，他曾经分别和两个女生交往，但是都没有结果。他开始怀着极度自卑的心态生活，生命一片空虚。后来他成了一个严重精神病患者，被安排住进精神病院。就在那里，威廉·库珀遇见了上帝。有一天，有一个亲属去探望他，并且和他分享圣经经文，就是罗马书3:25。经文说，上帝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那个亲属打开圣经，开始为威廉·库珀介绍上帝的救赎计划，基督怎样来到地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所流出的血，我们都可以得到赦免和自由。就在那一天，威廉·库珀明白当基督徒的意义。后来他这样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线希望，希望临到我身上。就在 基督完完全全地把我救赎的那一天。因他的宝血，我得到宽恕，我完全被称为义。在那一刻，我相信并且接受了福音。当威廉·库珀还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有一天他拿着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字句：今有一处赎罪之泉，从救主生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威廉·库珀曾经是一位需要救主的罪人，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苦难立刻被旋律取代了，音乐把他的敬拜带到上帝的宝座前，沮丧的心情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个人的尊严。威廉·库珀留给我们一首伟大的信仰圣诗，借着这首圣诗，我们可以常常赞美我们的主。这首圣诗的名字叫做《赎罪之泉》。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对你说的是，上帝仍然会做这样的转化工作。他喜欢找寻忧伤的心灵，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取代那一颗忧伤的心。上帝乐意将一切的沮丧、自卑感，所有和绝望相关的东西全都除去，然后透过一首新的诗歌来取代之，使那个人的内心充满属上帝的旋律。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可以向主歌唱，因为圣灵已经充满他的里面，叫他的灵活泼起来了。假如在你的心里没有那一首诗歌，假如你有上帝话语在你心中，却没能够与圣灵同声唱和，假如你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口唱心和，那么你需要基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最大的特权和喜乐就是为你提供一个认识上帝的机会。当你认识了他，你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谈到这里，希望这两次节目的信息帮助你认识歌颂上帝的真正意义。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因为您说您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我记得我在看 C.S. 路易斯那关于哀伤的札记轻轻如雾那本书的时候，他有询问说，神啊，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感觉好像你把门关上了，而且上面还上了锁。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沉默，可是后来当他反省的时候，他深刻地意识到说，啊，原来神的极深的这个哀伤是我们能够体会，原来我们灵魂深处唯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唯有神的同在能够解释我们如今活在这个破碎的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林牧师，您能不能够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激励和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有好多的同工，年轻的同工，他们的父母亲都身患非常具有生命威胁性的疾病，然后真儿身边呢也有好多的亲人朋友经历这种重症的一种威胁，就是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生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从您自己经历师母被主接回天家这个经历之后，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会对这些面对死亡，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最至亲的人的死亡的威胁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1: 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你就是要带领那些在你的亲友当中他们还没信主的这些，可能是身患重病即将离世的这些的亲友，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向他们传福音。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听得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体啊精神各方面的因素，你就简简单单跟他们传福音，但是要清楚，你要对他们说，你要记得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你要祷告，很简单的祷告，你要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0: 嗯，
1: 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死亡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而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死亡。但是呢，当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落在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求神感动他的心，让他能够真的愿意谦卑的求告耶稣。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是生命最容易被改变的时候，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简单但是很清楚，你要记得向耶稣祷告，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救我，鼓励他，爱你他，向耶稣祷告。然后呢，至于自己本身，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的重病，我们是有盼望的。当师母过世不久，我一位几十年前教会的姐妹，她给我留下语音的留言，她说她现在她知道我很痛苦，她说其实她现在也受到细菌的感染，对她的头脑，对她的心脏，当时她说她其实现在她整个身体的状况很不好，她虽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她说我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0: 哇！
1: 所以她对我说，我也希望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到时候我为你祷告。这位姐妹啊，是我年轻的时候教会里面一位我们很要好的姐妹，她教我英文，我教她中文。然后呢， 后来不久，大概一两个月还是两三个月以后，他也离开世界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位姐妹，她身体生了重病，不久以后我就知道她昏迷不省人事的。她跟我说完话不久，但是呢，她是有盼望的，她知道她要去哪里。就今天我们如果生病的，你不要怕死亡。其实我现在巴不得我知道我快要死，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生了重病，我能够赶快离开世界，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我能够马上见到我所爱的人。我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不怕死了，我现在越快离开世界我越开心，真的，因为我有一个盼望在天堂，所以我不怕死。我只是说，神，如果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我就快快完成你的工作，我要快快到你那里去，我要快快的见到我所爱的人。所以我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主耶稣说，我说，耶稣，请你跟我的妻子说我很想念他。我跟耶稣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你为我预备的房子就在我的妻子的旁边，让我们在天堂能够做邻居，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
0: 我想神会答应您的，神会答应您的，会的，会，应该会，因为神喜悦我们的爱。不过我相信到时候你就再也没有那种极深极深的因为需要而发出来的爱，而是一种不断涌流的很多很多丰富的。就像您现在其实师母已经不需要您的爱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可以给他，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有主，从里到外的被更新了。但是我相信到时候您见到我们大家见到也是一样的，那个路加牧师也说过一样的话，他说申请做我的邻居。所以
1: 是、
0: 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您刚讲的这个哈，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冲击。你想现在有多少的夫妻有机会彼此相爱的时候都反目成仇，相敬如宾啊，冰冷的冰，他们怎么会想永永远远的在永恒里面还做邻居？他们可能更多求的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林牧师刚跟我们讲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在讲到师母的时候，他说能够跟他谈话就是恩典，能够跟我们挚爱的配偶有机会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服侍，甚至包括彼此认罪，彼此悔改，都是恩典。因为死亡会把我们隔绝，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再见，我们就不会在地上再有机会了。但是刚刚林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鞭策。我也非常的感恩神的仆人在自己极其悲伤的时候，却鼓励大家趁着还有机会要向自己未信的家人传福音，因为只有福音会带给我们永生的确据和盼望。如果没有福音，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面对死亡都是绝望的，都是恐惧的。正儿记得 C.S. 路易斯讲过说，那种痛苦所带出来的那种恐惧，它会带来身心灵的一种空洞和麻木，让人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除非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林牧师，您有些什么样的经文鼓励，或者是在这段时间神给您的生命的领受想带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为您带祷为您做的，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在祷告当中纪念您的，您现在都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的师母就好像不仅仅是神赐给我的一位人间的天使，我跟他讲过，我说你好像先知，你常常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上帝是借着你要跟我说的话，因为他很爱神，所以他常常说的话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就是神在向我说话。比方说 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了几次了，忘记了，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听听而已，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是他的这样喃喃自语啊，我就没有放在心上，我说是是是。那他有一次他就微笑着问我，他说将来我去到天堂，你呢，你有把握你也会去到天堂吗？
0: 哇，
1: 他是带着微笑这样问我这句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会这样问我？我当然是会去啊，我因为我信主啊。
0: 这是得救的确据。
1: 对，但是后来他离开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对我灵魂的拷问。因为呢，很多人都说他是信主的，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常常会这样的对主说。但是主耶稣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主耶稣说过，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我妻子的这句话更是不断的在鞭策我，因为我很想，我一定要在天堂见到我的师母，我一定要去到天堂，我一定要回到天家。那我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必须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我天天的祷告就是神啊，你帮助我在今天与你同行，为主而活，
0: Amen。
1: 帮助我在今天能够过着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活着，我就希望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我现在所做的事都是在预备我随时能够离开世界去到天堂，能够见到我最爱的人。所以我求神一直保守我，要忠忠心心的侍奉他，要圣圣洁洁的生活，直到那晚钟敲响的那一天。
0: Amen。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初初信主时读到那个故事，合上书后让我久久的沉思。这个故事你也熟悉，说有位父亲劳作之后喝了酒便醉了，在家里赤着身子沉沉睡去。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看见了父亲失态的羞耻，没有选择静默和遮盖，而是转身走到外面，将这一幕告诉了两位兄弟。那另外两个儿子知道后，就拿了一件外衣搭在肩上，倒退着走到父亲那里，背着脸将父亲的羞耻遮盖了。因他们的眼睛始终没有去看那不该看的。这故事照出了人心深处极为真切的两种反应：宣扬还是遮掩。十字架上，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在你和你的家人中，在你们的大家庭里，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时刻，忽然看见了家人的过失、软弱，甚至是失态的羞耻，那一刻心里会涌起复杂的波动，或许有意外，有失望，甚至有一丝隐隐的不易觉察的居高临下。然后呢，将家人的过犯变成谈资，将自己的一点点看见变成了大面积的扩散。他没有意识到宣扬家人的羞耻并不会使自己高洁，只会使整个大家庭的破口裂得更大。

人何等容易看见别人的过犯，又何等迟钝于觉察自己心里的冷漠。家人的过犯像一面镜子，其实也映出你我爱心的深浅。当面对弟兄姊妹或家中亲人的软弱，从今天开始，能否先不急于开口，而是静默下来，静默在主的面前承认，我看是看见了，但我心里却没有足够的伤痛，我的眼泪还未曾为他的跌倒而流。这种对自己冷漠的省察，本身就是一种回转。主喜悦我谦卑的心。圣之美音乐带来，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

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聊一个贴近生活也最容易刺痛人心的话题，当看见家人的过犯时该怎么办？家人，离你我最近的人，也往往是最容易让我们失望的人。陌生人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朋友的一次过错可以慢慢的疏远，可是家人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错误的决定，一种反复出现的软弱，却会深深地刺进你我的心。于是我们很容易从看见他的错走向定他的罪。圣经记载，当人犯罪以后，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躲藏、推诿、指责。亚当犯罪后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夏娃呢，又把责任推给了蛇。朋友，你看，罪进入世界，人不但失去了与神的和谐，也失去了正确看人的眼光。你我看别人时，常常放大他的过犯，看自己时，却努力地寻找着理由。原来，当看见家人的过犯，首先要被光照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你我的眼睛。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倒不是说不要分辨是非，而是说在拿起真理的尺子量别人以前，先让真理量自己。安静，一起来收听。

谈到家人的过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面对：遮盖、饶恕是不是意味着纵容？爱是不是意味着什么都不能说？不是的，圣经中的爱从来不是对罪视而不见的温柔，也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而牺牲真理。保罗不是说吗？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不是看见家人走向悬崖却因为怕他不高兴而沉默，真正的爱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宽容就对错误说没关系随便你，那不是爱，那可能只是逃避冲突。耶稣不是还说吗？你弟兄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朋友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次序，不是先把他的错误告诉众人，不是先在背后议论，不是先给他贴上标签，而是先去找他，单独与他说。原来真理如果没有爱，很容易成为石头，爱若没有真理，也容易成为糖衣。石头可以砸伤人，糖衣呢，却包裹着毒药。神的道路是让真理和爱在十字架上相遇。爱是永不止息，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在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君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如果已经悔改，那他人有没有资格永远把他关在过去？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记得那个浪子吗？你我不都曾是那位需要回家的浪子吗？而福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还在远方的时候，天父已经向你我走来。愿我们的家庭也成为这样的地方，罪可以被看见，眼泪可以被接住，真理不会被隐藏，饶恕不会被吝啬，而跌倒的时候，这人知道恩典在，门开着，父仍在等待。让遮掩给灵魂留一条可以回头的窄路，留一份不被羞辱的尊严。当看见了家人的过犯，朋友，愿你我记得那倒退着进去的姿态，意思就是不以审判者的目光死死盯着，不以此作为日后舌战的兵器，并且带着洗过的温热的爱走向那个需要扶持的人。再活一次，请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初初信主时读到那个故事，合上书后让我久久的沉思。这个故事你也熟悉，说有位父亲劳作之后喝了酒便醉了，在家里赤着身子沉沉睡去。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看见了父亲失态的羞耻，没有选择静默和遮盖，而是转身走到外面，将这一幕告诉了两位兄弟。那另外两个儿子知道后，就拿了一件外衣搭在肩上，倒退着走到父亲那里，背着脸将父亲的羞耻遮盖了。因他们的眼睛始终没有去看那不该看的，这故事照出了人心深处极为真切的两种反应：宣扬还是遮掩。十字架上，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在你和你的家人中，在你们的大家庭里，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时刻，忽然看见了家人的过失、软弱，甚至是失态的羞耻，那一刻心里会涌起复杂的波动，或许有意外，有失望，甚至有一丝隐隐的不易觉察的居高临下，然后呢，将家人的过犯变成谈资，将自己的一点点看见变成了大面积的扩散。他没有意识到，宣扬家人的羞耻并不会使自己高洁，只会使整个大家庭的破口裂得更大。倒退着进去遮盖父亲的两兄弟，他们保守自己的眼睛不去审判，用外衣保护了父亲的名声。这不单是孝顺，更是一种内在敬畏的流露，深知每个人在肉身之中都带着软弱与残缺。亲爱的朋友，如果不承认自己也是有软弱和残缺，你我所谓的劝诫往往夹杂着指责的利刃，而非挽回的温暖。如果没有为那家人流泪的祈求，就不能与他们的感伤有相通的共鸣。人何等容易看见别人的过犯，又何等迟钝于觉察自己心里的冷漠。家人的过犯像一面镜子，其实也映出你我爱心的深浅。当面对弟兄姊妹或家中亲人的软弱，从今天开始，能否先不急于开口，而是静默下来，静默在主的面前承认，我看是看见了，但我心里却没有足够的伤痛，我的眼泪还未曾为他的跌倒而流。这种对自己冷漠的省察，本身就是一种回转。主喜悦我谦卑的心。圣之美音乐带来，一起来欣赏。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聊一个贴近生活也最容易刺痛人心的话题。当看见家人的过犯时该怎么办？家人离你我最近的人，也往往是最容易让我们失望的人。陌生人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朋友的一次过错可以慢慢的疏远，可是家人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错误的决定，一种反复出现的软弱，却会深深地刺进你我的心。于是我们很容易从看见他的错走向定他的罪。圣经记载，当人犯罪以后，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躲藏、推诿、指责。亚当犯罪后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夏娃呢，又把责任推给了蛇。朋友，你看，罪进入世界，人不但失去了与神的和谐，也失去了正确看人的眼光。你我看别人时，常常放大他的过犯，看自己时，却努力地寻找着理由。原来，当看见家人的过犯，首先要被光照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你我的眼睛。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倒不是说不要分辨是非，而是说在拿起真理的尺子量别人以前，先让真理量自己。安静，一起来收听。

谈到家人的过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面对：遮盖、饶恕是不是意味着纵容？爱是不是意味着什么都不能说？不是的，圣经中的爱从来不是对罪视而不见的温柔，也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而牺牲真理。保罗不是说吗？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不是看见家人走向悬崖，却因为怕他不高兴而沉默。真正的爱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宽容，就对错误说，没关系，随便你。那不是爱，那可能只是逃避冲突。耶稣不是还说吗？你弟兄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朋友，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次序，不是先把他的错误告诉众人，不是先在背后议论，不是先给他贴上标签，而是先去找他，单独与他说。原来，真理如果没有爱，很容易成为石头，爱若没有真理，也容易成为糖衣。石头可以砸伤人，糖衣呢，却包裹着毒药。神的道路是让真理和爱在十字架上相遇。爱是永不止息。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如果已经悔改，那他人有没有资格永远把他关在过去？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记得那个浪子吗？你我不都曾是那位需要回家的浪子吗？而福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还在远方的时候，天父已经向你我走来。愿我们的家庭也成为这样的地方，罪可以被看见，眼泪可以被接住，真理不会被隐藏，饶恕不会被吝啬，而跌倒的时候，这人知道恩典在，门开着，父仍在等待。让遮掩给灵魂留一条可以回头的窄路，留一份不被羞辱的尊严。当看见了家人的过犯，朋友，愿你我记得那倒退着进去的姿态，意思就是不以审判者的目光死死盯着，不以此作为日后舌战的兵器，并且带着洗过的温热的爱走向那个需要扶持的人。再活一次，请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聆听分享的是方亚欣的生命故事。方亚欣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再加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骤然的过世，让年纪还很幼小的他要勉强自己懂事，这让原本因自己身体障碍感到自卑的方亚欣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和他的少女时代。那么方亚欣的生命是如何遇见上帝的呢？这是一段怎么样的生命历程呢？让我们今晚就一起来聆听方亚欣的声音，也听听他的故事。

从小一周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呢我现今的状况就是我的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也就是我走路不是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有很多小孩子看到我还是会回过头来不断的看我，因为他们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很特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里面身体比较虚弱，然后就感染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子很平稳的走路。一般来讲我的走路的那种长短脚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右脚本身的萎缩，那使我整个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自己身体的一种状况。那第二个呢，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那个死亡的打击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挫折和伤害。那个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小麻痹症，可是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家都还蛮幸福的。毕竟有一个足够的经济的一种cover, 所以就还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然后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呢，爸爸好像也会照顾到你。可是等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原来我这么贫穷。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生命很贫穷，我是一个小麻痹症的患者，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很心酸。才小学五年级，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实。我就要求自己在家庭的这种突然的变故里头必须很快长大，包括对于所有不幸的遭遇，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家人，都必须及早的去面对，然后就必须成为一个大人。那时候就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有很多童年的快乐完全是停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时候了。从此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大人的感觉。我在一般的同年龄的某些互动当中，我知道我比一般人要成熟一些些，就是你必须能够体谅我的母亲当时要照顾五个孩子，没有受过教育，她就是要去做一些很出众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那种可以有好收入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必须懂事，然后在家里面的那种所有的压力当然有哥哥姐姐会去承担，但是你还是不要随便闹脾气你要去懂得去体谅家里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和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残障呢更深的体会到这个残障本身带来的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觉了，因为变成少女了，你在很多感觉上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就是必须去接受。因此呢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子。虽然呢很努力读书，然后也从放牛班读到了这个实验班，就是这种资优班，但是还是不快乐。心里常常有很多不平衡的状态，不晓得怎么样摆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很多样，但是就只能往内心里面吞，只能往里面去想，然后没有办法，不太容易表达出来，一直是用一种态度，就是如果别人好就好了，然后会尽量忽略自己的需要，所以不喜乐，不太能够真正的去开怀的笑。那时候是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是教生物，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师，他刚刚从这种师范学校出来，所以他就带学生也非常有热情，他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在我眼前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生物这个领域，虽然我说实话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老师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同时这个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邀请我们去教堂，他要带我们查圣经。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生命并不是随意而来的，并不是突然而来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一个计划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造物主在我的里面，他有一个心意，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明白这个信仰，明白原来宇宙中这位造物主和我个人的关系。

因为老师带着我们进到这个教会之后，就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那我觉得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在陪伴我们这些小孩，就是应该是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付出了相当多的爱心和关怀。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是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年轻的生命是那样的青涩，是那样的稚嫩的时候，是那样的想要走出自己的天空，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时候，是何等需要一个引导者，何等需要榜样，何等需要关怀的人。其实呢，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为什么到如今这个信仰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可以发展的一个或者说可以改变我的这么大的一个 range 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这就是上帝。我先说说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残疾的人，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自卑，对自己的外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预期的某些未来会有一定的自卑感，没有信心啊。但是呢，很感恩，就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不断的在帮助我，引导我，让我能够从那种很自卑的情节，比方说啊，以前当我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我会很害怕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如果那个眼光就很容易伤害到我的心，因为我很脆弱。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上帝其实在我的里面就一直在建立我的信心，

0: 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独唱，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紧张的半死，可是那些生命的一种历练都让我比较有信心一些，开始看见自己老是定睛在自己的残疾或者父亲的死亡之外，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生命还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我要去发现，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帝让我开始从教会的这个诗班里面开始体认到一件事情，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被使用，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做广播。我从开始认识这个福音，开始跟老师读圣经以后，然后每一次那个传道人呼召的时候，我以为我要每一次都向上帝表达说我要接受你，所以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
1: 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感动，真的那上帝很奇妙，就是他从第一天当我开始进到教会的那一次，那个吸引就是超过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时候我一进教会，我有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他们唱那首歌叫《接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自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成长的，必须是一个大人。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我看到很多女孩很青春洋溢的过他们的生活，我很想学他们，我很想叛逆一下，可是老师还是给我一个标志，给我一个标签叫做模范生，很痛苦。然后呢就很希望自己是那种不良少女，可以挥霍一下自己的生命那种感觉。就在那个背负着很多重担的时刻，当我进到教会，那个老师带着我们唱《接脱落》的时候，我是在门外就听到这首歌的歌声，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掉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背太多的担子，包括我标榜为模范生的这个标签，我觉得好重哦，为什么我要当模范生呢？我觉得我不要当模范生。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方亚欣的生命故事。方亚欣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了他身体上的障碍，再加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骤然离世，让年纪还小的他就必须要面对身体的障碍以及没有父亲的生活。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和他的少女时代，一直到中学生物老师邀请他走进教会，一首诗歌《接脱落》让原本自卑孤单又委屈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因着认识上帝，也因着教会里面受到哥哥姐姐们的爱与陪伴，方亚欣看见了自己原来拥有他不曾看见的能力。在今晚聆听方亚欣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感受他在分享曾经的岁月，已经没有太多的忧伤、失落和自卑了。那么成为基督徒的方亚欣，他的生命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祝福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聆听方亚欣的生命故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星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
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务，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
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哎，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0节，所以呢，多多会将这一章分成两个段落，与你分享其中的重点信息。那今天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20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1章的1到2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31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有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喜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引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1章的1-2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之前我们读耶利米书30章的时候，多多有说到，耶利米书从30章到33章是被圣经学者统称为安慰之书，而第31章是延续了第30章的主题，更进一步的聚焦在耶和华神的爱与他百姓关系的恢复。耶利米书31章共有40节，在这章里面，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发出了许多的应许，包括恢复他们的国土， 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并且与他们建立新约，赦免他们的罪，还有永远纪念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神所赐的这些应许不仅仅适用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如今也适用于凡信靠耶稣基督的所有信徒。因为耶利米书31章是神亲自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与怜悯，以及神对我们的爱与关怀。我们今天所读的31章1到20节，先知耶利米就是用非常细腻充沛的感情描绘了神如何向慈爱的父亲和信实的丈夫呼唤那早已经流散在北方以色列的10个支派，还有南方犹大一同归还。

31章一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宣告他与百姓立圣约的核心，也就是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里不只是犹大，而是各家，也就是全以色列。神提醒属他的百姓，那些在刀剑下存活的百姓，如何在旷野中蒙恩，并且得着安息。这让人想起当年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他们进入旷野这地，并不是他们的终点，而是神亲自与人建立盟约、经历同在的地方。第三节，耶和华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段话可以说是圣经中神对我们最深情的告白之一。对当时的全以色列百姓来说，神的爱并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表现上面，而是出自于神自己永恒的意志。弟兄姐妹，耶和华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蒙神喜悦，而是神定义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在圣经原文的希伯来文中，慈爱与吸引这两个词的组合非常奇妙。慈爱这个词很难用单一的中文来翻译，因为它不只是感性的爱，更是指着一种基于盟约、绝对信实、永不背叛的爱。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失败了、搞砸了、背叛了，

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透过这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原来神要做的复兴，它的起点不是因为人的刚强，而是因为神的不能忘记与不忍舍弃。即使神的百姓因为罪而流散，但是神那不改变的慈爱依然在旷野中等候，吸引他的百姓，并且让他们经历悲哀变为喜乐的奇妙恩典。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在这里说到我的心常恋慕他，也翻译为我的心常为他翻腾。而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器官的强烈搅动，就是形容一种痛彻心扉无法割舍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见神以公义管教他的百姓，但其实神的心却比谁都痛。只要他的百姓一回头，他的怜悯就立刻发动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1章的1到20节，主题是

0: 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第32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1章。以西结书第31章是神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神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31章第一节一开始就点出了信息的时间，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11年。约雅敬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597年减掉11，就是公元前587年到586年这段期间。这期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31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这加起来就是全国上下的人，整个埃及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在这里的威势，这个字是一个负面的字，原来的意思是膨胀的意思，也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这种虚张声势的膨胀，虚张声势的傲慢，出现在埃及全国的上下里面。这也难怪，埃及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强权，整个国家自大的心理，那种种族的骄傲，却导致他们引向了灭亡的方向。在这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当中呢，会提到亚述王的荣美还有堕落，然后再提到法老的堕落。神以亚述王的这个前车之鉴，透过亚述王还有法老，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堕落当中认清人堕落的基本原因和结局。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骄傲在败坏之先，箴言16章第18节说的。如果就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为这思想国内这种无神论的环境，人怎么会谦卑呢？在无神论的底下，人要真正的拥有谦卑的特质，除非他认识有神，而且敬拜真神，才会看到自己的微笑。否则，真的是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埃及法老他们目中无神，他把自己甚至于自比为神，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法老的那种虚张声势和骄傲可以说是举世难寻，而且骄傲有的时候和嫉妒是勾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目中无人的时候，也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满招损，谦受益。谦虚的人是有福的。八福也提到， 进神的国，第一个呢，就是要做虚心的人，要悔改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是那种传统儒家所谓的英雄主义。在英雄主义里面，有很多的败坏、软弱和罪恶。比方说，以利亚。以利亚到了一个地步，以为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但神却说，我留下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看不见真相。在希腊哲学家当中，以《理想国》这本书而闻名于世的柏拉图，有一回雅典的市民为了表示他们对柏拉图的尊敬，特别选了一张很名贵的椅子要送给柏拉图，而很多雅典的居民也都去参加了柏拉图这个受赠的仪式。那天呢，正好是下雨，所以道路泥泞，这时候却有一位诗人却把他那个沾满了泥泞的脚踩在这张要赠给柏拉图的椅子上，并且在上面是蹦蹦跳跳，他的行为让全场惊讶不已，因为这种行为等于就是羞辱了柏拉图。这诗人，这狂人还大言不惭地说，雅典的居民啊，你们不要惊奇，我是来救命的，因为我的朋友柏拉图显扬虚荣，他已经沉沦到了骄傲的海里，我必须用我肮脏的脚来践踏他的骄傲。说完，这狂人，这诗人就一屁股的就坐下去了，坐到那张椅子上。只见当时在一旁的柏拉图很温柔而从容不迫地把他朋友拉起来，接着抓了一把刷子，把椅子上的脏污给刷掉，然后抬起头来对所有雅典的观众说，诸位，我感谢我这位朋友的救命之恩，的确，但是朋友有恩，我不能不报，承蒙他的脚践踏了我的骄傲，也容许我用我的刷子来刷掉他的嫉妒。的确，骄傲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骄傲导致败坏，而骄傲也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不满。谦卑的人有福了，懂得谦卑不骄傲而倚靠神，无论对自己或对人都有益处。第三节，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在这里1到10节引述了亚述，也告诉了我们包括法老他们败落的原因。亚述王的荣美，他过去就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香柏树在近东地区可以说是树中之树，又高又大。第三节说，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这树中之树，然而他却没有感恩的心，反倒因为这种荣美而心高气傲。在下文用了两个词儿来形容亚述王的心高气傲。第一个就是第14节的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第二个是往下一点，也不得高大自立。换句话说，亚述包括埃及法老他们堕落的两个词儿，两个原因就是高大自尊加上高大自立。什么是高大自尊呢？就是轻视别人， 而且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什么是高大自立呢？就是轻视上帝，轻视别人，认为自己可以自立，不再需要倚靠神了。不把人放在眼里，不把神放在眼里，不再倚靠神，是亚述还有埃及败落的根本原因。而亚述王的毛病，也是埃及法老王的毛病，也是今天的人的通病。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就不再纪念上帝，也觉得不再需要倚靠他了。有时我觉得尊荣和骄傲好像是败坏二人组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骄傲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当人得到尊荣被称赞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免得落入到了撒旦的试探里面。从以前母亲就告诉我说，香肠不能够配着乳酸饮料来吃，吃香肠不能够配优酪乳啊等等的。香肠不能够配乳酸饮料，为什么呢？因为会致炎的。同样的，当尊荣来的时候，就好像香肠，我们要小心，不能够配上那个乳酸饮料，不能配上骄傲。如果尊荣加上骄傲，死路一条。那有人说，那简单嘛，那我们就不要尊荣，我们不要努力，不要做到最好，不要追求极致，就不会有骄傲了嘛。一个学生怕骄傲，他每一回就只考零分，只考零分就不会骄傲了嘛。这就不是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不骄傲，不让自己有骄傲的软弱，就好像向下比烂似的。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忠心，甚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榜样。只是当我们得着尊荣地位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谦卑。人往高处爬，但是却看到神往低处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在那儿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可是不是往上爬的，而是上而下，而非下而上。圣经告诉我们，要做 leader 的，要做领袖的，就要去做仆人。同样得着尊荣，就应该越发的谦卑，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像金字塔一样。不，基督徒应该像倒金字塔一样，上而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同样的，牧中有人必须建立在牧中有神的基础上面。你看到了有神，你也效法了耶稣基督的脚踪，你才有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傲慢。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三节说，三节下半段说，亚述王这个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树尖插入云中，出类拔萃耶。当你我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又如何呢？特别针对很忠心很努力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我们需要小心。当我们树尖插入云中，你要想到的是亚述王的失败，法老王的失败，就是尊荣和骄傲不能够配在一起，配在一起就是属灵的炎症。 骄傲在败坏之前。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31章第4节：种水使它生长，生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在这里我们同样要留意的，之所以这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亚述王可以长得如此的出类拔萃，是种水使它，是生水使它。而这种水使、生水使是谁使的呢？是神使它。第五节，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为什么？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它长大了，长长了，旺盛了，飞鸟可以在枝子上搭窝了，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第七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这棵大树有保护的力量，

望尘莫及耶，这个图像再一次告诉我们，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第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这大有威势的人呢，就是29章第19节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亚述比埃及更强，神告诉埃及说，如果连亚述他都是如此，他因为心焦气傲而被神管教亡于巴比伦，那你又比不上亚述，前车之鉴，你将要步亚述的后尘。若不及时回转，若不撇弃心焦气傲，若不悔改谦卑在神面前，第十一节下半段说，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印下。13节，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无处可去了，一片荒凉，连着败落的树，连着垂败的枝条，都只能成为他们无处可容的一个栖息之所了。14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间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从第11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18节，会看到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14节出现阴府这个字，你如果继续看，你会看到阴间，会看到阴府，会看到下坑，这几个重复字的出现一共出现了八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有人说死亡是最公平的，不管男人女人，不管有钱人或穷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当然世上的肉体的死亡是一种死亡，但生命与神永远的隔绝是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高大自尊，高大自立，把人带入永远与神隔绝的光景当中，骄傲是如此的可怕。圣经也告诉我们，特别新约保罗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的确，我们真的是需要每天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主啊，我这个是从你领受的，我的口才是从你领受的，我的讲道是从你领受的，我的音乐，我的敬拜，我的带领，我的查经都是从你领受的。若是领受的，我不能够有什么骄傲可夸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就似乎被渐渐地牵引的亚述王败落之路，法老王败落之路。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在早期侍奉的时候很美很谦卑，但是当有地位了，有名了，心焦气傲了，也就晚节不保了。以色列的扫罗王一开始也很好，后来很坏。第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流，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诸树都因他发昏。在第

十五节看到，好像所有的自然的秩序都失调了，江河凝结，大水停流，而且田野的株树都因它发昏，因为埃及的败落，也使得邻邦的小国感到极大的失望，为他们生命的安全感失去了，他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来悲哀。16节，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什么意思呢？埃及的败落好像地震一样，也把列国震动而坠落。看到埃及的倾倒，埃及下到了阴间。什么叫做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呢？原本有一些小恶人，他们看到了，自己下到阴间了，就在埋怨，为什么我要悲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可是看到埃及王也来作伴，就成了一种在负面里面的一种安慰。比方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有人被处罚了，有10个人被处罚，其中有一个是最好的模范生，第一名，他也被处罚。那么另外9个假设被罚站的，因为有那第一名也在当中陪他们罚站，他们心中就好受一点。这种负面的安慰。17节，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在列国中他的印下居住。这些同下到阴府去的，是曾经做过埃及的膀臂的，也就是曾经成为埃及的助力，成为埃及的附庸国，现在呢却一同沉沦了。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与谁同盟的呢？第31章最后一节，第18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18节呼应了一开始第2节，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18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你好棒啊！但是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埃及人通常在他们的王公贵胄里都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割礼。埃及人在战场上也会割下敌军未受割礼之人的阳具。所以未受割礼的人与埃及人的价值观有关，他们不喜欢未受割礼的人，他们也瞧不起未受割礼的人。然而当他们被灭绝的时候，他们却要与那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在此我们更看到了以西结书第31章的结论，是停在一个骄傲的人，他是进入到灭亡里面，与神的国是无份的。秦始皇，皇帝一词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认为，当他并吞了6国之后，所有在他之前的王都没有像他那么厉害，那么伟大。他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皇帝。因为他认为古代的3皇5帝都比不上他，他干脆就取了3皇5帝中的皇帝来代表他。他也去研发长生不老之药，认为伟大的人不应该进入死亡的。 No， 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再说，死亡是很公平的。人间的伟大
纵使你再伟大，你也必须死亡。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将来身体都要复活，面对那位造物主的审判。凡信耶稣、接受基督十架救赎的人，基督所流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借着信心，而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得以借信心来称义。这整个称义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一个基督徒若是他与救恩有份，一个基督徒他必然是一个谦卑的人，而谦卑的态度也间接证明了他清楚救恩，他明白救恩，他与救恩有份。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你我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十一章，让我们透过亚述王，透过法老王，我们真的把前车之鉴当作鉴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是教会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社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到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普遍反映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不好。这倒不是由于疏于管理，而是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练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北美教会的大多数门徒训练的系统呢，都是为了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稳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者服务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克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0: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1: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0: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的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1: 是
0: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它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 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1: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啊，婚姻是婚姻，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唱。
0: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1: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0: 是。
1: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0: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哦，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1: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0: 是。
1: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 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1: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0: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1: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
0: 是，
1: 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0: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1: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 更有关系纽，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啊，咱们讲到苦瓜的故事的时候呢，真儿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苦瓜神学。因为真儿自己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吃苦瓜，然后到了长大以后又非常的喜爱苦瓜，所以在苦瓜的身上呢，真儿真的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就是跟您分享苦瓜的世界，苦瓜它的苦在哪里，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从苦瓜的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所以这是最近跟您分享故事的一个心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灵修默想。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的爱无远弗届，主啊，但是当我们看到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狭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您的伟大，您的全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让我们不至于只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感叹您的作为，感叹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整个世界您的国度里面，您那个美好完美的旨意。求主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苦瓜终于诚实地告诉了主人他心中的困惑，他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心里常常感觉到被其他人排斥，被嫌弃，他不喜欢自己，而主人呢，又不救他脱离那些痛苦和伤心的时刻。主人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苦瓜熟悉的微笑。很显然，主人并没有因为他诚实的倒苦水倾诉而生气，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伸出他的大手安抚着苦瓜，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园子中一定要有苦瓜吧。主人的大手一挥，整个园子的天空顿时成为一个360度的环幕。主人让苦瓜看见他建造园子的计划、蓝图、施工、建造、耕种、浇灌、修剪、成长、结实、收成的整个过程，看到苦瓜自己祖祖辈辈和其他瓜果各从其类，平衡生长，彼此相伴，彼此完全的过程。所有的那些狭隘和自私的争竞，在看到这个完整美好的大计划的时候，都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难以启齿了。谁都不可或缺，但又谁都不是焦点。无论是看得见的五彩缤纷的果实，或是微小不起眼的小植物，哪怕是最漂亮最夺目的瓜果，也都是整个园子当中的一份子。每一个生命都显得格外珍贵独特美好， 但又不是整个原子的中心。没有谁比谁更尊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贱。在这个原子中，主人充满慈爱和智慧的设计才是主题。360度的环幕上面不断涌动的就是主人的荣耀光辉的设计，让看到这一切的苦瓜不得不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为自己卑贱的想法、自私的狭隘、生命的肤浅而羞愧难当。这时主人又挥一挥手，让苦瓜看见自己从种子到如今的成长改变过程。苦瓜都看呆了，原来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美好，包含着主人智慧的设计和细腻的看顾。看到露珠洒在自己的皮肤上面，散发着阳光的香气，反射着七彩的光线，苦瓜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皮肤有这么美好的质感。皱皱巴巴的皮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独特奇妙，清脆欲滴的外表配上成熟的红色瓜瓤，自己在360度大环幕上的形象简直美极了。苦瓜根本没有想象过，在主人的眼中自己居然是这么绝美独特的设计，心中极深的感动和震撼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对自己的讨厌、不接纳、不喜欢，现在变得如同巨大的谎言一样不攻自破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从主人的眼光中去看过这个原子，看过其他瓜果，看过自己。他在大环幕的面前热泪盈眶，心中充满对主人的感恩和爱戴、敬畏和赞美，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在这时，主人的大手又一挥，环幕就消失了，整个原子又恢复了死寂，只留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这时大声哀哭说，主人，我错了，请把我恢复成为你造我的样子吧。主人会回答苦瓜的祈求吗？从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主人的性情，我们可以来猜猜看。不过今天让我们先思想一下自己在上帝的原子中的位置吧。我们是否常常像苦瓜一样对神的设计和安排不满呢？我们身边充满争竞、嫉妒、凶杀、斗殴，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神，不前不义的恶果就是死亡和挣扎，还有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孤独。你会不会嫉妒别的孩子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呢？你心里会不会有不好的仇恨或讨厌的情绪呢？你会不会看不起不如自己的同学朋友？不管是自卑，还是嫉妒，还是骄傲，都是从同一个根源发出的，就是不满意上帝的设计和不感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天父上帝始终如一，用慈爱诚实对待我们。今天的诗篇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当苦瓜看到主人自始至终的爱，他悔改了。今天面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又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慈爱和信实，求主不容我骄傲践踏我，不容我的罪赶逐我，求主帮助我充满感恩和喜乐的生活，以听话顺服来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举这诗篇中提及神的性情是什么。第二，神对待恶人和义人有什么区别呢？但愿我们透过苦瓜的故事、诗篇的阅读还有问题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够更深地感动于上帝眼中我们所反射出来的他荣美的形象。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妄自菲薄，也没有一个人会妄自尊大。 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驻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收听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今天呢是重建亲密之旅的最后一集，当然其实可能是我们重建亲密之旅的真正的开始。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天，真儿和您一起从神的角度，从我们婚姻当中实际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那个蓝图的一个盼望，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并且来学习如何才能够加深夫妻之间的亲密。今天呢，就让我们专注在如何把婚姻放回到一条持续不断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生的旅程，那么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夫妻的亲密感是可盼望可实现的，也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好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问题，或者问题越来越少，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亲近，修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已经开始落实操练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你在主里的成长和喜悦。好，今天呢来到这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首先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你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放弃听我们真爱驻我家过去这几天絮絮叨叨的和大家分享在主里的这一些小小的建议。非常的感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难处，并且把我们自己可能看起来满目疮痍的这个婚姻献给主，让神可以随意使用。而且呢，我们的赤路敞开必定会带出新的一轮的上帝的工作。既然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次就能够修复好，而且永远将不会再有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就要专注在怎么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健康，走得更合神心意。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我们常把这段经文用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其实同样适用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杰作，而是神正在动工的工厂，一个使命基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这才是我们面对婚姻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个在婚姻当中的真理也不断地把夫妻推向主基督耶稣的施恩座前。我们两个人再相爱，再厉害，再有坚持力，我们在爱里面都是无助破碎，也都是无爱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婚姻真正的持久和坚韧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第三股绳子，也就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保守。婚姻不是目的，而是途径。 我们的目标不是单单结婚或者是让自己的婚姻幸福，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借着婚姻关系更深的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去爱神，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只有当我们站立在这个真理之上，婚姻不是满足人对幸福的需求，不是为了让我快乐，让我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幸福美满，子孙满堂，而是为了生命的建造，学习爱，荣耀神。最终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一个奇妙的生命的礼物，我们越发的认识神，并且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使命的托付。所以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神，只要不偏离正轨，就能够成为让我们成长的工具，就能够将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加的塑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过去的七天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怎么才能够继续的建造一个充满亲密的婚姻关系。第一集我们说了，婚姻是盟约，我们不是对方的敌人，我们是同一国的，是同一阵线的，我们是盟友，是契友，是最亲密的战友。第二集我们说了，想要有美好的沟通，首先要学会聆听，聆听才是爱的第一语言。在第三天我们分享了亲密为什么会渐渐的流失，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小忽略，太多的小狐狸要夺走我们的亲密感。第四天呢，我们分享了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学习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让这些冲突得到最合神心意的解决才更为重要。正儿也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只论输赢，而是为了要建造对方。第五集呢，我们分享了对方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把对方都放到正确的位置，才能够允许神在我们婚姻里面工作。第六天呢，我们分享了怎么去饶恕，原谅不是忘记，而是释放自己和对方，并且不纵容罪，还有那个不原谅的硬着心的态度，持续不断的去搅扰我们的亲密感。昨天呢，我们也分享了让亲密成为日常，要改善建造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必须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开始学习建造，学习培养。今天我们就专注在成长这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结婚之后就停止成长了，无论是在爱的学习上，在自我的修复或者是突破之上，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躺平的状态。珍儿举起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婚姻，看看我是成长型的婚姻还是停滞型的婚姻。比如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但总不能够得到解决，每一次吵架都会回到原点，你的心里常常冒出哎，算了就这样吧，哎，我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就这样的一些心态和想法充斥在你日常的思考当中。停滞型的婚姻也会体现在我们结婚无论多久了，无论是生活、沟通、交流等等，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没有形成一种舍己的习惯。对方喜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却整天的想要对方来满足，这些都是停滞性的婚姻常见的样子。 成长型的婚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虽然有问题，但我们的处理方法在进步，处理方式在改变。我们会吵架，但是我们修复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们可能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越来越愿意赤诚地彼此敞开，也愿意在言语和行为上让对方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刻意地开始建造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生活当中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呢一起服侍，一起运动，刻意地花时间在一起。哪怕有些时候两个人各做各的事，但是我们却总知道只要我需要，对方会立刻出现。这些成长它表达了我们不是完全了，不是再也没有问题了，而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被同一个问题困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是被献上的活祭，我们在神面前随时在成长，随时在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都是成长型婚姻的特别美好的特质。今天真儿也想给大家一些可以长期使用的、非常有实践性的、可落地的一些工具。比如每月一次约会，可能30分钟，那彼此呢问以下的一些问题。哎，这个月你好吗？有些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地方？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或者这个月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被忽略了？那下个月我们应该刻意的加强一些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讲很多，而是需要固定下来，让你们的婚姻的建造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所以一月一次的刻意的约会非常的重要。正儿和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称之为 team build， 就是团建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刻意的团建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暗暗地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需要去修复各种各样的婚姻里面的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起的冲突。哪怕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要为我刚刚的态度言语立刻的道歉。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让我说对不起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发短信总可以吧，留小小的便签总可以吧，总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改变，也让对方能够感恩，原来我的配偶真的在成长。还有呢，就是学习建立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一段时间同读一本书，或者呢一起运动。如果实在太忙，孩子还小，那也鼓励年轻的夫妇呢，可以一起来带领孩子，陪孩子游戏，一起为孩子洗澡，一起家庭灵修。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全家在一起，不单单给你们夫妇两个有美好的共同的时间，也给孩子们营造了非常重要的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 togetherness， 就是在一起，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另外当然，真儿也鼓励我们尽早的形成属灵的同伴，一定要把神放在婚姻的首要位置。每一天你们哪怕用短短的时间共同一起祷告，或者向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为对方读一段的经文，甚至为对方每一天固定的献上祷告。我们要把神邀请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 不要等到遭到不行了，实在已经头破血流了，才来到神的面前求救，反而应当时时刻刻尊他为大，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是需要在日常当中去操练的。好了，这一个重建亲密之旅的系列到今天就结束了，真儿非常的渴望听到您的

求你帮助我们定义去学习爱，操练爱，定义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去建造属你的亲密，并且让这个亲密感能够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爱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走上一条还是会有风浪的人生之旅，婚姻之路，但这条道路上因为有你一路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就不惧风浪，我们就绝不回头，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以生命来侍奉耶和华，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如果你整天为一件事情忧虑，可能不止一件呢，那么晚上很容易睡不好，甚至于呢会做噩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刘文当然有过。我发现呢，当心中思虑烦扰的时候呢，很容易夜里呢就梦到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哦。我想呢，我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而且比较感性的人哦。但是呢，有一个方法确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睡卧安稳而且呢可以使我们呢在一天当中呢能够少忧虑的方法哦。刘文告诉你，这个秘诀真的除了祷告就是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祷告，每天醒过来我祷告，走在路上我祷告，录音前我祷告，因为我实在是需要紧紧的倚靠主。我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所以我了解忧虑所带来的这一些精神上面的困扰哦。但是透过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忧虑卸给神。纵使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体质，或者是这样的个性，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哦。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这是一件多么蒙福的事啊。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可以马上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不要以别神来代替这一位独一真神爱我们的神，否则我们的愁苦会加增。有时候当我忧虑时，我会发现呢，我心中所占满的不是神，而是一些人事物。可能我紧紧抓住的其实不是神的应许，不是神的赐福，而是我自己所想要的，以至于我害怕失去，所以我会忧虑。我看重一些事物过于看重神，因此我会忧虑。但这是一生的功课，我们知道要学习放手，但是常常很难，不是吗？放手也是要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和帮助。让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放手交给他，一生来学习这个仰望神的功课。不忧虑可能比较难，但是多祷告是绝对可行的。当我们多祷告，我们就会少忧虑。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被神装备，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4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4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备神装备，你是否有时会担心自己还没预备好面对眼前的挑战呢？大卫不会，他在说服扫罗王神必帮助他打败哥利亚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牧童。扫罗试图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但大卫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习惯。于是他脱下盔甲，穿戴起他平时的装备，就是他对神的信靠、牧人的杖、石头以及机弦。大卫用这些装备打败了巨人，正如同神装备大卫击败哥利亚，神也赐给我们刚好符合需要的装备，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挑战。所以将你的忧虑交在他手中，拿起祷告的武器，穿上你平常的装备，你会像大卫一样赢得这场战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赏赐我所需的一切装备来面对前面的挑战，给我像大卫般的勇气和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面对生命中的巨人无所畏惧，靠主刚强，得胜有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1854年19岁的司布真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影响人心。司布真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的，谁是司布真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能。1973年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作者张文亮老师刚信主时读到司布真小传就深受感动，之后他常常阅读与搜集司布真相关的生平和信息，经过多年的酝酿构思，终于在2018年完成司布真传记的写作工程。书中详述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等等，其中张文亮老师选译了一些讲章，让我们能够原汁原味聆听讲道王子的教导，了解他的思想。这实在是一本慢工出细活的用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华人读者细细的慢慢的品读。我们今天呢要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倒数第二章了，真的是依依不舍。好，第95章的主题是承接司布真的传道人摩根。上帝令人敬畏，因为有些人真理听了许多次，生命依然没有长进；有些人只要听一次，就起很大的作用。1885年5月，都市会幕主日聚会，来了一位瘦高的年轻人，坐在群众之中。司布真没有注意到他，他认真地倾听，聚会后离去。司布真没有想到，他安息之后持续在伦敦为圣经发声，解开真理亮光，供应普世扎实灵粮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解经王子摩根。摩根生于英格兰的泰伯里，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他从小体弱，父母在家自行教育，他唯一的玩伴是长他4岁的姐姐。1871年，姐姐因肺炎安息，他成为木讷不太讲话的孩子。1873年，穆迪来传福音，摩根拒绝参加，但他看到许多孩子走出教会，沿路唱着诗歌，他大受感动，回家唱起小时候学过的诗歌，边唱边流泪，跪下来悔改。重生后的摩根变得很爱读书，他后来写道， 文字可以更精确地表达思想。1876年，他在乡间教会讲到，信主的人很少，但是摩根写道，我体会到自己需要在恩典与知识上长进，不是只在知识上。一个侍奉者十分有限，无法样样满足会众。没有答案不是问题，有了答案引发的问题更多。1879年，摩根读了风靡一时的演化论与唯物论的哲学书籍，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持续到1883年转而读圣经，这段信心黑暗期对他日后的服事非常重要。他写道，主耶稣在圣经启示的光远超过哲学与科学。又写道，不是我发现圣经，是圣经找到了我。1884年，摩根到伯明翰的卫斯理学校担任老师，摩根对传讲圣经越来越有负担。他写道，我心不得安息，除非去告诉人圣经话语是真实的。他经常一个人读圣经到深夜，写道，读圣经的当下是我最不孤单的时候。1885年，他经常咳嗽，结节肺炎的阴影袭上心头。他向学校请假，到海边休息祷告。经过伦敦时，参加斯布珍的教会。那天斯布珍讲，许多人要看复兴，要追求复兴，甚至要制造复兴。至于我，无论有没有复兴，我只单单传讲耶稣与圣经。摩根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单单传讲上帝的话就可以供应几万人生命的需要。摩根在伦敦多留几天，好听斯布珍讲道。斯布珍一生都不知道上帝借着他给多少人帮助。一个传道人侍奉的影响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斯布珍说道，这是读杂志的时代，看报纸的时代，甚至是读流行报道的时代。让我甚感忧虑的是，这不是一个读圣经的时代。在清教徒的时代，许多基督徒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什么文字刊物可以阅读。现代的文字刊物如此多，但是在讲台上越来越少分享圣经信息。许多神学讲台，圣经只是参考文献之一。许多标榜具有亮光的讲道，那亮光不是从圣经发出的，与圣经毫无交集。许多追求属灵的讲道，是用自己的灵在讲论圣灵。许多高举新思维的讲道配合时代，这种赶潮流的讲道，时代过去，话语就过去。弟兄姐妹们，我只有一个期待，上帝保守我们，使我们所有的侍奉紧贴圣经，而且越贴越紧。对弟兄姐妹最有帮助的是上帝的话，讲道与书籍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圣经才是源头。离源头越远，水就越污浊，越失去原来的清澈。最好的水来自磐石裂开的水。弟兄姐妹，你们要自己读圣经。基督徒在恩典里成长，最好的方式是自己读圣经。读圣经是让上帝的话留在心中，不是看过就过去。如果没有得到真理的光照，就不会将所读的仍存在心里。读圣经不是像鸟飞过大地，而是在某处停下来，不得食物，不飞走。读圣经不是为了头脑了解其意义，头脑的了解像是闻到花生味儿，却没有吃到花生，像是反复操作机器，本身却没改变。读圣经是内在的阅读，是吃到花生，是带着祷告阅读，读到圣经里的赞美，你里面就有哈利路亚。读到圣经里的进食，你的里面就有进食。阅读圣经当然需要了解圣经，我们的心思被圣灵光照，有一部分是经由理解， 我们爱上帝，先要认识上帝，了解圣经是用有限的心思先抓上帝的话语，但是还要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再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的心才会明白。除非你的心明白过来，否则圣经的话语无法使你的生活得蒙引导。阅读圣经时，我们的心要警醒，我们每次翻开圣经前要想到，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要警醒，如果心思还是落在属世的忧虑，不要立刻翻开圣经，以为上帝会给你一帖特效药。读圣经是神圣的侍奉，愿主先洁净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灵，祝福他的话语能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祝福我们的双手读了圣经之后可以殷勤侍奉主。你有上帝的供应，你分享的信息有属灵的新鲜，不是属世的潮流。你离上帝有多近，你读经就有多少亮光。读圣经是敬虔的操练，你读圣经的态度决定你的讲台属灵丰盛与否。有些圣经经文如青草地，小羊低头就吃得到；有些在可安息的水边，接近就喝得到；有些在面对敌人也体会得到；有些在旷野里才能经历是筵席。上帝的话语需要细心的默想才能得着。我听说古时巴利亚利群岛位于西地中海的当地人，从小开始训练优秀的执枪手，他们把石头放在高处，孩子若能丢掷石头，将那颗石头打下来就可以得到食物。上帝也把一些属灵食物放在高处，要去默想与操练才能得到。如同葡萄需要经过酒榨，橄榄需要压榨，香膏需要精制。我与圣经的关系好像松鼠与桦树，松鼠喜欢在桦树上吃果子，爬来爬去，跳来跳去，自己很得满足。你问松鼠什么是它最喜爱的地方，松鼠会说是桦树。有些人自称有圣灵的教导，不接受任何人的教导与书本的协助，这是自欺的灵，这种人是最不尊重圣灵的人。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请参阅《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是埃提阿伯太监向腓力提出的请求。上帝给他仆人不同的亮光，为要供应教会。如果教导来自圣灵的感动，属主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得到供应。但是自以为聪明、属天属灵的人，以为上帝给他们的启示是直接给宝贝而非瓦器，他们不听别人的话，不读别人的书，以为上帝的光是直接从他们家的屋顶照下来，看不见别人的烛光。这样的人将落在黑暗里，自称属灵却是愚昧，声称只要宝贝，却不知宝贝藏在瓦器里。要读历史书，上帝可以透过历史向我们启示他是历史的主。读法律的书，许多法律的条文用字是来自探求属灵的意义与渴慕公义公平。你若是带着敬虔的心阅读，在任何书上都可以找到属灵的意义。你越读书越能够体会到圣经的珍贵，无论你读多少遍，你会发现每一次再读都是新的。你的生命会因为认识圣经而不断成长与更新。你会发现一生最美好的记忆是存记圣经的话。1886年8月，摩根决定成为传道人，一生传讲圣经真理。摩根与斯布珍的侍奉方式不同，他专注于讲解圣经，在1890年才被教会聘请，1896年才因解经侍奉受到外界的注意，1904年担任伦敦西敏寺牧师，1910年开始每周五晚上的周五圣经之夜，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灵粮供应站，前后讲了20年，而后交棒给中马田。斯布珍、摩根、中马田成为近代反对自由神学、捍卫真理最强有力的讲台。 摩根刚开始牧会时，斯布珍已经病重。听过摩根的讲道之后，斯布珍写道，摩根不是挑选一节或几节圣经去填满讲台时间，而是让主的感动成为他讲道的负担。我知道他的信息是与主相遇得着的。摩根的讲台信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炸弹之中，供应了许多百姓的灵性需要。他晚年写道，上帝寻找破碎的人，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认识自己的本相。每一个时代，上帝成就事工之前，先带领人放下老我。

上帝寻找破碎的人，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认识自己的本相。每一个时代，上帝成就事工之前，先带领人放下老我。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最后一章了。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申命记》第六章。这章圣经经文是提醒百姓，也是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但愿今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神的话，回应神的话，并且爱上帝。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九节，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要纪念谈论教训儿女最大的诫命，要爱上帝。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10到15节，要敬畏神，侍奉神，不可随从别的假神偶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申命记第六章10到15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敬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第六章10到1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六章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敬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这里是指迦南地呢，是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以撒、雅各也常住迦南地。而这个地方呢，有诚意，这代表安全居住的环境，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这代表是这是坐享其成的。11节，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里是指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就是里面有家具，有日用品，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就是方便的饮水来源，非你所凿成的，就是这些房屋美物水井不是你所做成的。不但如此，还有橄榄园、葡萄园，也就是酒和油的来源，代表这是生活的享受的保证，也不是你所栽种的，而你呢必有的吃，并且是吃得非常的饱足。12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也就是说，到时候应当要记得饮水思源，不可以忘恩负义，不可以忘记是永恒的主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所领出来的。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是 对神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畏神，要侍奉神，要忠贞对神。他的名就是代表他的所事。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这里按照原文是紧跟着十三节的启示，所以这含有事愿效忠真神，不随从假神，也不提别神的名的意思。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将来进取迦南地之后，原来的迦南七族和四周围各国的国民呢，都迷信各种偶像假神，并且染上了恶习。因此在这里上帝需要重申诫命，防范于未然。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形容神对维护他独一至尊的权利，是丝毫不能够容忍对立的人事物并存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以色列人如果因为敬拜偶像假神而触怒真神，结局是相当可怕的。的确，弟兄姐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节经文警告的话并非虚假。果然以色列南北两国先后灭亡，而人民被掳分散列国，都是因为触犯真神而引致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这段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危机，那就是可能当有人开始过得好，反而极有可能更容易忘记上帝。第十节到十一节是这么说的，神要带百姓进到一个他们没有建造的城，没有挖的井，没有栽种的葡萄园，就是这城、这井、这葡萄园、这果园上帝都预备好了。这代表一切的丰盛其实呢，都是上帝所给百姓的白白的恩典。但接着十二节马上就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在困难中才会远离神，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更常见的往往可能是在顺境当中慢慢就淡了，就忘了。当事情顺利，我们开始依靠自己；当生活稳定，我们就不再那么迫切的祷告，不知不觉神就从我们的中心变成了背景。所以十三节经文提醒，你要敬畏耶和华，要侍奉他。不论环境如何，神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经文也提醒，不可随从别神。今天的别神可能不是偶像，而是那些占据我们心的，可能是金钱、成就、安全感、名利、人的认同等等等等。当这些取代上帝的位置，可能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问题不是祝福，而是我们是否在祝福当中依然记得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问自己，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是更靠近他呢，还是更倚靠自己而沾沾自喜呢？我的心是否还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首位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在顺境当中仍然敬畏上帝，在丰盛当中仍然记得上帝，让我们紧紧抓住的不只是祝福，而是那位赐福的主。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顺境中忘记他，而让我们一生单单敬畏上帝，单单侍奉上帝。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Quan Yan Da Ka Ling Xiu.
3: Let's all meet with the Lord every day, meeting with God as a joke.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腓利门书，而腓利门书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正好是我们今天要默想的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整个腓利门书的一个重要神学的宣告，就是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主里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身份，因此呢，这个身份制定了全新的人际关系。而且今天我们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他是我心上的人。哇，非常美，非常强烈的一个爱的表达。我们常常会称呼我们自己所爱的人心肝宝贝，心头肉。那保罗呢，他也称自己主内的这位弟兄做他心上的人。是什么人配得保罗这样的称呼呢？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腓利门书的第一章11-16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这里被保罗称为心上的人，实际上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是腓利门的奴仆，后来离开了腓利门。至于他是否是因为逃跑、偷窃财物或者什么原因，书信当中是没有细节讲清楚的。那当然我们也不要推测。总而言之，阿尼西姆与保罗相遇了，并且信了主。保罗就在第十节称他为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也就是保罗在患难、在捆绑当中的服侍，也让阿尼西姆有了机会接受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女。那问题就是，当保罗要把他送回腓利门那里去的时候，他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腓利门，你现在该怎么看你的这个主内的弟兄，曾经是你的奴仆，曾经以前与你没有半点的好处，对你的生命没有用处，但是如今福音改变他了，他已经成为真正对神有用、对你我的生命有益处的人了。哇哦，这是阿尼西姆全新的身份所带给他的一个生命的使命，他也带给我们这些阿尼西姆身边有关系的人，全部都会因为他的改变

是我心上的人，你该怎么去界定他呢？如果你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也像我一样的去爱他，而不是从你的老的环境、老的习惯和老的关系里面去对待他，那么我就会开心，我就会快乐。因为我要确保你知道一件事情，福音已经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全新的生命了，而这个全新的生命制定了全新的一个身份和关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对，按肉体来说，我们现今还是活着的，或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老板，或是打工仔，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都不会决定我们在主里的被神赋予的这一个第一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因此呢，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也拥有了一群在教会当中神的家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同一个使命，就是要爱神，就是要彼此相爱。阿尼西姆被保罗称为心上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里面的深情和厚爱对我们来说可能挺扎心的，它是一件需要适应的心事。因为阿尼西姆原本是一个卑贱的奴仆，但今天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每个人发生了实质的改变，身份彻底的变化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得了完全的自由了。那么我们真的去珍惜这一个全新的身份吗？曾几何时，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尼西姆，重压下的奴隶，被世界、被欲望、被撒旦、被我们自己的罪重重的捆绑，不得喘息，各样的偶像和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轮番执政掌权，让我们混乱不堪，六神无主。今天是怎样的一种释放，使我们不再称别的东西为主，不再需要去侍奉他们，也不需要再提他们的名字？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宣告和事实，它值得我们充满感激和赞美，也值得我们为彼此的新身份感谢赞美。虽然每个人都会有历史，在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不堪的，都是败坏的。无论是荣辱与兴衰，这些在基督之前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要把这些旧身份都带到教会生活里。谁是有钱的大老板？谁是贫穷的打工仔？谁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谁是无名小卒？如果这些在基督之前的属世的标准也被带进了教会，那我们就实在是呜呼哀哉，大错特错了，太可惜了。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全新的位分，我们不单单是基督心上的人，主的心上人，我们也应当是彼此的心上的人。求主让我们真切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一生所做的事，除了自己的罪，所有的美善都是基督为我们存留和成就的。让我们不要在他面前为自己建功立业，更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属世的任何的价值观存留于种。让我们认真的在主里面活着，也看每一个弟兄姐妹为宝贵的、为心上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家庭生活、在教会当中充满感谢和赞美，而非苦读、怨恨、争竞和彼此的比较。让我们继续的让福音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继续使死人复活，化腐朽为神奇。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像保罗介绍
阿尼西

母给腓力门一样的，这样的去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呢？亲爱的主啊，赦免我们不会爱，赦免我们没有好好的正确的对待你心上的人，无论是我们对自己，还是对我们身边你所爱的人，求主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不被世界的标准所影响，让我们认真的去追求，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你，同时也可以爱你心上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词啊，是 desire， 就是愿望、欲望、渴望、情欲还有性欲。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1: First John chapter 2 verse 16, For all that is in the world,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the desires of the eyes and pride of life is not from the Father, but is from the world. 这个地方的 desire 呢，其实我们英文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叫做 lust 可以形容。但这个 desire 本身这个词啊，并不是一个纯负面的词，它是上帝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基础的欲望，所以它也可以被翻译为愿望。你心里面最深的想望是什么？你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是什么？
0: 是，
1: 所以也被翻译为渴望、欲望、愿望。但是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当 desire 反过来来捆绑我们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欲望，翻译成为情欲、性欲，还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捆绑。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97106的这位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征儿老师、木星老师好，我在去年的11月26号听凌晨箴言，征儿老师说从夏娃我们看到每一个罪恶产生的模式，夏娃看见取下吃了又给丈夫，看见是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导致，让我们掌控自己的决定，不再顺服神的命令。我对征儿老师说的这段话不是特别的明白，神创造的人在没吃果子之前不是很美好没有罪性的吗？为什么夏娃还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呢？什么又是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呢？是不是爱看美好的东西、喜欢看那些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呢？可是神把这个世界创造的就是如此美好呀，神也是一个爱美的神啊，美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么人爱美的心是不是也是来自于神的一颗爱美的心呢？也是来自于神，对吧？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并不是来自于撒旦的罪，对不对？什么又是肉体的情欲？想吃东西，食欲也算是肉体的情欲，对吗？可是这是神给人的欲望啊，神创造的时候就给了我们吃东西的欲望啊，对不对？哎呀，我明白不了了，请你们给我一些解释和帮助。
1: 我们听到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他都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差点也把我们给绕进去了。不过这个就像是我们受造的时候一切都甚好，神造给我们最美好的受造物和食物，包括我们生存的环境，一切都是完美无比的。但同时呢，上帝也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所以我们需要遵循一个受造的规则，也就是他希望我们所过的生活的方式、态度以及目标。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有目的的，他不单单只是为了让我们受造以后去享受这个世界而已，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遵行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命令，反映他的荣耀。所以呢，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选择意志，拥有完美的受造的一切的本质，但同时我们也是受造物。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的可以制定善恶的标准，不可以按照神一样的我这么去想我就这么去行，因为我是全然圣洁的、全然有能的、全然有智慧的，所以我不会犯错。但人因为自己受造的这一个位置呢，就导致了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才能够是良善的，是好的，是完成神起初创造那个美好心意的。所以呢，虽然神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园中一切的果子都可以吃，而且分辨善恶树是美的，是悦人眼目的，当然没错，但是神也说了一句不可吃，因为界定善恶的标准是属乎神的，只有创造主、造物主才有这个权柄和权力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我们呢，就需要按照他的心意和规矩顺服他，并且愿意相信按照他的规矩来过我们的生活。可是人犯了一个什么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刻看到那是好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说不可吃这件事情。我说那很好吃，很好看，那他为什么不让我吃呢？ 那一定是他的想法不够好咯，我决定我要去吃它，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的。所以夏娃的罪是来源于他越界了，他越过了神的边界，越界僭越神的主权，去决定什么是好的。所以这一刻本来是好的也变成不好的了、你会发现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去管理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世界，而是被这个世界管理，被好的这棵树吸引到，我不得不去犯罪，不得不去越界。那这一刻，这个本来是好的东西就成了一种情欲。所以你看，我们女人呢，看见橱窗里的漂亮衣服、漂亮包包，你本来看了以后你可以赞叹说好漂亮，然后转身就走，这是你的自由。但你说看了以后我想要，非得要，我不要它我今天睡不着觉，哇，我就是省吃俭用，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包包，不得到我心里面就觉得不满足。那这一刻就成了你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不得不吃，不得不用，不得不拥有，否则的话你心里就不满足，这个就成了情欲了。所以你看，本来很多很好的事物，比如说爱情很好、对吧，美丽的事物，油画非常好，珠宝非常漂亮，但有一些人说我非得拥有它，我得去把它偷了，我得把它骗了，我得赚够全世界把它买了，我非得要拥有它，心里面才觉得满足。那这个就变成欲望了。今天我想我的这个解释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去明白，没错，这一切好的东西是神给我们享受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反过来捆绑我们，让我们不得不去敬拜侍奉他，也就是说本来我们是侍奉神的，但如今呢，我们侍奉金钱，侍奉我的肉体，侍奉我的马门，哇，我就是要这个爱情，我非得嫁给这个人，我不嫁给他我就宁肯死，我不去做这个整容手术，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漂亮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了你的捆绑，你就被他管理了，变成他的奴隶了，你就再也不是神所造的一个管理世界的管家的身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看本来他的心意是好的，可因为我们僭越之后，所有这些本来好的事情也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我们的拦阻，甚至我们说生儿育女，教导儿女是不是好的，当然是好的，但这个过程如果我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欲望，马上他就反过来成为你的拦阻，拦阻你去爱神，拦阻你去爱人，哪怕你在做一个所谓好的事情，最后都是遍体鳞伤，求而不得的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痛苦和空洞，虚空的虚空。
0: 就像这个 desire 这个词呢，它既可以翻译为愿望，又可以翻译为欲望。其实你会发现愿望和欲望中间只有一个小小的跨越，如果你在有节制的情况下有一个愿望那是好的，因为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内驱力。比如说哎，我的一个愿望呢，就是我挣的第一笔钱我要带爸爸妈妈去旅行，然后因为我想让他们能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神所创造，这是愿望。当你为这个愿望付之行动去努力的时候，它会成为你的一种内驱力，帮助你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亲手做劳力士，然后去赚钱，去完成自己的愿望，这是愿望。可是当你把这个东西跨越了一点点，逾越了一点点，变成欲望的时候，就是我要挣更多的钱，带我爸爸妈妈去更多的地方，然后带他们去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的繁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事情。这种欲望就会导致你可以投机取巧，可以去违法乱纪，只要我能挣到钱，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这个欲望，带我爸爸妈妈去更多的地方，所谓的这个内驱力，当它不再按照神的心意所推进的时候，那么对不起，你会发现它就带来的是眼目的情欲，肉身的情欲都不是出于神。可是一个正确的内驱力是不是从神而来？我相信一开始有孝敬的心，有亲手做正经事，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去赚取金钱，服侍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正确的。但是可悲的就是人的这种罪性让我们总是把愿望调整为了欲望，然后任由这个欲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肆意妄为的去侵蚀我们的原本的那个愿望的心，最后就成为了捆绑，最后就成为了拦阻，最后就成为了一种伤害。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刚刚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一个例子，夏娃，当他 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是他的肉体的情欲，且悦人的眼目就是他眼目的情欲，而且是可喜爱使人有智慧的就是他今生的骄傲。使人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相信他吃了以后他可以像神一样，他可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可以制定这个标准。人呢，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制定善恶的这个标准当中迷失，我们里面总是觉得你看我都是为你好，你看我们就做父母的常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因为我现在坐在你身上的事情我觉得是好的，所以你就接受吧，就承认吧，因为我觉得我是最明智的。那我们秉着这个我都是为你好，我都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好的，像刚刚妹妹所说的每一个初衷你觉得我都是好的，但是最后呢，因为在情欲的驱使之下，我们反过来没有办法达到最美最善的一个效果，反而呢就被恶给控制住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痛苦哈，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下面，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之去抗争、去搏斗。但是好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知道，只要我愿意今天选择顺服神，我不要像夏娃一样的站在那棵果树面前各种的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最后不仅自己吃了还让自己的丈夫吃了，不仅自己犯罪还以为法不责众，让其他的人随着你一起堕落，这个是罪上加罪。而今天如果我们站在那棵树下，我说主啊，我知道我会犯罪，我连站在这棵树下的机会都不给我自己，我逃跑，像约瑟一样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神说是什么我就什么。其实作为门徒，我们这一周都在讲门徒的一个标志，就是全然的顺服，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相信神是最智慧的、最全能的、最有力的，他是最美善的，他绝对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那么我今天站在这儿说，主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这份工作这么好，这个人这么好，这一个学校这么好，你就是不给我呢？你要知道，神绝对不会把赐好的给他的儿女，但是是他的好，不是我们标准里面的好。今天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好，而不是你自己做出判断呢？
0: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 desire 哈，就是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真的是一个中性词，放在神的身上，放在他的话语上面，放在他的旨意和他的救恩上面，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就可以靠着基督战胜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否则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太容易陷入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盼望、愿望都放在基督里面，因为只有那里从神而来的才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的喜乐。
1: Amen。
0: 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吉林的王姐妹。王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主没有丢弃我”。她是亲爱的木心雨泽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为我儿子考驾照的经过呢，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儿子是大二暑假报考驾照的，他没有任何的经验。 也不喜欢考驾照，在我不断的劝说下呢，终于是同意考驾照了。每次练车和考试的时候呢，我都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智慧。就这样呢，科一、科二顺利的通过了。到了科三的时候呢，他没有通过，我知道这也有神的安排，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暑假很快过去了，没有时间再考，只能等寒假了。我就把考科三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给主，求主来带领。就这样呢，主安排我们小区的教练啊，帮他练习科三。 主的安排刚刚好，科三啊是顺利的通过了。虽然多花点钱呢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的安排呢，我儿子是不可能考过的。那么在今年寒假的时候呢，他就顺利的拿到了驾照，荣耀归给主。我还想说啊，其实之前我女儿和我丈夫考驾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蒙了主的眷顾，让他们顺利的通过，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也满了主不同的恩典。
4: 还有啊，就是我上班啊是骑电动车，因为下雪路滑，再加上骑得快啊，我就摔倒了两次。第一次呢没有受伤，其实啊主已经透过那次的事故提醒我，让我慢点骑。可是我却丝毫没有减速，没想到啊又过了两个月我又摔倒了。这一次非常的严重，左胸痛，而且呢咳嗽，躺下之后啊就会很疼。于是啊我就去医院看诊，医生说不用拍片，吃点药，再贴点膏药就能好。神真是眷顾。 我过了不到半个月啊，就完全不疼了，而且啊也没有耽误上班，还没有摔倒的时候啊，我姐姐就常常担心我，会提醒我说路滑，慢点骑。 我也总说没事儿，有主耶稣呢，他会保佑我的。我姐姐说，我知道主会保佑你，可是你也还得慢点骑。 是啊，主已经很多次的透过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我，我再不改就会出大事故。经过这次受伤啊，我现在骑车比以前慢多了。我知道在很多的时候，主耶稣啊都保护我。要是没有主，我不知道我发生了多少次事故呢。每天都有主的恩典，主在我们家有太多的奇妙作为。我是何德何能，有神这样的爱呢？我真是亏欠主太多了。求主怜悯，求主让我多读圣经。 给我智慧，让我明白神的话语，活出神让我活出的样式，好与神的真理同在。还有好多好多的见证，以后啊，我还会来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也希望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人啊来到主的面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吉林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没有丢弃我。我想我们的主不仅仅没有丢弃我们的王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主也没有丢弃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或者鼓励大家的地方，就是每次来到节目当中来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听故事或者说听见证那么简单，我们大家呢也被节目当中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呢所鼓励所激励，也是我们自己呢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历主没有丢弃我们的恩典。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邓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带领妈妈安全回家。那么在我们邓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我的妈妈也是一个老基督徒，我们这儿一到清明时节的时候，我们所在的这个厂的老板啊就请人去他们的这个茶庄啊去采茶，工资日结，所以好多人啊都去采茶了。3月29号上午呢，我妈妈和往常一样独自骑着她的电动三轮车去乡下的一个茶庄啊去采茶。妈妈早上5点多就出发了，出发之前呢妈妈都会常常做祷告然后呢再出发。骑车的时候呢妈妈还会唱着赞美耶稣的歌曲。后来呢一个小时之后啊妈妈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好像被撒旦迷惑了一样，这时候她怎么回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她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妈妈跟我说她回来之后头盔都摔开了，头上面还有血，电瓶车的电瓶都摔出来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摔倒的，也不知道车都已经撞得面目全非了却还能开回家，她又是怎么回来的，怎么和别人撞的，自己撞到什么物件了，她什么都不清楚。
4: 回到家之后妈妈就在门口傻傻的呆呆的坐着。要知道我妈妈平时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我家隔壁的阿姨问她，你今天怎么没有去采茶？这个时候妈妈才清醒过来给我打电话，她说要不是今天神与她同在，可能我以后都见不到她了。几年前妈妈曾经有过一次连人带车掉到河里，河离地面有2米高，但是妈妈却被神保守安然无事。做主的孩子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再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吧。一天中午我们家高压锅炖肉，炖好了高压锅啊却始终打不开，开关好像被卡住了。我研究了有10多分钟，这个时候我想怎么这么傻呀，我怎么用自己的方法呢，我有主啊。于是我就立马跪在厨房向主求助，主啊求你用你的大手帮我把高压锅打开。神奇的是啊，我用手一拍锅，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我的手把锅就这么给打开了，特别的开心。当时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真心的信，我们的主就立马出现，感谢主。最后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愿主的恩典沐浴台前幕后的所有弟兄姐妹。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感谢神他自己的保守啊！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尤其是妈妈当时的这个情况自己也不记得或者没有办法回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情，但是我们感恩的是在神的保守和带领当中呢，妈妈能够安全的回家。
4: 不过这个姐妹有一句话说，只要真心的信，我们的主立马就出现。这也提醒我前段时间我妈妈跟我分享的一个见证哈。我妈妈呢去办理一个退休的一个医疗保险，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妈妈去到这个办理的地方呢，前台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她说，阿姨今天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的嗓子现在出不了声失声了哈。这个工作人员说因为感冒或者是什么原因，她说我没有办法说话，所以阿姨有什么问题你写下来，然后我也用写字条的方式来回答你。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来来回回写字条很麻烦嘛，老人家你知道眼睛又不好，所以我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哎，那我为你祷告吧。我妈妈就为这个工作人员祷告哈，因为我妈妈当时问她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说可以。于是呢我妈妈就为她祷告，没有想到祷告完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开口说话了，本来就是完全不说话，就是一直是在打手势或者写字条哈。结果我妈妈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她会说太神奇了。虽然我妈妈自己以前也经历过被神奇妙医治的一些过程，比如剪指甲流血祷告之后哈就突然止住了，但这一次妈妈非常兴奋。那妈妈回来以后呢就跟家里的这个一直照顾他们的这个姐姐呢来分享这个见证哈。这个姐姐当时就跟她说了一句话，说只要信，只要我们单纯的信，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蒙应许，哪怕是一句话，我们的主都会施行他的神迹。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看到说，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单纯的信心，相信我们的主有医治，我们的主不离不弃，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底，相信 神可以带给我们奇妙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话，就像这个姐妹说的，主立马就出现了。
3: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我们信的时候，不一定这个事情马上能够成就，但是一定要知道神能够马上出现，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方式有很多。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姐妹们来到节目当中，也当然谢谢木心，包括木心的妈妈，我们的阿姨也带给我们美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谈到信的问题，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相信或者坚定的去相信，也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够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信靠也会更加坚定很多。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透过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认识神的过程。那么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书第九章第三节，在阳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7月9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说，昨晚小组查经，大家刚刚感慨苦难会伴随我们的终身，但因为信靠主，我们是幸运的，是幸福的，因为苦难当中我们有躲避的地方。最近德州洪水的新闻铺天盖地，昨晚短时的暴雨让我心头一紧，但暴雨很快过去，今早出门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我在心里感恩主的保守。然而坐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各样的新闻就跃上屏幕。昨天晚上除了德州多地，新墨西哥州也发生了洪灾，受灾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脸书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纯净灿烂的笑颜定格在了洪水前八个小时。我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人的祷告和慰问，但有一条留言But God 让我顿时从哀伤当中抽离。这句短语出自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的人性命得以保全。当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和不认识神的恶人同受磨难，同享恩典，同遭遇灾难，同得到救助时，难免会有疑惑，会有不忿。洪水当中逝去生命的有许多神的孩子，我深刻明白了所罗门将其称为祸患。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会遭遇一件事，死亡。若是没有救赎，若是我们无法解释和接受 But God， 我们会被失望和绝望所湮灭，我们会在苦难和黑暗当中窒息。不仅如此，所罗门察觉到世人的心充满了恶，这让黑暗的环境中又加添了人为的罪恶，这更让人痛苦不已。然而我们自己都隶属于世人，心中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于是痛感又增加几分。但所罗门最后说，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却成为了我哀伤的转折，因为我已经不会再畏惧死亡，我的主已经为我付清了所有的罪债，我自由了，我释放了，我会归到我的主那里去。死亡的毒钩已拿我无能为力，所以我该做些什么呢？我应该为主做些什么呢？诗篇73篇26节同样用到了 But God，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写到这里，今天早上心里的乌云彻底的散去，我们不能拯救这黑暗的世界，但神能。我们不能够挽回失丧的灵魂，但我们的神能。我们不能够阻止天灾人祸，但我们的神能。主啊，我突然意识到你正在操练我面对苦难的心态，你正在建造我有怜悯但更有信心的生命。主啊，这个世界不会变好了，但主啊，你是好的，你是信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当中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现象的话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很多的事情，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或者在整个的传道书当中呢，其实所罗门都一直在帮助我们大家，或者在鼓励我们大家，透过日光之下，也言外之意

0: 是告诉我们大家说，透过一个更整全的图画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讲到说，在这个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因为在这里面讲到说，众人所遭遇的，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好像没有人能够逃过哈，每个人都得经历这个事情。那我们大家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呢，如果我们大家再往前看的话呢，在第一节在第二节当中呢，都在告诉我们，就是最后呢，神他自己一个审判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也给我们大家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如果在这里所罗门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义人恶人最后的结局都一样，那我们大家就在想说，这是不是也代表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从人的观察来看，好像神的确是不在乎啊，无论是道德的人、败坏的人、敬虔的人、亵渎神的人，最后好像都是一样的死亡。于是呢，人很难不会有这样的怀疑，说公义真的存在吗？而我想这也正是传道书要带领我们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永恒，只看今生，很多事情都会让人感到是不公平，甚至难以去理解的。但是如果透过牧师所分享的经文再往下看，在第四节里面就紧接着讲到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狗胜过死了的狮子。那么今天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啊，这个狗呢是宠物，这个尤其是在美国还要给狗买保险，狗医生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比给人看病还要贵很多。可是在古代呢，狗通常是流浪的，非常低贱，没有任何的价值。但狮子就不一样了，古代的狮子跟今天的狮子都是一样，非常有价值的，代表着荣耀，代表着力量，代表着这个王。包括大家看到很多这个人的纹身呢，或者说很多的艺术品呢，你看代表力量、代表王者的很多的这个标志都是狮子。可是呢，在第四节经文当中却讲到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言外之意就是说，一个再卑微的人，他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再伟大的人如果他死了，什么机会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所罗门要这么说呢？因为所罗门他仍然坚持一个观点，日光之下，如果人生只有我们今天的今生，那活着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因为过了今生就是永生，不是来生，过了今生就是永生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想所罗门透过他自己的经验，透过他自己的文字，透过他过去的很多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依然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呢，刚刚五六月份的时候，对于全世界来讲呢，大家都是毕业季。那毕业的时候，所有学生都离开校园，远远看大家都一样，但是呢，有人继续读博士，有人去工作，有人去创业，有人就干脆去旅行了。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样的，但人生的走向就完全不同。死亡也是一样，从地上看最后大家都进入坟墓，但是从永恒看结局就完全不同。然而弟兄姐妹，我们在今生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进入坟墓以后我们人生或者我们接下来永生的走向。所以呢，透过所罗门的故事，透过所罗门的记载，也愿意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今生就做出一个上好的选择。
1: 就像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众人所遭遇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你信主了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温室的花朵，不再遭遇任何的祸患，不再遭遇任何的风吹雨打。反而有的时候信主，你会发现除了人生的一些天灾人祸，然后你还会要遭遇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属灵生命成长和突破的挑战。因为世人可能也许不需要有属灵生命的成长突破，然后把自己在新造的这个在基督里面重新活一遍这样的痛苦，因为世人完全就是在一个迷失的状态当中偏行几路的走着自己的道路，所以他不需要经历这个。可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仅要承受世人所遭受的所承受的一切，我们还要承受在基督里成长所带来的种种的阵痛。所以也就意味着说，信主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更容易，只是信主意味着我们在不义当中有了一个盼 盼望的力量和依靠的平静哈。今天我在听这个雅各书的课程的时候，这个教授也特别的讲到，说什么叫做平安？平安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困难，平安意味着在冲突和困难当中依然有满足感。那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知道有一个属灵的故事，有两个作家画画哈，就是主题就是平安和平哈，你怎么用你的画来彰显和平。其中有一个画家呢，就画了暴风雨过后的那种平静，彩虹在天上，湖面波光粼粼，却没有任何的波涛汹涌，然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但另一个作家所画的呢，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瀑布的这个背景前面有一棵树枝，在那个树枝上面蹲着一个知更雀，然后那个小鸟非常的平静，背后是那一个从山崖上面涌下来的一个充满力量的水柱，可是那个小鸟却平静的给自己窝里的这个鸟宝宝在喂食哈，这是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画面。所以教授在讲到说什么是平安，平安就是即便有困难，有风浪，有挑战，可是你依然保有一种满足感，一种平静的力量，这才叫真正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

或者悔改的机会。紧接着的在第五节当中也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道理，就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不管我们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世界，也终有一天我们会停止自己在地上的气息，会死亡。但是呢，紧接着经文讲到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死了的人死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在想，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也会跟雨泽一样有一个疑问，就是那圣经是不是在否认死后的生命？因为死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吗？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讲的说，嗨，死了以后的事谁知道啊，到时候怎么着都再说吧，这个死了一下子一闭眼腿一蹬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在这儿这个所罗门要讲的是不是就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死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意思？但其实丁姐们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否认死后的生命。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就讲到了，在整个传道书当中呢，所罗门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日光之下的问题。其实他在谈论的就是在我们生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包括在第六节里面又讲到说，你看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他又强调了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呢，就不再有机会参与日光之下，也就是活着的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了。这里的重点是死人不再能够参与今生，他们不能再工作，不能再结婚，不能再赚钱，不能再盖房子，不能再去读书了，不能再享受在地上在日光之下在今生的生活了。那为什么所罗门要这么去讲或者这么去说呢？其实他是在描述死亡结束了人在地上的活动，但却不是否认灵魂的存在，而是强调人不会再回到今生继续参与地上的事物。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也鼓励大家，为什么在今生我们就要抓住机会好好的去做出选择来跟随上帝的原因。前两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参加一个非常大的考试，这个考试因为它的分量很重，所以让大家呢就非常的紧张。那么在考试之前呢，我们大家还有机会来修改答案，但是一旦交卷之后呢就没有办法修改了。所以呢，很多同学们都有这样一个约定，就是一旦交卷之后呢，在分数出来之前，我们大家不做任何关于考试内容的交流。我在想，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对于福音的接受也是一样的，活着就是考试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们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呢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去修改答案，去修改我们的人生。

0: 但是一旦交卷之后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哈。大家以为说，哦，我到明天我再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哦，我等我退休了，我再好好去教会，我再好好的去追寻主，没有那么多的明天，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今天，今天的当下，当下你有没有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下你有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当下你有没有愿意去接受这份白白所来的救恩？当下哈，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讲很多的一些见证啊，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受，哎呦，真好，你看，哎呀，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哎，这个祷告啊，或者是，哎，神就真的是帮助他们，真好，等等，我再等等，我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或者我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更能够打动我的。当你有这种等等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浪费地上的时间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意识的时候，时光就从我们的指尖匆匆流逝了。以前不知道光阴如梭到底是什么，一旦人过了一定的年龄，尤其是我觉得像我过了40岁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时光如梭这句话啊，实在是那个梭字都不能够代表我心里的快。怎么转眼之间好像这一年又到头了？大家想一想，在跨年的时候，我们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里面还在跟大家说啊，新的一年，新的规划，新的目标，这转眼八九月份十月份，紧接着圣诞节来了，圣诞节来了就意味着这一年又过去了。如果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浪费了。不管是去学习神的话语，去造就自己，还是说去传福音，用福音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我们都没有时间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啊！这个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陷入到浪费时间当中，追个剧时间就过去了，刷个短视频时间就过去了，浑浑噩噩的时间就过去了，忙忙碌碌的时间也过去了。所以只有当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当下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让这一分钟，这一天24小时有了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所演唱的哈，也是德州的一个音乐敬拜的机构，叫做合一音乐事工。然后这一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风浪尚未平静时。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姐妹，曾经她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接受过采访哈，在珍儿姐的节目当中接受过采访。而她的婆婆我们也曾经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刘阿姨的见证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的这个姐妹这一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风浪尚未平静时》呢，特别的打动我。打动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认识她，我知道这个姐妹她本身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柔和的人，是一个特别的就是有爱充满爱的一个姐妹。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她就像是一个海绵，然后让大家总是觉得软软的很舒服哈。可是当我听到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却觉得充满了力量，那一种在风浪当中与风浪对抗并且倚靠主的那一种魄力，在他的声音当中完全的被彰显出来。所以他把这个歌曲发给我点开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妈呀，只有神可以让一个柔和的人居然在敬拜的时候发出如此刚强的力量。同样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也觉得神也是透过这首歌曲在安慰最近在征战当中的我，就是风浪一定会存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可能都有风浪，就是我们说的每天都在打怪兽，这个小怪兽被我们干掉了，可是会有下一个怪兽，甚至会有一些巨大的怪兽是我们一直打都没有打死的。可是风浪尚未平静时，神却一直使我们心中充满平安。这又让我们回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画面，不是平静的一丝不动叫平安，而是在风浪当中依然保持平静，那才叫平安。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她的脚步。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感谢神赐我勇气和智慧向你们写见证，愿神纪念你们的劳苦付出，愿神赐福你们手所做的一切事工，愿我们每一个听到节目的人都得益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灵命都得成长，愿我的见证对听到的人也有所帮助，好让更多的人来信靠神。感谢神，阿们。我呢，在上海一所幼儿园到高中的私立学校做生活老师。我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也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去年八月份第一次收听就爱上了你们的节目，后来还下载了你们的节目 APP， 每天都听，有时候呢还做笔记。雨泽和木心读见证的语调感觉特别合乎当事人的心境，我听了就跟着哈哈大笑，有的时候也会跟着伤心难过，老想自己啊也写见证，又怕自己写不明白。我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平时呢是用本子记录下来的，当我软弱疑惑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看一看，有时候看得自己啊都泪流满面，又信心满满。那么这次呢，我祷告神，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把见证写清楚。现在我就发给你们，是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能把这个见证发出来啊，本身也是神的恩典。
1: 2019年体检的时候，我查出来得了乳腺癌，还记得刚刚查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绝望，好几天都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以为自己不久就会离世。其实生病前两年就有同事向我传过福音，当时我很拒绝，我说我们家是信佛的，在老家啊，我也没听说过有信主的。生病半年之后，在医院里面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说他信耶稣，他们家原先是信佛的，家里还供了一个很贵的观音菩萨，却没有得到平安。我一想，是啊，我们家这么多年信佛，从来没觉得平安过。于是我也开始寻求主。2020年的七月受洗，我归于了基督。现在想想，就算是疾病，我觉得都是神的美意。因为生病，我才感受到来自家人的爱，感受到了来自于领导和同事的爱，也更加感受到了来自于神的爱。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满了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用苦难开启人的眼睛。生病之后，我辞职在家休息了三年。休息的第一年，化疗、放疗结束之后信主了，我开始去教会聚会，圣诞节我还上台表演节目。第二年回老家把房子装修了，以前啊老是要上班，根本没时间装修，现在生病休息了倒有时间来装修了。更重要的是，我特别愿意亲近主，每一天我都会来到神的面前诉说我的心事。
0: 第三年感觉身体好一些了，就想着要找工作，免得在家胡思乱想，去到生病前上班的学校问问，学校说像我们这样生过大病的人呢，学校是不能用的，我就去找中介，可是每每找到的结果啊都是不尽人意。后来才明白是神知道我的身体还不能干活，让我多休息，可我啊还是瞎撞瞎干，每次干的活总是不开心，总觉得不适合我干，总觉得累，有时候呢甚至怀疑自己是个废人，什么也干不了了。于是呢又到原来上班的学校问领导，说我因为是学校的老员工，平时工作一直很好，那就等九月份开学再说吧。我就在家休息，很失落很沮丧，自己呢都放弃自己了，认为自己年纪也大了，没有什么工作能做了。这时候神却不轻看我，不丢弃我，为我预备了工作。有一天啊，邻居问我说，他上班的幼儿园呢需要保育员，只做暑假两个月，问我愿意做吗？我立马说愿意，做保育员呢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有保育证呢。他说啊，知道我有保育证啊，所以才来问我的。第二天呢我就去上班了，当一天干完，我感觉又轻松又开心，终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是的，我们总爱自己琢磨，其实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前方的道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明白我们的所求所想，因为我们是你手所造的。主也用大能的手为我预备的是丰丰足足，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感谢主，感谢神。
1: 在幼儿园做了一个多月，心想不知道学校还会要我吗？就在8月20号，学校领导主动联系我，让我8月28号啊就去报到。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真的是觉得主最了解我，最爱我，他为我预备好的工作，也预备好的领导。在我的工作当中仍然会有一些困难，但主都会帮助我。虽然我仍然有疾病，但主医治我。我拿什么报答我的主呢？只有一颗诚实感恩的心来献给主。感谢主。在学校啊，我继续做原来的工作，就是生活老师。领导呢也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安排的岗位呢也是特别的照顾，特别感恩学校。我觉得啊，这都是神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啊，我进教会诗班了，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服侍主，何等感恩。在学校工作3年之后，领导看我的身体还行，让我啊上1年级的晚自修。生病3年，又工作3年，时隔6年，当我再次走进教室，在教室前前后后忙碌，虽然只是擦桌子、拖地板、收作业、看看小孩，可我真的很激动，热泪盈眶，我又找回了原来那种自信的感觉。当时我特别感恩，一直在心里说，感谢神，感谢神。
0: 当我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时候，我的神不轻看我，我的神看好我，不丢弃我，让我一次一次被看好，被肯定。现在我管理的学生每一个都很乖，我知道是神在帮助我。我们公寓楼的老师们都知道，李老师管理的这层楼啊，小孩最听话最乖。他们说啊，以前那么多级的学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每个年级总有一两个不听话的学生，可是我现在管理的初二女生每一个都很乖巧懂事儿。我每天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这些孩子。主啊，你知道我的能力有限，你总是预备的恰到好处，我怎能不感恩赞美你呢？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顺服的心。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神的恩典，感谢神，阿们。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目前在学校呢，每天都怀着感恩的心工作，就特别的开心。每年体检呢，各项指标也正常，感谢神为我预备这么好的工作，也预备了好的领导，预备了好的同事，预备了好的身体，还给我机会一直在教会能够参与服事。主啊，你真的是全方位的看顾我们的神，只要与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你就用各样的方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只是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啊，目前都还没有信主，但感恩的是我老公却很支持我信主。我每天也向主祷告，求主早日拣选他们，好让我们全家人都来敬拜赞美主。感谢神，阿们。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您感谢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也讲到说，她每天都情不自禁地夸赞这些孩子。我也在想，当很多的孩子们在夸赞和赞美当中长大的时候，哪个孩子能不乖呢？另外一个问题也让我看到说，其实我想很多的孩子可能也在平时的批评当中，渐渐很多人也失去了对自己的这种信心，但是在这个我们李姐妹李老师的这个不断的夸赞之下呢，很多孩子们也重拾信心了。但同时也让我看到，其实也是我们李姐妹先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就像他讲到的，自己不看好自己的时候呢，神却不轻看他，神看好他，不丢弃他。而我也想我们的李姐妹也把同样她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也转嫁到了孩子的身上，让孩子们自己不看好自己的时候呢，李老师我们的李姐妹就看好这些孩子，也不轻看这些孩子，并且呢也不放弃这些孩子。所以呢真的是为我们的李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想这些孩子们也非常的有福，让我们的李老师作为他们的生活老师。当然我们也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像我们李姐妹一样，我们越多的经历神的恩典，也把这样的恩典传递给更多的人。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为什么讲海内外的观众？因为呢，现在我们的观众不只是在台湾，
2: 当然
1: 很多海内外、海外的朋友也同样收看到，
2: 真的，他们都是我们忠实的观众。
1: 对啊，而且他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我们的素人版。
2: 是哦，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牛角。哦，不是牛角面包，而是呢，在这个婚姻的相处当中呢，夫妻常常会为了对方很喜欢钻牛角尖，常常就一言不合而吵了起来。
2: 钻牛角尖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个性使然，对不对？
1: 有时候也是个优点啊，因为表示他比较detail，比较细心，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呢，这个detail对方看了很不爽的话，就很容易就一言不合，
2: 有可能，
1: 对不对？造成夫妻的冲突。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聊。这个如果另一半很爱钻牛角尖的话，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呢？
1: 今天首先来欢迎是七对牛角夫妻，先来欢迎先生们，欢迎他们。
2: 欢迎。好，我们七位漂亮的牛角老婆们，欢迎他们。
1: 欢迎。好，同样今天在我们现场有两位专家，陈志伟还有刘慈慧老师，欢迎两位。
2: 欢迎。
1: 是的，在你的婚姻当中，如果另一半很爱钻牛角尖怎么办？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到底为什么把走入某一种心思意念后，一直在里面转不出来的人叫做钻牛角尖？为什么不叫做钻羊角尖、钻犀牛角尖、钻鹅阿尖？连什么都有的网络都没人说清楚。不过根据保护动物的原则，爱钻牛角尖的人铁定受到保护动物人士的抗议。因为这种人对牛一定有特别的歧视，特别是把另一半当作迁到北京还是牛的人看，那就更惨了。另一半为什么爱钻牛角尖？为什么？喂，别钻了，头痛的事还是交给咱们节目吧。
1: 钻牛角尖呢，就是呢，本来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结果呢就越往里面钻，越钻呢就又越让另一半不开心。
2: 例如说呢，就是老公呢最近都加班不回来，
1: 很晚回来，
2: 钻，他一定是不爱我，所以他才晚回家。
1: 类似这种，真的好会演呢。但是就是有太太，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2: 有，这就钻牛角尖，自己还会衍生出一些剧情，有没有？
1: 一直开始想。好，所以请问一下，七对夫妻，你觉得你的另一半在婚姻当中常常让你觉得，哎呀，他真是爱钻牛角尖的，请举圈。不会的，请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2: 啊，先生们除了六号以外，都说他的另外一半会钻牛角尖。
1: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太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从初步的，我们现在问一下，那到底钻的是什么呢？一号先生，太太钻的是哪个牛角？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当中。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和佳佳姐姐说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除此之外，小朋友，你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直播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不小心吞下口香糖该怎么办啊？
0: 小朋友，你常吃口香糖吗？佳佳姐姐在读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的妈妈都不许我吃口香糖，因为她担心我会不小心将口香糖吞下肚子，或被口香糖噎到造成生命危险。但如果哪一天小朋友真的不小心将口香糖吞进肚里时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吃口香糖是因为他觉得在嚼口香糖的时候是消除紧张的方法，有很多运动选手在比赛时也会嚼口香糖，目的就是为了要消除紧张。嚼口香糖的确有很多好处，像是帮助消化、清除口臭、提振精神、防止蛀牙等等。另外，嚼口香糖也可以活络下巴的肌肉，预防下巴脱臼。但如果是恩佳小朋友刚刚问到的，不小心吞下口香糖该怎么办呢？根据美国小儿科学会的研究指出，婴幼儿等小朋友如果不小心吞下口香糖，可能会引起便秘、拉肚子等肠胃阻塞的现象，或是牙齿下巴异常，甚至还有可能阻塞食道和结肠。有一项研究呢，针对一天嚼七片口香糖的四岁小男孩们进行粪便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男童的排泄物中都有口香糖，也有一些例子是小女孩长期便秘，最后是因为在排出口香糖后痊愈的。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位一岁的小女孩咳不停，检查后才发现原来是口香糖堵住了她的食道。所以小朋友，如果不小心吞下口香糖，真的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真的不小心吞下去，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立刻带你去医院做检查哦。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和小朋友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好听的音乐咕咕中。
4: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陪伴你在音乐咕咕中的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小小双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段《小小双手》的歌曲吧。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小小耳朵爱听主话，小小嘴巴赞美主。小小双手为人服务，小小嘴巴说主恩，小小头脑学习主话，小小心灵信靠主。都为耶稣，都为耶稣，都为耶稣，我要天天跟从主。都为耶稣，我救主。小小眼睛爱看圣经，记着耶稣大慈爱，小小头脑学习圣经，明白圣经的教训。小小嘴巴说话和气，小小双膝敬拜主，小小双脚为主奔跑。哇，小朋友，听完了这首歌的歌词之后，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记下身体上不同的部位可以怎么样的来服侍主了吗？这些方式都是平日小朋友你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困难，因此你可以想想看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再更多的来服侍主，无论是用你的小小双手、双脚、耳朵、嘴巴、头脑、心灵哦。让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小小双手》。

亲爱的小朋友，服侍主是发自我们心灵深处去关心别人，服侍人就如同服侍主。在圣经中，耶稣也曾给服侍立下最好的模范，因为他把属灵的智慧和爱心毫无保留地分给世上的人。因此，小朋友，我们应当将自己献上的带到主面前，由他来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做主。因为唯有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将最好的献给主，这样的奉献才是真正服侍主的态度哦。除此之外，本周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18节也说到，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在这当中特别说到了，我们要常常为主做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服侍不一定要做大事才叫服侍。小朋友，你可以从平日可以做到的事情着手，像是在家里帮妈妈倒垃圾、擦桌子、扫地，或是帮辛苦上班的父母倒杯水，在学校里尊重师长、友爱同学、认真上课、写作业等等的事，都是服侍主。因为当天父爸爸因着你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欢喜快乐时，你就是在服侍主。因此，小朋友，你是否发现在你的生活中实在有好多的机会可以服侍主啊？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先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跟随主背十字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何来生的。

0: 跟随主背十字架。难道耶稣要独自背十字架吗？又有谁愿意做古尼赖人西门呢？赎罪的十字架必须要耶稣自己单独背，救赎之功任何人都不能加添什么。虽然在格格他的路程中有西门代替耶稣背十字架，但在救赎之功上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当人类领悟到在救赎之功上我们不能做什么，就只能相信而感谢。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十字架，就是神要放在我们肩膀上要我们背的。十字架是痛苦的，为神的国度而遭受的逼迫或痛苦，这种十字架在永恒里才被纪念。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六篇，患难中求助的祈祷。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共读了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六篇，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接下来有请丽娜姊妹来和你分享她的读后感。
2: 这是一首大卫的悔罪诗哈。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凡事呢都敬畏神，寻求神的心意，不敢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在打了胜仗得了国之后，他就松懈下来，然后就疏忽了每一天与主同行。结果呢，他就犯上了这个奸淫和杀人的罪。大卫在听到先知拿单对他的责备以后，他心中非常的懊悔，非常的痛悔啊。所以这篇诗就让我想到大卫是何等何等的在这个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是何等懊悔，何等的痛苦。他甚至他说， 他的眼泪可以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他因忧愁眼睛干瘪，啊，周围又充满了一些敌人哈，他的一些虎视眈眈的一些敌人，看到他终于是跌倒了，哎呀，终于是哈，就是，我记得他的这个元帅约押呀，原本是大卫的忠臣，但是呢，他后来投奔了那个叫什么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哈。是反叛他的一个儿子，投奔了他。那可见，其实约押他心里可能也是，对大卫可能是也有一些些那个你说是什么，反叛的情绪啊，什么也好。总之就是身边他又有敌人，说他因他这些敌人，他眼目也昏花，像世美呀也咒骂他，哎呀，你这个流人血的，你这个坏人，你去死吧啊，等等。那我看到大卫呢？他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不要在怒中责备他，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他，而且他求神要可怜他，因为他软弱，呀，求神医治他，因为他甚至骨头都发颤，他的心大大惊慌。从这篇诗中，我真的就是可以知道，说大卫是真的是悔改了。是真的是从他的最终悔改，他不是嘴上说说，也不是说好像做一篇诗啊，好像让大家都知道，哎呀，我悔改了怎么？他是真的是悔改，他是真的痛痛的哭泣呀，哀哭，在神面前，痛悔自己的罪过，然后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悔罪得到了什么呢？在第九节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第八节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呐，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他这样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祈求、哀哭、悔改，终于得到了神的赦免。他心中有了确据，他听到了神对他的回应。在那个。历史书上也是记载着说，就是耶和华也借着拿单来告诉大卫说，神已经除掉他的罪哈、啊，所以神垂听了他的恳求，神收纳他的祷告，神赦免了他。当时虽然说还没有说有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这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说赦免谁的罪，也就赦免谁的罪。所以当时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之后呢，大卫我们看到哈，大卫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沉沦，没有说完了，这次我犯罪了，人也知道了，神他也，哎呀，好像对我也失望了。虽然好像赦免我的罪，但是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完全了。那么我就，哎呀，好像就是。就这样吧，哈，就是有的人就破罐破摔啊，或者是有的人就自甘堕落，就沉沦呐、啊，等等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并不是这样，哈。大卫书上记载着说，他为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去禁食祷告、禁食祈求，因为那个孩子呢，被神击打要死了嘛，那不肯吃饭。但是当他知道那个孩子还是被神取去之后，他反而起来梳头洗脸，来开始吃，吩咐人摆饭，开始吃饭。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这样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罪了，我们知道自己犯罪了，我们就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为我们的罪真实的悔改，诚实的悔改，在神面前，痛改前非。但是，当我们通过我们的认罪悔改，真正的来离弃罪以后，我们知道神在那个新约圣经中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就拿出神的应许，我们就不要继续在从前的罪当中去忧愁、去痛苦了。我们乃是要学习，学习像大卫一样站起来。 该吃饭吃饭，该做事做事，该做什么做什么啊。那神呢，就悦纳他。神其实愿意给我们翻篇儿，神不愿意纪念我们的罪，神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翻篇儿的，不纪念我们的恶的神。我们从大卫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那后来神呢，就赐福给他的儿子所罗门，让他这个所罗门呢，大有智慧，也蒙神的喜爱。圣经说，耶和华也喜爱这个所罗门，就是借这个先知给他起名啊，耶底底亚，给这个所罗门起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所罗门虽然是大卫跟88的孩子，按理来说他俩是通奸结合的，是不蒙神祝福的啊。那但是呢，神祝福了所罗门，神爱所罗门，就看出神真的是给大卫翻篇了。就是给大卫之前那个罪翻篇了，不再纪念他的恶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有确据，神昔日这样的恩待大卫，神今天也是这样恩待我们。我们在认罪悔改之后，我们相信神按着他的应许，他已经给我们翻篇了。所以说呢，我们相信神会继续加添我们恩典、祝福、能力，去走前面的人生道路。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即便我们有时候失脚，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彻底的痛改前非之后，我们继续靠主，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继续走前面的道路。相信神也会像恩待大卫一样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
1: 谢谢丽娜的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命旋律》，我是刘琦。在上一次的单元里面，我们谈到了老年人的生理现象，还有心理的困扰。当然，生理机能的退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老年人一方面要接受事实，另外一方面还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健康。至于心理方面的调试，老年人需要坦诚地认识自己的问题，不是单单的要别人来符合自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跟自己身边的人和谐的相处，否则整天被不满、怨恨和自怜这些情绪左右的时候，受害的不仅是自己，同时也让有心帮助的亲人朋友感到爱莫能助。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老年人的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退休以后的经济难处。退休金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面对收入减少的压力，有些人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退休以后的工作。然而年龄摆在眼前，大多数的公司机构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都不会积极地聘用退休以后的人，除非那个人的专业经验非常难能可贵，非得借重他的贡献才能够顺利完成工作。毕竟这还是少数嘛，是不是？对绝大多数的退休人员来说，退休不表示悠闲，相反的，那种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无力感，好像喉咙被掐住了似的，让郁闷的老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男性，若不是心里早做了准备，很多男人在退休之后就会变得喜怒无常，甚至突然生病，一下子真的变老了。所以了解自己现况的人会调整生活，日子过得简单就好了。以前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养生，现在的工作不必是为了养生，相反的是要追求个人存在的价值感。很多老年人在这个时期会热心地参与义务工作，或者是投入于某一种技能的学习，这些都是很明智的安排。否则整天无所事事又唉声叹气的，身心所受的伤害就难以估量了。好像我们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可爱的义工，他们自我解嘲说是废物利用，然而事实证明神真是很祝福他们的贡献。每一次他们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种彼此关心的分享真是又热闹又开心。只要活着有目标，他们就不致被退休以后的难题给困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年人的调适方法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老年人的安身问题。到底老年人应该自己居住呢，还是应该跟子女同住呢？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子女的立场来看，父母年纪大了，子女孝顺父母本来就是应该的。可是有些子女在态度上可能不自觉的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父母当作无知的小孩一样，对于如何安排父母的事情，几个人擅自做主，这个月到老大家里住一住，下个月接到老二家里住，按着顺序就这么排班，或者是安排父母住养老院，儿女按时去探望等等的。然而这些安排突然使得父母伤感，好像老年人是烫手山芋，这家丢过来那家丢过去。事实上，老年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参与讨论跟决定。尽管有些老年人的依赖性很重，儿女还是要鼓励他们学习怎么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怎么样为自己做决定。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要不要跟儿女同住，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根据很多人的经验，年长的人最好不要跟儿女长期同住，因为起初儿女也是一片好意，希望能够跟父母一起住呢，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可是长期过日子不比在儿女家里面做客啊，儿女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个人的生活习惯跟社交层面都不相同。年长的人若是比较固执，一心想要儿女来适应自己的标准，那么双方面的摩擦难免就会越来越表面化，常常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就闹得很不开心。与其这样，不如双方尊重个人的生活空间跟隐私权，分开住还是比较好。只要是老人家不要搬得太远，儿女可以就近照顾，那就行了。对于某些经济条件很困难，健康状况也很衰弱，时常需要人照顾的老人来说，除了跟儿女同住以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么在同住的期间，就要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能够自己处理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件事情是学习多欣赏、赞美儿女的贡献。孝顺父母不是还债呀，彼此存着感恩的心，神的恩典就临到这家人了。

次我们再来看看老人家的生活层面应该怎么样突破。老年是人生的金色年华，活了大半辈子，见多识广，人生阅历丰富，可是好像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那么就不要让老年这个词儿在人生的棋盘上将了你的军。只要你还有生命气息存在，神都愿意看见你重新挥洒生命的色彩。怎么个挥洒法呢？很简单，不要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成天胡思乱想，跟自己或别人过不去。与其浪费时间跟精力在那些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上，不如跨出自己的樊笼，加入学习的行列。有一句话不是说吗？活到老，学到老。老年的时候还是一样可以登峰造极，你相不相信呢？为人所熟知的摩西祖母，80岁了才来学画画，没有想到他的画画潜能竟然是那么样的丰富，不仅创下了独特的风格，同时也证明了老年人可不是废物哦。进入老年的朋友们要用开阔的胸怀来迎接这一段充满学习机会的日子，像缝纫啊、编织、园艺、运动、写作，喜欢烹饪的就做小菜咯，参与义工的行列等等的，动态静态都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这样生活圈子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越来越宽广的。所以你要好好享受你的退休人生哦。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宝贵就在于他吃的盐比人家吃过的饭还要多。但是夸口自己吃的盐多的时候，难免就会倚老卖老，招人讨厌喽。我们不能否认老前辈的经验都有值得学习的价值，但是传授经验是出于爱心，倚老卖老是出于高抬自己，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忘了什么叫做尊重。如果老年人说话的对象是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可能那些话说当年的往事跟口气强硬的教导已经成为儿女说不出的痛苦。毕竟父母不是儿女的主人，他们是神的产业。神让父母享受这一段父母儿女的生命关系的时候，是让人从其间学习并且体会神是用怎么样何许的爱拥抱了世人。在属灵生活的层面上，老年人总是说自己老了，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再侍奉神了。事实上啊，老年人很可以运用自己的时间来作为一个代祷的人。有的时候老年人怕孤单，总是希望能找一个倾诉的对象，但是说来说去都跳不出自己的过去，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义。不如少向人说，多向神说。祷告的能力是很大的，当您看见神垂听了您的祷告，在某些事情上成全你的意愿时，神也借着祷告改变了你的心境。最后我要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老年人要学习放手交棒。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都有才人出。明智的老年人会说，我去恋人，直到他取代我的位子，以至于我失了业，这就是我的成功。毕竟人类的历史是代代相传的，想不开的人抓住了手上所有的，并不表示可以留住自己那个世代。在不肯准备交棒的心情当中，万一自己有什么闪失，棒子丢了出去，叫别人接都来不及呢。年长的人值得晚辈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见了长辈栽培后进的风范，好像摩西栽培约书亚，保罗栽培提摩太提多一样。亲爱的朋友，不管您是照顾父母的下一辈，还是您正处在无所适从的退休期，但愿这些坦诚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老年人的大概情况。老年人要调适自己重享生命的活力，
下一代要尽心竭力体恤老年人的心怀。有的时候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真的是很辛苦，尤其是自己还有养家的责任。好在政府有些协助老人的社会福利，多少可以减轻一些沉重的压力，比如老人活动中心啦，还有那些可以按钟点来帮忙家务的人，还有到府上的健康服务等等的，您可以到有关单位查询一下详细的资料。世上虽然有很多的挑战跟重担，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还是一起祷告作为这个单元的结束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告诉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您这里来，您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的身心在您那里得到安息。盼望主耶稣眷顾每一位仰望您恩典的老人，也恳求您施恩给本着爱心照顾老年人的下一代，使他们有力量去承受照顾的责任。但愿主耶稣您的爱临到每一位老人，使他们个人的委屈跟伤痛都在你的安慰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当我们要求别人改变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时，主啊，求你先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奉靠主耶稣基督您的圣名祷告，阿们。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21，就是8月21号的早上，星期五，7点3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啊，我是文慧。那么今天星期五呢，这里热闹了，因为除了文慧，一定有我的搭档，我的好同工。在我旁边的是今天，
1: 不知道算不算是代班的情
0: 节？不算，所以我的脑袋也在那边过了几转。
1: 你在想我是不是代班？
0: 对，
1: 我应该这样说，我既代班也不是代班。
0: 是的，是的，因为呢，第三个星期五呢。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通常我们的琴弦老师是在后台的，
1: 我在后面，
0: 对，然后
1: 瞄着你们，
0: 对，瞄着我们，哎，监督我们，
1: 啊，不是，
0: 然后呢，前台呢就是文慧跟新田，小甜甜
1: 啊，那今天小甜甜为什么不在前台呢？哎，
0: 他呢，家庭主妇嘛，在家里熬汤的时候呢，就被烫伤了，一只小手指。
1: 他烫伤的位置有点奇怪，我就看到他的伤口的时候，觉得蛮奇怪的。
0: 我也觉得他是不是武林人士啊？那么就是通常烫伤，你去抓那个很热的锅，应该是整个手掌，他就那么一只手指，
1: 而且是中指。
0: 所以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大概他在那个时刻用一阳指还是什么？少林什么功夫指 啊
1: 他的功夫厉害了，
0: 金刚指。
1: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新田老师呢，因为早上要洗洗伤口，
0: 对了，
1: 所以他呢就请了假。那所以今天呢，琴弦是从后面走到前台，
0: 那后面空了怎么办
1: 啊？我们邀请到梁安老师在我们后台，
0: 是的，
1: 接听大家今天礼拜五为大家开放的热线电话了啊。
0: 对了对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待会啊7点45分之后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
1: 最好就是灵修之后。
0: 对了，最好灵修之后，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伙儿呢能够专心的灵修啊。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每个星期都播报，
1: 对，
0: 基本上是每一天，因为只要背京剧的那个片头一出来，就会有刘芳老师报号码了。
1: 对，实在太想大家打电话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想听听你们的声音。
0: 对，
1: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呢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哎，竟然呢，大家，哎，没有，
1: 大家记得吗？
0: 对，大家都记得吗？
1: 告诉我们
0: 记得的，因为圈位子每天都放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对了，是耶利米书，是不是呢？我们这周进入了耶利米书啊。好的，那记住了，7点45分之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灵修，灵修之前跟大家呢科普一下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健康小知识。哇，我觉得我今天敲的好有力度啊，
1: 哎，精神满满的啊，
0: 是的，
1: 谢谢文慧老师敲醒我们的心啊。
0: 是，我跟万峰老师拍档的时候，我是被激活的，然后呢，跟琴弦老师拍档的时候呢，我是
1: 你要激活我
0: 被叫醒的，因为琴弦老师的声音是啊，非常的雄厚有力啊，
1: 比起万峰可弱了啊。
0: 哎，万峰那个叫吼
1: 吼，
0: 您这个叫
1: 早上好，
0: 对，您这个叫说，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好
0: 啦。那就是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很厉害，
1: 哇，
0: 对不对？
1: 真的很热，
0: 所以呢注意防暑，多喝凉茶，特别是南方人很喜欢喝凉茶。为什么？因为南方不但热还湿，
1: 湿热，
0: 我们里头很容易上火。或者说中医讲湿毒
1: 啊，对，
0: 所以我们要喝凉茶呢，去火去湿去毒。但是告诉大家哦，别喝太多。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呢就不会去喝好苦的苦茶啊。广东这边叫24味。那我们会怎么去火呢？喝凉茶就是喝绿豆汤。
1: 哦，喝绿豆汤。
0: 对，绿豆是去火的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寒性的，但是千万别喝太多。因为最近呢，福州就有一位女士呢，她有多年高血压的病史。那她平常呢很乖，规律服药，血压呢控制还可以的。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降火，所以呢就煮了一大锅，每天一大锅，就当日常的饮用水。
1: 哇，
0: 每天喝下大约是多少啊？ 1500毫升，我们每个人一天大概1200毫升，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一天喝的比我们每个人每天喝的水还要多。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哇，这夸张啊！
0: 对，连续3天之后，他突然剧烈头疼、呕吐，然后陷入昏迷，
1: 哎、
0: 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1: 哇，脑出血！喝汤喝到变脑出血，但是
0: 你应该说喝绿豆汤。
1: 对对对对，绿豆汤。
0: 好了，
1: 那太夸张了。
0: 对，有点夸张啊、嗯。那还有就是这一段新闻出来之后呢，马上上了热搜，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明白绿豆汤啊，我平时在喝啊。注意，他是连喝3天，每天1500毫升啊。
1: 我就是觉得，就算这样喝都不至于这样。那么严重吧？
0: 对呀、啊，对，这个让我会有一点心惊胆跳，因为我平时也很爱绿豆汤。
1: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0: 好，医生就解释了，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
1: 嗯，
0: 妨碍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嗯、
0: 降低血的。那个
1: 浓度，
0: 对了，血药的浓度、嗯、同时呢绿豆有利尿的作用、
1: 啊、
0: 会加速药物还有这个代谢物从肾脏排出、
1: 哦、
0: 使这个降压效果明显减弱。那如果有患者啊，譬如说高血压啦、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短时间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会诱发脑血管破裂。那所以服用降压药啦、降糖药啦，还有抗凝药，就是抗凝血的药啊，这些慢性药物的患者请格外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小时
1: 啊，对，
0: 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00毫升，
1: 是
0: 大概是2碗绿豆3碗吧，差不多了。哦，当然是小碗了，不是大碗公啊，更不能够连续多天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疼啊，或者是血压你量的时候呢有点波动，
1: 嗯，
0: 那就立刻就医，不要掉以轻心
1: 啊。所以呢这个女士呢她的问题就是，第一呢就是连续喝很多天的汤、3天，
0: 而且还超过一个人一天要喝的水的量。
1: 她喝汤还有这个绿豆汤比谁还多。第二呢她本来呢是一个服用药物的这个病患者。
0: 对。
1: 所以这个药跟我们的补充品呢要注意一下，不要吃的太密，反而你要这样喝绿豆汤呢反而把这个药的效用降低了很多。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
0: 你真的是降了啊。火我不知道有没有
1: 降火，但是降不了血
0: 我不知道火是不是真的降了但是呢这个血压药的药效就是真的降了，
1: 所以真的要小心啊，因为这个后果可以很严重啊。
0: 是的，凉茶呢要小心别过量，但是淋凉呢就要多吃一点。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认出基督，也看见教会的基础。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
1: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
0: 主耶稣带门徒来到一个充满外邦文化、偶像与假神的地方，他在那里问他们，人们说人子是谁？那这个问题放在那样的环境中呢，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四周都是假的敬拜对象。门徒如果不能够清楚知道耶稣是谁，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跟随者。彼得在这里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就立刻称他有福，并且说，这不是属血气的理解，而是天父的启示。也就是说呢，真正认识耶稣，不只是聪明分析或者记忆道理，而是神主动在人心里揭示的这个真理。接着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句话明显的是对彼得个人所说的话，并不是一句完全抽象的属灵口号。彼得这名字与磐石在原意中彼此相连的，而主在这里赐给彼得一份起始性的角色与权柄，使他在教会建立开始就成为重要的基础人物。这也与《使徒行传》中彼得在初期教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吻合，说明了彼得在教会起始中的根基性地位。主又说，死亡的力量不能胜过他的教会，并且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又提醒地上的捆绑与释放，天上也会相应的捆绑与释放。这不是给人拿来高举自己的地位，而是表明教会在神里面所领受的权柄，就是捆绑那恶者，释放人的生命。这权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把人带回基督。因此，这段经文一方面显明了彼得被神使用的地位，另一方面更是显明教会真正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我生命与教会的中心呢？我如何理解教会的权柄是用来控制，还是为了释放生命呢？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6节。

0: 常年期灵修，认出基督，也看见教会的基础。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现在拨打热线1322-9966，多少？
2: 322。
1: 嗯，这个也要猜名字吗？
2: 也猜一下吧。
1: 好，今天欣田老师有这个心情，我们就来做吧。
2: 喂，早上好。
3: 喂，早上好。
1: 早上好，大家猜一猜，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2: 一唱歌就知道了。

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早上，你好啊！
1: 啊，你把这个粤语的早晨也说出来了啊！
0: 哎，早！
1: 你好，早晨！
0: 你好，早晨！
1: 哎，
0: 那我再来个闽南话吧，炸
1: 炸！
0: 哎，炸、
1: 哦！原来是这样，炸就是早安啊！
0: 对了，对，绝对不是咋咋呼呼的啊！
1: 啊，我们有听众家人在日本，我也用日语讲早安好了。
0: 好
1: ，Ohayo gozaimasu。
0: 我只会讲konnichiwa是吗？
1: 好，
0: 然后我们还有听众可能要抗议了，吉贤老师，我们有山东的呢，
1: 哎，
0: 我们有四川的呢，
1: 哎，对，
0: 我们有江苏的呢，哎，我们有上海宁波的呢，
1: 对对对对，那我没有周师傅又或者文慧老师的语言能力那么厉害哈，暂时只用普通话啊，相信大家都听得明白，吉贤的普通话现在好一点点啊，
0: 对，好很多，好很多，我们要培养他成为我们这边的什么播音。王子
1: 啊，我本来已经是王子了，我是带班小王子。
0: 那可以再多戴一顶帽子吗？啊，
1: 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灵修刚才呢是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0节，
1: 对，
0: 认出基督，也看见教会的基础。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希望呢，今天有时间在晚上你要睡觉之前呢，你可以呢再点开线上今天，重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是你可以呢快速的转到这个灵修的部分，那么听一听早上你灵修，到了晚上这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再听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得着呢？是不是又多了一些的感受呢？这是文慧建议的。好，早上7点51分，我们的热线开放当中，1322-9966-322，我们要接听电话啦。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2: 深藏在我心。
3: 耶利米书1章10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

0: 成全。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文慧呢要说一句老实话哈，那就是呢每天看到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呢冒泡彼此的分享呢，我的心就乐开花了。
1: 嗯，
0: 那现在很开心啊，因为呢清贤老师如果早回公司他也会上来冒泡。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木心老师每天也准时出现。
1: 对啊。
0: 那么就是跟大伙儿呢越来越熟悉了，都开起玩笑了然后呢也开始不是开始一开始就是了搜集呢大家的搜了。真的是去搜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也把大家的祷告呢集起来，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
1: 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以前说啊，我是发了这个祷告事项，但是为什么没有为我代祷？又或者。担心啊，这个信息量太大了，看不见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见啊？放心，现在呢，你所打的字，如果是代祷的事项呢，我们也会注意到，
0: 是
1: 的，我们也会有人留意到，就是我们的木心老师负责收集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不是只有呢早晨的线上今天的同工们收到，是整个做节目的同工啊，
1: 对呀、啊，
0: 都收到的。
1: 如果真的有需要交托啊，给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们，你在第五空间发出来了，我们基本上负责做节目的同工呢，都会收到你的祷告事项的。
0: 对的，对的。好，第一通电话来了，哎。他要背京剧还要唱诗歌呢、
1: 我相信他会唱歌的张强哥早上好
2: 啊，金贤老师文慧老师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平安以马内利哈，
0: 是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2: 是蛮久了、啊、有几个礼拜了
1: 几个礼拜对没错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这几个礼拜还好吗过得还好吗身体啊、
2: 哦、
1: 各方面
2: 就好现在这个牙齿有点痛啊也一个大牙有点痛
1: 啊、
2: 有一点点松有一点点松了、
0: 啊、哦是蛀牙吗
1: 松、哦、
0: 松动
1: 松动牙齿哦、以为你上火、
2: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松痛了几天了
0: OK， 那如果不是蛀牙的话呢？啊，松动呢？那可能上火啊，或者你看看牙龈有没有发肿。
1: 对。
0: 那可能要注意，就是让自己吃一点清淡的东西。那如果真的很疼啊，或者它越来越松动，建议你要去看牙医。
1: 看牙医啊，对啊。
0: 对，因为有可能真的是里头有发炎。那什么原因造成发炎的呢？那还有松动，那就可能真的牙齿就有一点问题了。
1: 对对，怕你是牙周病之类的。
2: 到那些那些私人门诊牙科可不可以啊？
0: 可以，
1: 当然可以啊。
0: 正规的牙医就行了。
1: 你是看正规的医院就诊所。
2: 他每天要做好多，他的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好多顾客，他好多顾客。
0: 哦、你怕他
2: 就很老手。
0: 对。
2: 很老手啊，就是说。
0: 那基本上呢，这个正规的牙科医生都行的。那就是如果真的越来越疼或者越来越松动，那还有你观察一下有没有那个牙龈呢，有点肿，有点红。那如果摸起来呢？
2: 看不到啊，这
0: 照镜子，照镜子，
2: 看不
0: 到，就看一下那个相对那个大牙的那个，你掀开你的唇皮啊，口。嘴唇看看那个牙龈，或者你摸一下，如果他，
2: 我观察一段时间才看一下，实在不行我去找医生。
0: 对，是的，是的，就是你要观察，要小心、注意一下。我们也为你祷告了，因为真的不知道是蛀牙的原因吗？蛀牙可能是在里头开始蛀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牙周病呢，都不知道，或者是纯粹上火。
1: 还是那一句，尽快的，如果发现状况几天持续的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你尽快的找到你附近的诊所看看你的牙齿好不好？当然，我们也会为你祷告。但是身体有病呢、最重要还是先看专业的医护人员、医生啊，好不好？
2: 好
1: 啊，你这样说你牙疼我都心疼了，就想心疼你如果唱歌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啊，如果很痛你唱歌很痛就不要唱了，
0: 我都听不出刚强牙疼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2: 不痛。
1: 好，那你今天还准备什么跟我们分享？
2: 还有一件事就是
1: 请说，
2: 我便秘的是，本来我吃那个凝泻药吃的呢，就有大便我拉的，后面又吃了那个甜角， 但是前天我吃多了，搞得我就吃又拉肚子，搞得我
1: 哎呦，
0: 过犹不及咯，
1: 对吧？
0: 对，
1: 吃甜点呢，你自己都招供了。好，那你保重自己身体啊，你知道自己肠胃不是很好，那你自己注意饮食方面呢、啊、好不好？
0: 对、
1: 啊、
0: 其实可能要写一下，就是这一次中招了、嗯、哦，原来这个这个食物呢是

0: 来来来，有准备吗？今
1: 天啊，
2: 哎，你先唱诗歌，我们想听您唱诗歌。
1: 哦，好好好好好，我唱一首老歌哈。
0: 来吧，
1: 一首老歌。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
2: 嗯。

0: 感谢神，
1: 感谢神，
2: 是的
1: 啊，唱得很好听。
2: 对，而且这首歌呢，真的是激励我们啊，福音的旗帜要在中华飘扬飘扬。我知道呢，刚强还是想要背金句的，所以最后就让你背金句，来吧。
0: 我没有背，我就读一遍。
2: 哦，好啊，那就读一遍吧。
0: 好好好好，《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一章十节。
2: 阿门，
0: 阿门，
1: 阿门。
2: 好，
1: 谢谢。
2: 那刚强，现在我们来为你祷告啊，我们一起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透过刚强的分享，我们的心也要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
1: Amen。
2: 因为刚强就真如他的名字一样，虽然身体有软弱，精神方面也有软弱，但是主啊，他靠着你，在你的恩典当中，他就能够刚强起来。
1: Amen。
2: 不是他刚强，而是你在他的心灵里，在他的生命中，你赐给他够用的恩典。
1: 是的，
2: 你的能力护庇他，使他能靠你刚强。主啊，他现在有牙疼，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你知道，愿你缓解他的牙疼。如果是因为一些食物啊，一些生活作息使他上火，或者是有一些的细菌感染使他发炎，就求主让那个啊过敏、上火、发炎的情况能够得到缓解。
1: Amen。
2: 主啊，我们更恳求你为他开路，让他九月能够顺利的在市里的医院拿到精神科方面的药物。
1: 是，
2: 我们将弟兄交在你的手中。
1: Amen。
2: 主啊，谢谢你常常激励他，也让他在教会里头有服事，更透过他在你面前所唱的诗歌激励我们大家。如同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在中华这块土地上做你的明光见证。
1: Amen。
2: 谢谢主啊，我知道你与你的孩子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2: 阿门。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今天。

0: 你觉得最难懂的是哪一个词啊？哪一个字？因为有些字你应该都没还没学到，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我没有不懂的词
0: 呀、啊！哇，你那么厉害啦！
1: 有霸气，我喜欢。
0: 哇，每个词你都每个字你都学会了，例如“倾覆”啦、“栽植”啦，这些字你都学到了，厉害！
1: 哇、啊哦，厉害！我还以为你是懂得每一个字，嗯、但是把这些字连成一起，你会不会真的明白啊？
2: 嗯。
1: 啊，好。啊、那
0: 你有没有种过小植物啊？例如种花、
1: 啊、
0: 种小果树啊，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啊！哎，你要试试啊，因为呢，文慧好喜欢种小植物呢，
1: 小盆栽吧。
0: 对，那可以呢。我们种的时候呢，就会明白这节经文说的
1: 啊，对，
0: 因为你要先把那个土呢给松开了
1: 啊，
0: 所以呢就很像什么呢？拔出哎，如果里头有那个。上面有杂草，你要把那些杂草呢给拔掉啊、
1: 嗯、
0: 然后土呢要把它给松开啊啊，所以呢拔出拆毁还有毁坏、
1: 嗯、
0: 然后呢倾覆，哎，就像我去买一包土回来，我要把它松土一样，
1: 是，
0: 然后要把一些脏的小草啊小石头呢都捡出来，最后就开始放种子进去了、
1: 嗯、
0: 建立栽植，然后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盆子小花盆里，然后慢慢的这个植物就长出来了。
1: 哇，这是美丽的图画。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劝慰子叔叔呢就可以有一个建议我们的小木恩可以种什么呢？种一棵无花果树吧，又能吃又能看啊，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哎，这个好建议哎、
1: 啊，
0: 小木恩可以试试看哦。
1: 我们宣慰子小班长叔叔哈、啊。
0: 对，我告诉你，我种过什么？我种过木瓜，种过芒果，
1: 嗯、
0: 种过龙眼，种过荔枝，
1: 都能
0: 吃。种过牛油果，
1: 能吃又能看吗？
0: 哎，我好像种的都从来没有长出来，但是我的芒果跟木瓜呢被人偷了、
1: 哎、
0: 因为他们长到好大的时候、
1: 哎、
0: 开始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就被人给偷挖走了
1: 啊，证明你种的很好，
0: 对，
1: 所以才招致这些贼啊。
0: 对，所以小木恩可以试试看好不好？无花果，那你没有无花果子啊，那个种子，哎，我会送给你好不好？
1: 嗯，
0: 好，那现在我们再问你啊，这个暑假就只剩下下礼拜啦。那你这个暑假你要做的、你要学的都做了吗？都学了吗？
1: 啊，我看到丰德说呢，你是不是打篮球啊？这个暑假？
2: 对啊。
0: 还有吉他。
1: 啊，哇，厉害厉害，音乐跟运动啊。
0: 现在有没有每天都打呢？
1: 嗯。
0: 或者是去参加什么球队？有啊，你跟谁打？
2: 跟
1: 你的
2: 邻居打。
0: 跟邻居
1: 啊，邻居当然是跟邻居了。如果在家的话，
0: 嗯，好，小木恩把我们的问候转给老爷姥姥好吗、
1: 嗯？
2: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小木恩说再见，下个礼拜再争取上来一次，因为你就开学了，
1: 应该是。

0: 暑假最后一个周五了啊。
1: 啊，跟你约定哈，小木恩。
2: 我黑老师。
1: 哎，
0: 长大了，长大了。小木恩长大
1: 了。我们好像听到了50年后的木恩。
0: 有那么？哎，早上好，弟兄，早上好。
1: 哎，希望爱，
0: 希望爱的。哎，来来来，我们找这个啊，希望爱。
1: 对，你还没去上班吗？
2: 我今天休班。
1: 哦，我们以为你上班呢，还要小木恩把我们的问候转达呢。
0: 现在听小木恩的声音都比你多了，所以多跟我们聊天好不好？
2: 哎呀，没个时候自己打电话打不通是闹啊！哎呀，
0: 哎，没事没事，
2: 怎么跟你接电话？怎么跟你接电话？
1: 是是，因为我们的电话呢，就只有那么两条线。嗯，
2: 没个时候想起我的想给你打电话。
1: 嗯，是是，有时候我也会想念您的哈，您一家的，因为想起我们这个相聚的时候那一份快乐，
0: 对啊，
1: 真的是
0: 很开心的，
1: 对，非常的开心，
0: 对对对
2: 对，
1: 对，最近好吗？希望爱，
2: 哎，感谢主，挺好。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啊？有没有什么带导的事情？
2: 哎呀，您带导为我那个二女儿那个一个。外孙女还有一个外孙侄儿或者母亲，这两天发烧，感冒发烧。
0: 哦，感冒。
2: 有点
0: 慢。外孙啊，
1: 不，外孙就是
0: 啊，就是
1: 哦，是不是那个小女孩？
0: 那个女儿，小女。
2: 对对对对，她这两个孩子。
1: 对
2: 对，那个小女孩
0: 啊，记得，
1: 跟小木儿一块玩的，我
0: 记得
1: 的，
0: 记得啊。
1: 好，她叫木什么？
2: 木西，大的这女儿自恩，小的是个男孩，叫木西。
1: 嗯，木西
2: 感冒。
1: 哦，两个都感冒了吗？
2: 咦，都发烧了。
0: 哦，现在感冒很厉害，所以特别的保重啊。
1: 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为我们两个小宝贝祷告吧。
0: 嗯
1: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小木西还有姐姐两个小朋友都发烧了。主啊，在这个时刻呢，真的很容易感冒，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感冒会拖很久，但是我们求你特别的恩待怜悯看顾两个小朋友，让他们的那个发烧能够停止，让他们的那个感冒的病状能够缓解，透过药物，透过休息，让他们的身体有抵抗的能力，有复原的能力。主啊，让他们特别小朋友有的时候病情会去得很快，但是也会好得很快。
0: 是的，
1: 我们深信你在当中的看顾医治，愿主你的恩典大大的临到兴旺爱一家，不但是他跟他的妻子小木恩，还有兴旺爱的两个女儿的家庭。
0: Amen.
1: 我们都求你一一的看顾。
0: Amen.
1: 谢谢你今天兴旺爱他休假，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0: 是的，
1: 愿主你继续的赐福保守他在保安方面的工作。
0: 是的，
1: 也赐福小木恩，让他能够在下个星期最后一个暑假时间能够快乐享受假期。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2: Amen.
1: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3: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1: 好，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直播的什么呢？
0: 直播的线上今天，今天有琴弦跟文慧呢在这一头呢等待你的分享。接下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
1: 但是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的，
0: 所以马上冒泡吧，旺弟兄。早上好，旺弟兄。
4: 好，你好，早上好，琴弦老师。
0: 嘞，还有文慧在呢。
4: 听到了没有？
0: 听到，听到。
4: 听到没有？
0: 听到，听到。是不是我们声音很小啊？我们听得很清楚。
4: 对，是不是我的声音小？你听不到？
0: 听到，
1: 听到。
0: 要你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对，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
0: 一时适应不过来。哎，到我了，真的。
4: 刚才我听了那个木易的那个小朋友。 他爷爷现在他还听广播，我告诉他，我教他一个方法，他的感冒的方法，我保他24小时不会感冒的。
0: 哎，好，你先说。
4: 那听、
0: 啊、
4: 他在听吗？那个弟兄，你听着，你的不管你的孙子，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
4: 是你感冒，
1: 哎，是他的
4: 小，是你孙子，或者是你，
1: 是他的
4: 是还是你孙女？
1: 是他的外孙女，外孙。啊，感冒了！
4: 啊、外孙女，
0: 对对对对，
1: 都感冒了。
4: 外孙女，你只要是大胆壮做壮胆的，你用手按在他的头上，用手按在头，用右手不能用左手啊，左手是不可以的。
0: 用
4: 右手按在头上，你说，你说我奉大三了耶稣的名，你这个感冒灵立刻离开了这个孩子，因为耶稣为他的受过的咒诅，因为耶稣受上了十字架，也因为他这个罪。已经买过单了，你帮他做了，你送耶稣你要马上他的感冒就下去。
0: 啊、哦、原来是这个方法。
4: 还有一个方式。
0: 嗯。
4: 还有微微老师，微微老师你听着，还有一个方式，不管你打屁股是什么，你打屁股你说哎呦我有感冒，你可不能说这个话是咒诅的，这个话是可应验了。但是你要说你要你说啊这东西。是这东西好，你跟他感我保你24小时你不会感冒的。
1: 哎，弟兄啊，谢谢你的分享啊！但是呢，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给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
4: 一样
1: 啊，不一样的，
4: 一样的。你相信我，我相信我的话是一样的。
1: 不过呢，心态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因为呢，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那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哈利路亚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心态是一样的。
4: 你相信？
1: 嗯，我不是不信。
4: 我这句话，你们用打喷嚏时，你要说哈利路亚。
0: 好好好，
1: 是的，是的，
0: 谢谢你分享，谢谢
4: 你。你会感谢我的。
1: 哎，是的，是的。
4: 没说你会感谢我的。
1: 是的，是的。那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啊。
0: 对，好。
1: 好，
0: 那不如呢谈谈你的近况吧哈、啊、谢谢你那么关心我们的家人，不如谈谈你最近啊，最近如何啊，你最近。
1: 对啊，我们也很想关心你啊。
0: 对啊。
4: 哎呀，我好几次打进电话，你那次告诉我进那个第五空间，我怎么进不去。
0: 哦。
4: 我每头礼拜一我就天天听你们的广播，我说进不去那个第五空间怎么进呢，我也不会进。搁后台接电话的那个老师是叫什么呢？
1: 梁安老师。
4: 啊，梁安老师，他告诉我他要加我的微信，我要叫他告诉我怎么进去那个第五空间里、
0: 啊。
1: 是啊，你这么活泼，你在第五空间可以找到好多同伴呢、啊。
0: 对，应该可以。
4: 我想跟你们热闹，
0: 哎，好，听到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热闹了。

0: 清新，然后呢，邻里贫穷却是丰富，
1: 嗯，活出丰盛啊。
0: 对了，因为有福了。
2: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1: 好，讲一下你需要代祷的事情，有没有代祷交托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节目为你祷告。
2: 我想跟你唱首歌，行不行？
1: 当然可以，请吧。
2: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耶稣就是我的好朋友。
1: 哦，
0: 好的，
2: 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好不好？
1: 当然好了，
0: 可以的，没问题。
1: 随时开始啊。
2: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

你爱河都能趟过深高，我心发出金海，有了出海有什么，我心中心

0: 哎，别哈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1: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
2: 是，哎，有人在叫弟兄了啊，弟兄，我们谢谢你，你的声音，我发现上帝真的是非常爱你啊，给你单纯的心
0: 啊，感谢。
2: 对，听你的分享，还有一个很重要，上帝给你有一个响亮的
1: 声音，
2: 对，
1: 歌声，
2: 对，真的很有精神，谢谢我们的弟兄。
3: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4: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5: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0: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1: 献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0: 哇，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那就是呢，虽然你没有读过书，可能识字也有限，可是神的话呢，在你的里头给你渴慕的心，
1: 对，
0: 每一天都听电台的节目，我们要为你感恩，这是上帝在你里头啊，给你的一颗渴慕爱他的心，所以耶稣不是有说过吗？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
1: 对，
0: 虚心的人有福了，
1: 清心的人也有福了。
0: 对了，
2: 嗯，
0: 我真的觉得您是呢，虚心。

0: 我真的觉得呢，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无法言说，
1: 对，无条件的爱。
0: 对，那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活得很单纯。
1: 对，
0: 那上帝就是让他们用这种很单纯的方式来经历，来认识上帝。
1: 是，
0: 那我们可能知道的很多，上帝就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成长。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欣赏弟兄的单纯，那我们也呢要真的求上帝给我们一颗像他一样单纯火热的心，但是呢也求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能够呢善用上帝给我们的知识智慧。
1: 对的，没错。好，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听众家人呢，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他是王姊妹，欢迎你，王姊妹。
2: 感谢主，秦贤老师好。
1: 欢迎你。
2: 秦贤老师好。
0: 你好，你是98年开始听电台啊？那也是听了，听了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
1: 哦。
2: 对，不过中途那个又听不到了，又隔了几年我就忘记了，又没有听得过。后来我就问我弟弟，以前也是我弟弟介绍我听的，我就问我弟弟，我说我想听那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我听不到了。后来他就帮我介绍了，对，我就又听到了，现在手机听，感谢主
1: 啊，重新再听到电台，所以非常的激动啊。
2: 对，
1: 是的，是的。
2: 每个电台我每天听的是线上今天，还有旷野玛纳，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还有其他的节目呢。会听，但这三个节目是非听不可，每天都要听，感谢。
1: 哇，好感动。
0: 我现在记住你了，每天早上做节目，我会记得有一位王姊妹正在听节目。
1: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她非听不可的其中一个节目。哦，感恩感谢神啊。
2: 那感恩感谢天父。
0: 我看到那个梁老师说你想唱诗歌啊。
2: 嗯。
0: 好，那因为呢时间有点紧张，我们就先让你唱诗歌，之后再来认识你。以后有机会，
1: 对，
2: 好，我唱一首短的哈。
0: 嗯，
1: 好，

0: 感谢主耶稣，
1: 啊，感谢神，从声音
0: 儿女直到永远，阿门，
1: 阿门，阿门，听出你诚恳的声音，
2: 对，很，
1: 啊，
2: 真的是唱到心里，啊，
1: 对对，心窝里，
2: 对，很温柔，也听到了你声音当中你的激动。今天呢，刚强的声音，嗯，啊，王弟兄的声音，
1: 嗯，
2: 还有呢，王姊妹的声音，三种不同的声音，
1: 对，
2: 都充满了对神的爱。那种的回应。那姊妹，因为今天时间真的已经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多一点跟你聊，我们约定你有机会再打来。还有呢，我相信梁安老师会约你，
1: 对对，
2: 在 iRadio 爱广播做访问的，好吗？
1: 是的，
0: 好的，感谢，
1: 啊，我们愿意认识你更多啊，愿神赐福你，继续支持我们电台，支持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你。 好，
2: 好，谢谢我们的王姊妹。
0: 请文辉老师、清贤老师、电台的弟兄姊妹为我的儿子儿媳、为我丈夫的宝贝孙子，还有我的娘家的大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祷告。我就是何等的巴不得，他们早点来认识我们的神，早点来信靠我们的神。
2: 听到了，听到了。
1: 到
2: 好，那我请梁老师再约您啊。
1: 嗯，
2: 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1: 我是清贤，
2: 再见。早上好。
3: 文慧老师、清贤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这个声音我熟悉。
4: 我也熟悉。
2: 对呀，啊，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3: 感谢主。
2: 对，这个声音真的
4: 是。
2: 是
4: 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2: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4: 啊，对呀，啊，我就想说什么。
2: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4: 对，我就是没忘。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大家相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苦瓜故事的大结局哦。要知道，苦瓜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而活，也不知道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就常常容易妄自菲薄，或者呢，又妄自尊大。无论是哪一种，同样都是对上帝的设计不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非常感恩和顺服的心，在他的面前认真地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先安静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这样的爱我们，救赎我们。谢谢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做出好坏判断的这个自由选择意志，也使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来爱您。谢谢您用这样大的智慧来创造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天做正确的选择，选择爱您，跟随您，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啊，主人的大手一挥，360度的环木突然又消失了，整个园子又恢复了死寂，只剩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祈求大人恢复他成为造他时候的那个样子。主人这时充满怜爱的看着苦瓜说，你信我吗？苦瓜边哭边点头，但他仍然说，我知道您不会错，是我错了，我不配得到您的原谅，但求您让其他瓜果菜蔬都回到园子里来吧，我不配继续在这个园子里面居住了。主人微笑着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轻轻一句，园子的子民们一起成长吧。顿时整个园子被七彩的红反射出流动的色彩充满了，万物瞬间灵动起来，生机勃勃，势不可挡啊。苦瓜喜极而泣，看到熟悉的邻居、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深深嫉妒过的对象，或者是曾经嘲笑过、欺负过自己的仇人，每一个看起来都那么可爱，那么宝贵，那么不可或缺。苦瓜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内心再也没有了苦毒和怨恨，而是被爱和温柔充满了。看到大家好像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有的一切都被翻新了一样，苦瓜说不出来的激动，他连忙找到以前自己心中因为嫉妒生恨的香瓜，向他羞愧地认错说，香瓜姐妹，我想跟您道歉，因为我以前曾经嫉妒过您，每一天都想，如果你不在这个园子，我就不会有这么痛苦了。我嫉妒你比我香甜，比我漂亮，比我受小朋友们欢迎。
10: 我在背后还说了你很多的坏话，甚至还诅咒你被虫吃，生病死掉。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好吗？
9: 香瓜听到十分震惊，但却没有生气。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10: 哦，苦瓜兄弟，谢谢你告诉我，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嫉妒我。其实我想告诉你，我其实有时候也挺嫉妒你的。
11: 啊，怎么可能？你嫉妒我，我有什么值得你嫉妒的？是不是搞错了？
9: 苦瓜大吃一惊，香瓜这时鼓足勇气，诚实地承认说：
10: 是的，我的确嫉妒你。其实我知道你比我更健康，也更有用。虽然小孩子喜欢我，但当他们长大以后，渐渐就都更喜欢你了。人们都称呼你是菜蔬瓜果中的君子，因为你单单自己苦，却不改变其他人的味道。所以呢，大人就喜欢用你炒鸡蛋，晒干了还做苦瓜茶，因为啊，你的清凉解毒是其他瓜果不能比的。
11: 啊，君子，真的？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这么美好的香气和味道，一定没有任何东西让你嫉妒难过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在自己主人心中和眼中是多么美好独特和重要了，所以我知道你在主人的眼中一定是一样的独一无二，宝贵和美好的。你别嫉妒我，也别听其他人的话，而是去主人那里去分享你心中的疑问，他一定会给你最好的答案的。
9: 香瓜听到苦瓜这么劝慰自己，也非常诧异他的改变。于是许多园子里的瓜果菜蔬都纷纷表示今天要珍惜主人来修剪自己的时间，和主人聊聊他心目中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整个园子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和乐融融，大家彼此认错，互相鼓励，分享软弱，彼此接纳，这让一旁看在眼里的主人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像极了那绽放的百合花。今天苦瓜的故事就说到这里。那个美好的园子里的故事其实仍然继续进行着，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一样。一个人的悔改会带出巨大无比的福音的大能和见证，我们身边的人也都会因此蒙福，因此受益。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却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这就是今天经文当中好几句特别应景的话。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悔改来回应神的爱，与身边的人分享神的爱，就是其中一个表现。告诉你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神爱他们，你很欣赏他们的地方，鼓励他们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自己的价值，成为神爱的管道和祝福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助，让我跌倒之后仍然有机会站立起来为您做见证。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完全人，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读诗篇第3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继续和父母讨论义人和恶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生命表现呢？第二，我们如何才能够在生命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智慧，懂得判断，也知道透过苦瓜的一生更深地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落在他的后面远远跟随的。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希米率百姓重建圣城。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也认识了尼希米这位上帝的仆人，因为尼希米爱同胞的心，上帝就纪念了尼希米的爱心，也使用了尼希米，让国王答应尼希米啊，让他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城。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支持他哦，像那个荷伦人三巴拉，还有那个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一听到啊尼希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他们会出手干扰吗？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希米啊，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他就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在晚上的时候跟几个人啊，就一起去巡视那个城墙，他在思考要怎么样盖，要怎么样做。他就想着想着，他就想着，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啊，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也没有告诉任何的祭司或者是官长或者是做工的人，他就自己思考。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巡视了这些城墙，紧接着啊，他就把这些人民啊全部召集起来，他就说，你们都看见所遭遇的患难了，耶路撒冷城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城门都被火烧毁，你们都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到任何的欺负了。我跟你们说，是上帝的手帮助我们，而且啊，连我能够来到这里都是上帝帮助我的。哇，当尼希米讲完这些话之后，这些百姓们啊就大受激励，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所以啊，这些百姓们啊就开始奋勇的手做这些工作，他们就开始被分配到各式各样的工作。但那些三巴拉还有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听到了，就开始笑他们说，你们在干嘛啊？你们是不是想要背叛国王啊？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做这些有意义吗？你们做这些会成功吗？你们做这些都是白做的。但尼希米他们还有百姓完全没有把他们所讲的这些话放在耳里，他们呢就紧接着起来就开始建造城墙，建造房屋，各支派各支派都被尼希米指派了工作，该做城墙的就去做城墙，

该去做什么的就去做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同心合意，为要重建耶路撒冷城。那三巴拉他们呢，就一直听见这一群百姓们就正在重建城墙，他就越听越愤怒，他就非常的恼恨，他就开始又继续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啊？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而且他不止在这些犹大人面前讲哦，他也在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队面前开始讥讽他们，而且开始攻击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些这些什么事啊？他们是不是想要自己修筑一个城墙，是想要献祭吗？还是他们想要一天之内完成啊？还是他们想要使这些废土被火烧过的石头再次复活呢？哎，这些人啊不知道在搞什么。身边的一些亚门人啊多比亚就说，哼，这些人啊盖的城墙哦，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这石头的墙啊也会崩塌啦，他们做这些没有意义的，是非常软弱的。哇，这些话一直不断的在这些百姓的耳里这样回荡回荡回荡。但这些犹大人啊，他们紧接着就向上帝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自己在被掳之地成为猎物，也求主啊，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哇，这些犹大人啊，信心非常的坚定，因为他们深深相信他们现在手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非常努力，非常认真，非常坚定的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他们呢要把所有的城墙都连接起来，然后非常非常快速哦，他们的工程就进行非常的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全心在做工。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非常认真的带领百姓们一起开始了重建的工作，指派了各个支派各式各样的工作，也让各个支派都参与在其中。但故事总不是如此顺利的发展下去，那位森巴拉就在旁边说风凉话，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在那里说风凉话，说只要一只狐狸走过去，那个城墙就会倒。他们把这一些百姓所做的这些事工啊，当成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没有效率的，他们讥笑这些百姓的行为，但这些百姓们完全不灰心，他们仍然坚守上帝的工作，继续建造那一座属于上帝的耶路撒冷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有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呢？也许是老师，也许是爸爸妈妈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但过程也许没有那么的顺利，甚至有一些困难会让我们灰心或感到挫折。但我们可以从这群百姓的服事态度中学习到，专心依靠上帝，就真的不用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敌人密谋拦阻与破坏。我们在上一集知道尼希米跟百姓们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在重建耶路撒冷城，但并不是事事都非常顺利哦。仍然呢，有一些人不看好，甚至在旁边说风凉话，还说只要一只狐狸走在城墙上，城墙就会倒塌，用这样的言语讥讽来阻挠他们的工作。那尼希米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知道啊，那些像森巴拉啊、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亚门人，还有亚什图人，他们听见耶路撒冷城重修工程一直在进行中，已经把那个城墙的缺口把它堵好了，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耶，因为对他们来讲，那可是他们把它烧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哦。那结果他们竟然这么认真的把它盖起来，那不就表示他们又可以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又可以开始有一些战力等等的吗？这怎么行呢？所以他们心里啊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啊就聚在一起，一同计划着阴谋啊，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那所以啊，他们呢，这些尼希米啊就带着百姓一直为着这座城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知道他们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是因为上帝帮助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把他们的家乡给把它重新修整好。尼希米也非常非常聪明，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啊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制造混乱，所以呢他就设立了守卫，日日夜夜啊都防备着他们。那有些犹太人啊就说了，搬运的人啊已经衰弱太累了，而且这些瓦砾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已经不能再建这个城墙了，而且真的好累哦，我们要这么快速的做这些事情吗？同时哦，这些敌人又借着说，哎，趁着他们不知道还没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他们中间杀死他们，让那个工程停止。所以尼希米哦内外夹攻，哎，因为对内呢，这些百姓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气力用尽了，外面呢，这些敌人呢又想要趁机到他们当中杀死他们的同工，所以尼希米就内外夹攻，但他非常非常的敬虔爱主，他把这些问题都交给上帝，向上帝祷告。而且呢，住在附近的犹太人呢、啊、也开始向他们通风报信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些三巴拉啊、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他们呢、啊、一直想要攻击你们，哎，你们真的要小心哦。各式各样的人啊都跑来跟尼希米讲，所以尼希米啊接收到非常多的讯息，他也非常辛苦，但他也非常非常的聪明哦。他就分派了众人要站岗，无论是在低洼的地方或在高处的地方，还有在城墙后面隐蔽的地方，甚至是空旷的地方，就叫他们按着这个家族啊带着刀啊枪啊弓。等到他巡视之后，他也跟他们说，你们绝对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上帝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要为你们的儿女，要为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家一起征战。因为呢，我们的仇敌啊都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才有这样子的阴谋啊，而且上帝啊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一定不会来的啦。我们啊全部啊都回到城墙那里继续原来的工作吧。哇，尼希米这个精神喊话让所有的百姓们就再一次被激励了，而且他们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但啊从那一天开始，这些百姓们不但一边工作，还一边啊紧握着枪，紧握着盾牌、弓还有盔甲，他们一面工作一面防守，一面工作一面防守，其实是更辛苦的，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且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所以呢他们就继续这样子的工作，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跟百姓们都非常认真的在做重建耶路撒冷的工作，但那些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蛮人、亚什图人哦，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他们听见尼西米所率领的这群百姓们仍然在为上帝忠心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就想方设法想要破坏，这真的非常的不可取哦。而且可以想象，在短时间内要重建一个城，其实这些百姓也要花非常多的力气。但尼西米面对这样各式各样的工作、各式各样的难处，他忠心的把这些难处都交给上帝，告诉上帝，请上帝来帮助他们。所以这群百姓们哦，就非常非常的认真，以至于他们一面工作还有一面防守，一面工作一面防守，这也显出了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决心。即使有想要破坏这个工程的人，这些百姓们依然坚守岗位，继续重建耶路撒冷城，继续为上帝做工。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

0: 亲家跟亲家之间，因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嘛，哈，可能亲家之间有彼此看不太习惯的地方。
1: 我们看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发生了这些矛盾，可能更多的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夫妻关系出了问
0: 题。神所设置的，在我结婚之后，跟我的第一关系是我的丈夫。他们小两口呢，先恢复在神眼中合宜的家庭的秩序。
1: 婚姻中，我们二人是一体的，对方家人有的困难，对方家庭里有的需要，其实我们也要感同身受。
0: 夫妻二人的合一啊，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1: 神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包括配偶的父母。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3: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又在我们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安好跟新月呢，在上一期节目啊，跟大家聊到我们的父母啊，到了老年之后啊，特别是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呢，往往呢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话的时候呢，都不知不觉的啊，把自己的感受啊强加给儿女。
0: 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啊，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透过父母的这个现象啊，看到他们这个年纪的心理究竟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60岁的时候，他关注的是自己即将步入老年之后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恐慌感。那70岁之后呢，这个恐慌感会好一些，但是呢他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会出现。那80岁之后呢，他们心中对死亡的恐惧会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他们。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又不知道自己心中的这份紧张也好，或者说是对未来的这种恐惧也好，是到底从何而来。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跟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话题都围绕着他们的身体啊，将来怎么办呢但实际上呢我们做子女的是需要再多一点的体会，其实这个时候或许父母的内心世界需要我们关注的需要更多一点。
1: 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就是在我们平时过日子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结婚之后啊，我们要面对的是双方的父母。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要协调我们自己哈，跟父母之间可能产生的一些分歧，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遇到我们各自的父母，他们之间呢也会发生一些摩擦矛盾，就是所谓的亲家之间，可能是因为在过往的生活中啊，也会积累一些矛盾或者是误会，这个也会对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
0: 是啊，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常常说一句话呀，你跟这个人结婚呢，其实啊，不是仅仅跟这一个人有关系，而是跟他的整个家族都有了关系。
1: 对，
0: 那确实啊，那双方彼此的家人都会成为自己共同的家人，这共同的家人在一起啊，时间长了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亲家跟亲家之间，因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嘛，哈，可能亲家之间有彼此看不太习惯的地方。那双方的父母在对待小夫妻的这一些态度啊，这个处理的方式上面啊，彼此如果有一些看不太习惯的地方，可能这个矛盾呢就会积累下来了。我就知道呢，有一位姊妹哈，刚刚信主不久。那在信主之前呢，他们家就遇到了非常大的矛盾，是她的婆婆跟她自己的爸爸之间的矛盾。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我们中青年的这一代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哈。如果爸妈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的话，真的只有这一个女儿或者这一个儿子得全扛着呀。那这个姊妹呢，就是这样。那她结婚之后呢，她自己的妈妈呀身体非常不好。她说曾经有一年妈妈住了两次 ICU。妈妈爸爸呢又是在一个小城市，都要到这个姊妹所居住的这个省会城市来看病。那如果要是住在 ICU 的话，那你想这个费用其实挺高的。 这个姊妹呢就把自己薪水的很大一部分就贴补到自己妈妈看病啊等等这些费用上面去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这个姊妹也没有信主，她就觉得呢，我自己上班赚一份薪水，我拿我自己赚的钱去孝敬我的爸妈，我有什么错呢？况且我妈妈是生病住医院呀。她也没有跟自己的先生商量，就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做，她就这样做了。那当然先生也不说什么，因为知道她是为了孝敬妈妈。但是呢，她的婆婆时间长了就有意见，就说你看这个媳妇赚了钱呢就贴补了自己的娘家，那他们小两口的这个日子呢就婆婆得贴补，比如说孩子上幼儿园呀，一次要拿多少多少的这个入园费啊，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哈。包括他们小两口这个新房子装修啊，添置一些什么家具啊，那婆婆那也心疼儿子嘛，那婆婆就拿钱出来，就想这小两口啊，你看这媳妇的钱都给了自己的妈妈爸爸了，那她就要拿自己的这个积蓄出来贴补这个小两口的家。一来二去呢，这么几年下来呢，这个婆婆呢就对这个媳妇的娘家，就是他们的亲家哈，就有了一些矛盾了。这个姊妹的爸爸呀又觉得，我的女儿嫁到了你们家，她拿她自己赚的钱啊孝敬她的妈妈，你这个当婆婆的有啥意见呢？这个姊妹的爸爸呢也很不高兴，又觉得呢，这个女婿啊你怎么就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呀。这么一来二去呢，两个亲家的矛盾呢就这么形成了。那小两口呢也不高兴啊，一边是我的亲爸亲妈，一边是你的亲爸亲妈，他们也都是为了各自的儿女好啊，怎么就闹到最后非常的不愉快。再有一次矛盾大爆发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哈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一气之下领着孩子就跟先生分居了。这么一住呢就是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小两口的婚姻就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这么一个状态哈，就真的是可能只差那么一下子两个人就准备去离婚了。这个姊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认识了神。那认识神之后呢非常感恩，这个姊妹真的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一个姐妹啊，她就知道这个夫妻二人的合一啊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她呢就领着孩子回去跟她的先生和好了。
1: 真的是这样啊，就如新月说的，这个居家过日子啊，其实这个都是家家常见的一个矛盾。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不可能说夫妻双方的家庭讲问题啊，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能够想到一起啊。其实我们也要理解哈、做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自己的这个妈妈这面是生病哈、那自己肯定是非常担心，然后我把自己的钱拿来给妈妈看病哈、她也是在尽自己的孝心。但是作为婆婆呢，她也很担心你们一家三口还要过日子呀，你说作为婆婆她也是出于爱，她也是心疼自己的儿子孙子这一家三口。也诚如新月说的，非常感恩啊，这个姊妹认识了神啊，让她认识到夫妻是要合一的，她还是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身边。那后来这个姊妹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神得到了智慧，更好的来处理跟丈夫之间的这个问题，更好的处理自己父母婆家之间的这个纷争和矛盾呢？
0: 这个姐妹啊，她信主之后啊，她知道夫妻要合一，那所以呢，她就领着孩子呢，真的是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啊，他们这个小家恢复了和好哈。那她的婆婆跟她的爸爸之间的矛盾呢，并没有因为回去跟她的先生和好而烟消云散，这个矛盾其实还在的。因着认识神，所以这个姊妹知道呀，她过去啊很多的家庭次序啊都是错乱的。比如说哈，她说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的先生是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上班赚一份工资，我拿钱给我的父母，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征得你同意啊，那我要跟我爸妈交什么费，我直接就交了。她说我确实过去在这一方面没有跟我的先生商量。那还有呢，过去呢他也没有生活中的这个界限这样的智慧，他不知道其实他们一家三口，那他跟他的先生成立了家庭之后，他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他要承担这个家里面的家务啊里里外外啊，他要承担起女主人的 这份责任。因为孩子小，婆婆要来帮忙，所以呢，很多他们家里边的事情呢，她就没有再管了。
1: 就是本应该是作为妻子应该承担的，比如说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事情呢，就全由婆婆来做了。
0: 所以这一部分呢，她又觉得，她说确实，她说我在我自己照顾我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家庭方面，尽妻子的这个本分的上面，她说我是做得很不够的。她也没有觉得她跟她丈夫的这个夫妻关系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呢，当他自己的妈妈家里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他的爸爸商量的比较多。
1: 是，
0: 他就跟他的先生商量的很少。他说我头脑中没有这个概念啊，他说我没这个意识啊，就觉得娘家当然有事儿是摆第一位的，我当然跟我爸商量我妈的事儿啊，对吧哈？所以他很少跟他的先生去商量怎么共同面对他妈妈生病这件事情，包括经济上他们要怎么处理，他没有。那当她的婆婆来帮她料理家务，什么事情都帮她做主的时候，她又没有跟她的丈夫一起承担起他们自己这个小家应该承担的这份责任。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啊，她认识神回转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先调整和恢复他们这个小家庭次序的问题。所以呢，她就知道了，她说哦，原来我跟我的丈夫才是我们这个小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呢。因为他的先生也是独生子嘛，也不知道自己成家之后有一些界限是需要立起来的，他成了一家之主，他要是他们这个小家的这个保护者、带领者。姊妹回转之后呢，他的先生还没有认识神。当神的光进入到家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的是神给我们的智慧， 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经营我们的家。那所以这个姊妹啊，真的是她非常的追求神，她就说我从现在开始起就要帮助我的丈夫成为我们家中的头。所以我们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是我的妈妈那边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我婆婆那边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第一个要来商量的、要来听意见的是我的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我先回家找我爸。所以他才知道，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神所设置的，在我结婚之后跟我的第一关系是我的丈夫。就这样一点一点，他们小两口呢先恢复自己的关系，先恢复在神眼中合宜的家庭的秩序。那么他们儿子的教育呢，他也不是大撒手不管了，他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也要把儿子的这个教育啊，也要跟他的先生达成一致，而不是说他有一个想法，婆婆一个想法，先生呢也有一个想法，所以矛盾常常爆发。当他跟他的先生一致之后呢，他们两个是孩子的父母嘛，他说常常，他说我就知道了，我的先生去跟我的婆婆沟通呢就更容易一点，他说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在教育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呢两代人之间产生的这个矛盾。

刚才听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前后的生命的转变啊，借着跟丈夫之间重新的和好和睦之后，处理了双方父母的矛盾，安好真的是为这个姊妹一家而感恩。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更多的往问题的本质上去找原因去看。我们看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发生了这些矛盾，可能更多的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使得把我们夫妻关系中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我们双方父母感知到之后呢，他们都会从心疼儿女的角度啊，他们可能去考虑问题。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认为啊，对方的亲家啊让孩子受委屈了。所以说呢，也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她能够认识到在这个家庭所有的关系中，夫妻关系合一关系是最重要的。当她知道了把丈夫作为家庭的带领者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认识清楚之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跟丈夫主动去沟通协商的时候呢，就让丈夫重新争取了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安好也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如果说站在丈夫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发现啊，我们的配偶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经济上有需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需要的时候，丈夫呢，我们真的是要站在妻子的角度去考虑，妻子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丈夫要跟他一起面对解决的。毕竟我们进入了婚姻中，我们二人是一体的，对方家人之间有的困难，对方家庭里有的需要，其实我们也要感同身受。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妻子当前的处境和不容易之后，我们能够帮妻子解决家里面临的这个困难之后呢，我们就会让妻子感受到从我们丈夫给她的爱和给她的支持。确实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这是神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

0: 父母的心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更多的能够体会到我们妻子孝敬父母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挣扎，我们要跟他一起孝敬他的父母。我觉得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家里啊，作为丈夫的做好一个带领者。
1: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这个哈，在进入婚姻之后哈，会比较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各自的父母。过去哈还在网上看到过哈，就是小两口过年嘛，都是独生子女，今年到底是回你家过还是回我家跟我的父母一起过，小两口常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闹很大的矛盾哈，最后过年也过得不欢而散哈。真的就像安好刚才所说的哈，我们在神的眼中哈，因着神我们走进婚姻之后啊，二人成为一体，对方的父母就是我自己的父母，不仅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对方的父母也是同样的，也就是两个人要同时孝敬四个父母。
0: 对，
1: 不是分你的我的，而是我们的。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明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呢，一点一点的来操练，真的是要靠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帮助。在创世纪里面啊，我们读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啊，我们读到了以诺。我们读到以诺的时候啊，就前前后后啊，很多亚当的后代呢啊，圣经都重复说他们生儿养女，对吧？当说到这个以诺的时候呢，圣经还多了一句话，叫做以诺生儿养女，与神同行。
0: 嗯，
1: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生儿养女，我们与神同行。
0: 是，当我们常常的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家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神介入到我们的家庭中，让神带着我们做全家人和睦的工作。首先是我们小夫妻的和睦，进而是我们双方父母，甚至是我们双方两个大家庭之间的和睦。在神的眼里，和和睦睦，这是神非常喜悦的事情。
1: 嗯，神的赐福呢，也透过我们这个和睦的家庭，从上而下，倾倒在我们的家庭里。
0: 嗯，是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新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的讲题是《歌颂永不停》，歌颂永不停。在这篇信息是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作为分享的基础。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我们要来探讨五个重点。第一，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第二，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第三，信徒歌颂是一种互相的经验。第四，信徒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回应。第五，信徒歌颂的风格是丰富和多样化的经验。第六，信徒歌颂表达对主的尊崇。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有关敬拜的课题。最近我们发现，让敬拜上帝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透过音乐。我们纵览了旧约圣经，明白到音乐来自不同的源头。宏伟的音乐可以使天地动容，音乐可以激起人们的情感，使歌唱的人感动而哭泣。在旧约中，我们学习了摩西的赞美诗，底波拉和巴拉共同创作的一首庆祝的赞美诗，也分享了所罗门颂赞上帝的永恒大爱的诗歌。接着在四百年后就到以斯拉的时代。现在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到新约圣经上，就在新约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在那里叙述了耶稣的诞生，主耶稣降生，天使们为此举行盛大的颂赞，随着牧羊人也为主的降生发出赞美。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之后一起唱圣诗，他们出去之前唱的很有可能是犹太人的赞美诗。也许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记载，是最不平凡 而且是有关音乐的故事。那里提到保罗和希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遭到攻击，并且被棍子打，甚至被下到监狱里。到了半夜，他们开始唱诗赞美上帝。罗恩·艾伦写了一本关于敬拜的书，这是近年来对于敬拜的这个课题做出最彻底讨论的一本著作。艾伦这样写道，圣经不断劝勉我们要向上帝歌唱，可是对于那些因着上帝恩典得救赎的人来说，歌唱不应该是一种责任，而是感激上帝白白赐下的救恩。我们觉得一个快乐的信徒却不唱歌是很矛盾的，一个不唱歌的人成了基督徒以后，以便会成为一个爱唱歌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灵敏的耳朵或者优秀的控制声音的能力，因此歌声不一定要很嘹亮，有时候甚至可能会走音或走调。但是要记住，敬拜和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东西，音乐是一种艺术，我们千万别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好，这是罗恩·艾伦对歌颂上帝这方面的一些领悟。现在我们就根据在旧约里面所学到的道理，进一步到新约圣经中去寻找几个原则，来帮助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明白如何把音乐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且使用音乐为敬拜赞美耶和华上帝的渠道。今天我要一边解释一边告诉你一些原则。首先，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我们研读以弗所书，知道信徒歌唱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的这一节就说到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以弗所书5:19说，但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曾经听过很多奇怪的信息，我相信你也听过，就是讲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唱歌，我们开始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勉。因此呢，信徒首先从被圣灵充满就发出真正敬拜上帝的歌声，神的圣灵住在他的儿女的里面，这么一来，我们的生命才有全新的面貌，有既活泼又美好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就焕然一新。马丁路德曾经这样写道，魔鬼憎恨音乐，因为他受不了快乐，撒旦会装出不自然的笑脸，可是他不会开怀大笑，他可以冷笑，可是他不会唱歌。马丁路德说的对极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除了基督以外，音乐仿佛可以反映出我们生活的状况，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有一首英文老歌的歌词这样说，哦，多么美好的早上，哦，多么美好的早上，我的感觉一样美丽，一切都如我所愿。假如你有这样美好的一天，你可能也想高歌一曲。不过属灵的音乐与一般音乐有所不同，属灵的音乐不受到环境或心情的影响，即使你一切境况都很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母亲回天家去了，所以他们内心也有喜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在他的属灵生命里有一种特质，可以帮助他超越生活的一切遭遇和苦难，并且仍然能够唱歌。艾拉·桑基是上一代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虽然人们比较认同他是个独唱家，但是他的确写了好几首美妙的歌曲。他经常和布道家穆迪一起配搭服饰。不太熟悉教会历史的人或许不认识他，让我这样来做类比吧。相信你听过谢伯伟这个名字。如果你有机会看电视转播葛培里布道团的布道会，就知道在他们的团队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福音歌手，那个人一直都和葛培里博士配搭，他就是谢伯伟。我每一次看到葛培里博士的布道团举办的布道大会以及他们介绍谢伯伟的时候，都以为谢伯伟或坐在轮椅上献唱，因为他的年事已高。没想到谢伯伟还是站着歌颂上帝，虽然他不唱很长的诗歌，不过他还是能唱。在葛培里博士布道事工最高峰的时期，葛培里博士每一次的讲道总是由谢伯伟在台上献唱。至于艾拉·桑基，他的角色就跟当代的谢伯伟很相似。我们知道穆迪是18世纪著名的布道家，如同当代的葛培里博士一样。艾拉·桑基如同当代的谢伯伟一样，在布道大会中歌颂上帝。他是在穆迪的布道大会中献唱。无论穆迪到哪里举行布道大会，他总是亦步亦趋，他们一起服侍。虽然当年没有扩音装备，艾拉·桑基也能透过他那浑厚抒情感人的歌喉吸引会众。但是在他在世的最后五年里，他不但丧失了歌唱的能力，还失去了视力。他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一间小小的公寓里面，他不能出去，所以他不能够再有机会像从前一样去享受传福音所带来的喜乐。某个作家为艾拉·桑基写生平传记，他写过这一个故事。他说艾拉·桑基在离开世界之前的最后那段日子，他的视力很微弱，仅仅可以看到少许的光线。有一次布道家麦耶去看望艾拉·桑基，要去鼓励他。麦耶进到他的房间坐下来跟他交谈，他们谈到从前那段一起服侍的美好时光，回忆当年穆迪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如何合作无间带领福音团队。通常是桑基负责领唱，穆迪负责讲道，麦耶负责教导。麦耶和艾拉·桑基聊了一段时间，麦耶要离开之前向桑基提出一个要求，说我的弟兄，你可以再一次为我唱歌吗？他扶着体力软弱的桑基，领他到房间里一座小型风琴那里。桑基坐下来，开始用弯曲的手指头在发黄的琴键弹了一个旋律，用那把尖锐的声音尝试着唱。虽然他还是唱了那首熟悉的诗歌，但一切都已经不像以前了。麦耶说，当他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好像婴孩一样哭了起来。桑基唱的歌词说道，当耶稣再来，就不会再有黑暗的黎明。几天后，桑基被主耶稣基督接去了。正如他几天前所唱的诗歌那样，他真正的经历到那个事实，他不再面对黑暗的黎明。尽管桑基眼睛瞎了，从此都不能继续做他过去一辈子所做的事情。然而，因为在他里面有上帝的灵，上帝的灵住在他的心里，他仍然能够歌唱赞美上帝。

0: 并且盼望有一天那黑暗的幽谷和昏暗的黎明都会消失。弟兄姐妹，我们愿自己的灵去歌颂上帝，是你和我在基督里拥有超自然的特点。我们有圣灵，圣灵能够把一切从里到外都使我们改变过来，这个特点是不能模仿出来的，你也不能把它制造出来。那没有圣灵的人能够拥有这种特点。可是当一个人已经得救了，假如他真的认识主耶稣，那么在他里面的圣灵就会把一切都改变过来。好，接着我们谈第二个重点，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前面我们说了，我们信徒歌颂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第二，也是因为在我们心里有上帝的话语。我希望你留意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哥罗西书的一段经文中，有一个微小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说，假如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会唱诗章、颂词和灵歌。不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现在我们来查找这两处经文不同的地方。从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假如在你里头有上帝的灵，你就会吟唱诗章、颂词和灵歌。而哥罗西书说，如果你心里有上帝的话语，那么你就会唱诗章、颂词、灵歌。这两个地方分别提到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有两种东西缺少了它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第一是上帝的灵，另外就是上帝的话语。假如我们缺少了这两样，在生命里相互配合，那么我们都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经说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上帝的话语也会开始丰丰富富地充满我们，于是我们就能够歌颂上帝。这是得着圣灵的内住以及有上帝话语的充满之必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伟大的并且对我们有永恒影响的圣诗、歌曲和敬拜合唱曲等等，对我们有很久影响的原因。而且呢，在音乐方面，它都和上帝的话语以及上帝话语的表达有直接的关联，这实在是很美妙的事情。当你研究圣诗的历史，研究那些美好的遗产，你会发现上帝不单单赐给作者写歌词的灵感，使他可以把歌词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连旋律也是上帝所赐予的。因此旋律和歌词结合起来，就成为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宝贵礼物。有一天麦耶去看望艾拉桑基，就在那一天，艾拉桑基再次回想起他们一起服侍的美好时光。当时他和穆迪一同参加了一个福音队伍，他们预备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重点的介绍主耶稣的牧养工作。就在那个晚上，除了穆迪以外，布道家兼圣诗作家布拉尔也有讲到。布拉尔首先讲到，然后轮到穆迪讲到。他们两个所宣讲的主题都说主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当穆迪讲到完毕的时候，他转过来问艾拉桑基，你有没有一首合适的独唱歌曲作为这崇拜的上会诗？当时由于太过匆忙，桑基找不到任何合适的歌曲。不过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的福音团队需要坐长途火车穿越全国， 在旅途中，三季一直在看一些资料。那时他读到克雷芬的一首诗，他的圣经里夹着这首诗，于是他就向穆迪点点头，表示他可以献唱一首诗歌。于是他立刻在钢琴上演奏那首诗。就在那个时候，他即兴创作了一首圣诗，并且第一次把这首圣诗唱了出来。直到今天，这首圣诗的旋律没有一个音符被改变过。这就是其中一首我们听过最美丽的福音歌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在主囊中安眠，当有一只远离荆门，迷路在山野间，远在荒山空谷徘徊，远离良牧照顾慈怀，远离良牧照顾慈怀。后来桑基说，当时他在全会众面前把第一段歌词写好，并且第一次把它唱出来，他发现原来还有两段歌词。跟着他说，我怎么能够把第一次唱的调子完全正确无误地再唱一遍呢？这是我第一次向主祈求，求主赐给我灵感去创作旋律。而第二次我向主祈求，让我有好的记忆，可以把调子正确无误地再唱两次。后来他说，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那首歌的旋律没有一个音符被改变过，而且它成了我们圣诗宝库中一首优美的歌曲。那天晚上他唱了那首圣诗之后，穆迪呼召会众决志信耶稣，整个圣坛都挤满了人。穆迪说，这不是因为他们所讲的道吸引人信耶稣，而是因为桑基的钢琴演奏以及他所唱的那首我们非常喜欢的福音歌曲。上帝给了我们极为珍贵悦耳的旋律和音乐，这实在太奇妙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谈第三个重点，信徒歌颂是一种相互的经验。请你注意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的道理，我们信徒在歌颂的时候是彼此对唱，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还以为我们都是在敬拜上帝，原来不是的。最终我们当然是敬拜上帝，可是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我们是透过诗章、颂词和灵歌彼此来对唱。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彼此对唱，听众朋友，我留意到新约圣经的焦点就是在与信徒做祭司的职奉。请你留心听我说，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你就不能够像现在一样个别的向上帝献上赞美。在安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属灵方式去敬拜上帝，但是跟我们今天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在旧约时代，属灵的敬拜是要透过那些专门负责敬拜的祭司和利未人向上帝呈现的。可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于是我们这些平信徒都成为了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是祭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所有的姐妹们都是祭司，所有的弟兄们也都是祭司。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专门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好吧，那我给你一节圣经经文，它可以把所有我讲过的这些真理串联在一起，那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悦纳的灵祭。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其中一个属灵的祭就是嘴唇的果子，也就是赞美的祭。请听我说，在主面前，你和今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随时到上帝面前，并且作为主的祭司。 我们都有责任用歌声去敬拜他，把赞美的祭献上给他。不过我们必须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我们都是祭司，上帝在等候你和我向他献上属灵的祭。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接着谈余下的几个重点，请安排时间再来收听。如果你对我们在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或对这一系列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交流。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呀，向我们的主。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第3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2章一整章。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第29章到第32章，是神透过以西结对埃及所发出的审判的预言，而这预言共有七篇。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有最后的两篇，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六篇，17节到最后的32节是第二篇，而第一节和第17节，也就是第六篇的起头和第七篇的起头，都有讲说的这预言，这针对埃及信息一个发出的时间。32章第一节提的12年12月初一日，我想诸位已经同德人一同经过了有32次的以西结书的研经。以西结书的时间观是以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作为一个时间计算的基点。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约雅金王被掳去，回到第32章的话，12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12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97年，597减掉12就是公元前585年。因此以西结书第32章就是公元前585年所发出的信息。同样的第17节也是12年，所以也是同第六篇一样是在公元前585年所发出的。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德人所下的标题是让人全死的权势，让人全死的权势。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他说，权力让人腐化，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腐化。的确，第六次的信息，第七次的信息都告诉了我们权势。有的时候权力好办事，但是我们需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权势把我们带向了腐化，而腐化让我们走向了灭亡呢？以西结书第32章第一节到第10节提到了埃及这一头好像少壮狮子一样，狮子犹如是尊荣的一个百兽之王，可是这头狮子呢却成了大鱼，可以翻译成水怪，大鱼在水中好像很神气耶。第二节，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水怪，海中的大鱼。德人小时候看过那个大白鲨， 哎呦，大白鲨很厉害，很可怕。可是呢，就算鲨鱼在海中很威风，但是它到了陆地上，威风的起来吗？威风不起来。我们在海里可能很害怕那鲨鱼，但鲨鱼若被拖到了陆地上来，它还有什么力量呢？无论水怪或是鲨鱼，它都是依赖水而活的。而是谁给它水的呢？我们却常常忘却了。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浑水原本是清水，因为这水怪的搅动，使得清澈变成了浑浊。也就是说，神本来所赋予的权力权势，不是让我们在其中去搅动，去不安于位，去制造问题的。权力是让我们来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然而神赋予埃及权力，埃及却在列国当中搅动，制造问题，使水浑浊。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这把你拉上来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如果神把水中这作怪的大鱼，这水怪拉上来丢在地上，它还能作怪吗？它不能作怪。第四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把你抛在路上，被飞鸟、被野兽吞吃了。埃及，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其实不是的。在庄子里，有两个故事很深刻。第一个故事是骄傲的猴子的故事。有一个国王射箭，猴子呢很臭屁，很骄傲，就把国王所射的箭给接住了。猴子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庄子说呢，后来国王大怒，就叫宫廷所有的卫兵一起来射箭，万箭齐发。猴子以为他可以很厉害，接得住箭，但当万箭齐发的时候，猴子一命呜呼哀哉。同样的，庄子也告诉我们螳臂挡车的故事。螳螂好像那个双臂很威风，在这个小小的昆虫界很厉害。庄子说呢，这只螳螂他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就骄傲了，就跑到路上呢，想以他的螳螂的双臂来阻挡车辙，来阻挡那个车轮，不胜任也，自不量力，最后自取灭亡。很多自由生的人，自己后来我读了重点的中学，到了重点中学去之后，原本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到了重点中学一去之后，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许你觉得在人群里面，我就是那个天外有天的天，我就是那个人外有人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你真的很厉害吗？你想一想上帝好了，你和上帝比一比好了，你比得过什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到现在连复制人的基因该如何去正确的排列，到底该如何去治疗炎症，很多的绝症，人束手无策。人与神比一比吧，你真的要比，你比不过。好像那创造万物，创造江河，创造江河当中所有生物的主，把海中的水怪大鱼抛到路上，那大鱼还能做什么呢？ 我跟我女儿玩一个游戏，我把双拳握紧，然后呢，要她把我的握紧的拳头一根一根的指头拨开，拨开就有奖品。哇，他拨开了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最后我好厉害啊，把小指也搬开了。他说，哇，我好棒啊，我的力气胜过爸爸了，我可以把爸爸的拳头给搬开耶。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真的搬开了吗？不，是我让他的。但他真以为他力气比我大。他到外面和其他的男孩子和他同班同学比，诶，发现那男孩子呢，同班同学把手握紧，为什么他搬也搬不开呢？他需要学习，他需要知道，原来爸爸是允许他将爸爸的手搬开。埃及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他的权势很威风，他却不晓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允许，这一切都是上帝在背后的掌权。也许在你我生命里面都会有不同的 power， 都有不同的权势，但我们那个权力，我们权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我非常喜欢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他的叔叔莫迪给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之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亲爱的朋友，到底现在神给你什么样的位置呢？神给你什么样的权利呢？你是成为那个搅动制造问题，使江河浑浊，使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清明，使人犯罪，而不是利用你的权力位置使人归正，而不是为着福音的机会？我们真需要悔改。也许那个权势不是让你生的权势，生命的生，而是让你死的权势。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在台湾过去呢，有一位政治人物叫做孙运璇，他很优秀。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是一片黑暗，他接了电力公司的负责人，上山下海去建立了台湾整个岛的电力系统，使得黑夜的台湾不再黑暗，有了电，有了灯，亮了起来。好像大家对于孙运璇很尊重，觉得他很伟大。可是他后来中风了，在孙运璇传中最后一个部分，孙运璇说，过去我觉得人定胜天，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达到我所设定的目标，完成别人所托付于我的任务。但是当我中风之后，我才知道人定胜天是错的，原来还有一层更高的天，那天就是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有人定胜天的盲点呢？希望孙运璇这位基督徒的故事能够带给你我生命有所启示。再来，以西结书第五节到第九节，有学者说好像是埃及的石灾啊。第五节说，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 填满山谷。第六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好像隐约看到了神给埃及的灾难，也让人联想到过去神对埃及的实灾。第六节，血浇灌在游泳之地，并且漫过山顶河道，使水变成血。然后呢，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一片漆黑。到最后，神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埃及人他们亲眼见到了神迹，没有一国的居民君王看见上帝这么密集的施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却看到神迹奇事真的可以把人带到正确信仰的方向里面去吗？没有的。当你我在教会里侍奉，也许我们都会有一种迷思，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那么教会就复兴了。真的是如此吗？看看埃及，想想教会吧。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神迹奇事并不代表一定绝对的可以引导人归向正确信仰的方向。不，神的话，我们必须求神赐下恩典，让人对神的话有反应。我们好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的，我们求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工作。在下文，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好像神迹奇事不能够把人带到正确的信仰里面，但是我们求神赐恩，让人愿意谦卑下来，让人愿意谦卑在神的话里面，向婴孩就显出来。第十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十二节，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们看到11节12节，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刀来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若是神要用刀来处理我们的骄傲，我们何必自讨麻烦，要把骄傲往生命里放呢？有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说到，一头骄傲的驴子，有一头驴子，它一向瞧不起公鸡。有一天，驴子对公鸡说，老公鸡啊，你每天只会啼叫，从来不做别的事情，当心哪一天主人把你宰了吃掉。公鸡却很平和地说， 我每天早上准时啼叫，叫醒主人们，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叫。此刻有一头狮子从森林里面冲出来，准备向驴子扑过去。公鸡赶紧大声啼叫，狮子听见公鸡在叫，想说有人在附近，所以狮子掉头就跑。哎呀，驴子一看到公鸡的叫声竟然可以把狮子给吓跑，心里面想，哎呀，狮子这么胆小，连公鸡的叫声也怕。于是驴子呢就骄傲地想要去追狮子。公鸡阻止驴子说，你千万别追去，很危险的。但骄傲的驴子却说，你只是啼了一声就可以把对方吓跑，如果我举起双蹄，那么狮子不吓昏过去才怪。话还没说完，驴子就往狮子那追过去了。狮子一听到背后的蹄声，回头一看，看驴子追上来，高兴的大吼一声，冲向前去饱餐一顿。骄傲的驴子。我不晓得在你我生命当中，谁是那只老公鸡。有可能是神的话提醒我们，有可能是属灵长辈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良友益友电台的福音信息、查经信息、讲道信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学习紧急刹车。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有六次提到相同重复的经文，比方说第23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4节中间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6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7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以及第30节和32节这几次重复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也许在世上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世界上的 power 不能够救他们免除上帝的审判，而好像我们面对到这些势力我们会害怕，但其实不要害怕，在上帝终极的审判底下，我们必须要怕所当怕。诞生于100年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即便纳粹的迫害屠杀，他无所畏惧。使徒行传第7章的斯提凡，面对众人拿石头打死的那个张力的情景，他依旧勇敢地为主做见证。怕所当怕。在路加福音第12章4-5节里面，耶稣也教导门徒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怕政治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怕我们工作环境的上司领导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害怕家人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甚至于屈服妥协了。好像在活人之地有很多人事物使我们惊恐，但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却要下到坑里去担当那个羞辱。期盼你我常常以终极的眼光来看生命的怕所当怕。而我也从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这些重复的字，我看到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却不认识神、不悔改、不将荣耀归给神的这群人，他们的墓志铭都是一样的，他们墓碑上都写着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期盼你我将来的墓志铭 不是这句话，而是他们曾在活人之地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怕所当怕，他们只怕神，只敬畏神，而不怕人。十三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混这水。权势本来不是搅混水的，是要清明透彻的。权势神赋予的 power 是要成为人间的祝福的，是要成为现今的机会福音的管道的。而我们如何看待神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这滩水呢？不管是大水还是小水。十四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这句话有当时的背景，当尼罗河涨起来的时候呢，河水就会呈现黄色，而这样子来灌溉农田是十分丰饶的。可是当埃及全地成了荒废的时候，尼罗河就不会再涨溢，而河水呢也就澄清，而不是呈现黄色。江河缓流呢，江河缓流没有涨溢，那么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没有灌溉，也就没有丰收了。因此十六节以哀歌哀哭来总结神在第六篇信息当中对埃及的审判。第七篇信息，十七节之后也是如此。十九节说啊，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三十二节，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三十节下半句，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埃及人是很重视某种形式的割礼，而为什么三十节说他们未受割礼呢？我想也用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割礼？未受割礼也代表着与上帝的约无份。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心里受割礼的真犹太人吗？我们是否心中真的尊主为大，信神是神，而怕所当怕呢？期盼你我将来都不是与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而是在神国的大宴席当中有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3: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凌云牧师，您在这段时间神给您的生命的领受想带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我现在如果有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常常找机会把我那两本书《拥抱智慧》《演绎人生》《拥抱智慧》《挥洒人生》送给一些我认为可能他会读书的人，会想要读书的人，因为里头有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的感人的见证。我希望他们读到的时候，神也向他们说话。然后呢，我有机会的时候，我总会很简单扼要的，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捉住那个机会向人简单扼要的传福音。我会跟他们说，有的人认识我，哎，你的妻子呢？很久没有看到。我会跟他说，我的妻子已经去到天堂和耶稣在一起。我说我很难过很伤心，但是我将来会见到他。我有合适的机会的话，我就会借着这个机会来向人传福音，也要鼓励他来信主。
0: Amen。
1: 所以我觉得说，神让我多活一天，我就会好好的想一想今天神要我为他做些什么。
0: Amen。有什么经文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吗？
1: 有一处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从第六节念到第十节。所以我们总是坦然无惧，尽管知道住在身体之内便无法与主在一起，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是的，我们坦然无惧，甚至更乐意离开身体回到天家与主相聚。因此我们立定心志，无论是住在身体之内还是离开身体，都要取悦主。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好按照个人肉身所行的善恶接受赏罚。这是当代圣经的译本。保罗在这里他表明他的心志，无论活着或者离开世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过着主耶稣所喜悦的生活。这就是我每一天我要追求的目标，每一天我都向神祷告，帮助我今天过着神你所喜悦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也能够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在这新的一天帮助我与神同行，为主而活，帮助我能够过着爱神爱人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生活。
0: Amen。 感谢赞美主，谢谢牧师如此深刻又真实的分享。是的，我们时常的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如果是愿意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随时都愿意离开，但是为了在地上我们的使命没有结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又要谨守，又要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正如同刚刚牧师所引用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六到十节的内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哪怕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但是我们如今在这个地上仍然要忠心的去过一个住帐篷的生活。或许哀伤最痛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碰到了生命最真实的一个脆弱，原来我们自己最爱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以为稳固的一切，就像保罗所说的，只不过是地上的帐篷，暂时的，会摇晃的，会拆毁的， 会完全消失的。但是感恩的就是，虽然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自己有一天都仿佛会被死亡带走，但是我们却因着主基督耶稣所赐予我们的永生和那个真实的永恒的盼望，我们虽不轻看眼泪，不否认失去的痛，但是我们却仍然相信有一天死亡要被永生吞灭，有一天我们临时的帐篷要换为永恒的家园，有一天所有属主的人不单单要与主同在，也要与我们所有至爱至亲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在主里的一家人永永远远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仍在哀伤中，你因为失去你挚爱的，或者你现在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求主帮助您，不是假装刚强，你可以叹息，可以像牧师一样的持续不断的流泪，持续不断的彰显你的破碎，但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哀伤不是终点，死亡也不是我们的终局。愿那位胜过死亡的主帮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让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并且让这些必死的终将被永生吞灭。谢谢天父，让我们亲爱的凌云牧师来到真爱主我家，用他美好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愿意在此时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同工们，允许真儿为牧师做一个祷告好吗？
1: 好的，
0: 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你自己忠心良善的仆人以他纯全良善真实的生命让我们开启了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实在是看见这个地上充满了破碎死亡的忧伤和带来的那种在死亡的面前我们的无力感，但是主啊，我们却在看起来这么柔和软弱的牧师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无比大的福音的大能，因为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他，乃是出于你。谢谢父，我们特别的求你继续的安慰我们亲爱的牧师，保守他的身体，直到他做完你的工，使他免受病患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痛苦患难所带给他的任何的不应当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生命发旺如殿中的青橄榄树，继续的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恩待和祝福。求你也加给他力量，当他想念师母的时候，求你亲自擦干他的眼泪，求你亲自将他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纪念他为你名的缘故忠心的服侍，也纪念他的祷告，垂听他在你面前每一天的祈求，恩待他，使他软弱孤独的时候有你在他的旁边，他就一无所缺一无所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爱牧师远没有你爱他那么完全，你的同在将成为他直到见你面之前的每一步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谢谢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1: 阿们。
0: 请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祷告好吗？
1: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70多年你借着良友电台将主你的福音传遍全中国的千家万户，直到今天也传遍整个世界，求主你继续按手在我们所有的同工们的身上，求上帝施恩的时候天天帮助他们，恳求圣灵不断地赐下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 知识敬畏神的灵给我们所有的童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童工们与神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天天从神那里领受非常宝贵的信息。求神借着他们的生命和事工所制作的每一期的节目都能够在那里被神使用，感动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将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能够带到神你的面前，带进神你的国度。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深知人生一世，转瞬即逝，我们的人生只有为主而活，才有永恒的意义，有永恒的价值。
0: Amen。
1: 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听众朋友，无论在我们的家庭中、教会中、在职场上，我们都能够成为光，成为眼，我们都能够绽放出基督耶稣的荣耀的光彩。
0: Amen。
1: 我们都能够彰显出主耶稣那圣洁、恩慈、智慧、能力、柔和、谦卑的圣。

0: 我们相信在以上一周的节目已经带给了众弟兄姐妹深深的震撼。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对凌云牧师说的话，也欢迎来信真爱主我家和我们分享，或者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为您祷告的，也非常的欢迎写信让我们知道。好了，这几期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饰、牧养、训练、拆船与植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您属灵生活的充电桩，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内容，拓展属灵视野，充实神学装备。晨曦讲座努力地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神学研经培训讲座播出的机会，希望透过媒体网络，我们一起聆听神仆人精彩的信息。芳华主持晨曦讲座将近五年，芳华觉得个人好像进入了属灵学校，每天都有不同的科目可以选修，丰富自己在神学、释经、牧养、教导、拆船、宣教事工的认识和学习。芳华第一手接触到这些的内容，收获最多的就是我。也期盼晨曦讲座成为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侍奉神、侍奉弟兄姐妹的养分。欢迎您周一到周五跟着芳华在晨曦讲座一同成长。面对未知的不确定和无法掌控，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能有选择吗？上回在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活泼的信心，而这个活泼的信心关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周老师的分享。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恐惧的盼望》。
3: 活泼的盼望是带给人更多的生命力，所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说，你和我身为基督徒不是没有选择，我们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活泼的盼望。不但这样子，在这边我们必须要继续跟大家理解对活泼的盼望的一个认识。谈到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就是复活的部分。谈到复活的部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事件已经是发生，已经发生，已经经过了。在2000年前，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不但复活，他也从死里复活，他也升天，他同时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还要回来。那么这个复活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一个象征，不是象征，这里所说的复活也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复活。这个复活我们知道说也不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好像是门徒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他们心里面复活了。这个复活我们知道说是真真实实的出现，所以因此在保罗的记载当中里面，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这边的第5节到第7节看到说，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就多次的跟门徒们来显现。那这里就跟大家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提到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然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是已经睡了，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里看到说，其实很明显的，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之后，他 向很多人显现。那么同时看到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对一般来讲，其实对复活的了解，很多时候其实觉得说它只是一个不太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大家所以为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确是可思议的，因为基督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谈到复活的时候，把复活说成是一种死后的那个永生啊。所以基督徒对复活的理解，把它当作是一个永生的概念来讲。因为我们教会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啊。那得永生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很渺然呐。那什么叫得永生啊？那么永生很远呐，很远，要等了蛮久哈，蛮久。那当然现在医疗设备那么好，大家的生命可以活那么久，所以更渺然，可以这样讲。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对复活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是把它当作是去天堂，去得永生哈。那么这个其实都不是啊很完整的对复活的理解。那也看到说，其实非常可惜，在神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啊谈复活的时候，我们也把复活边缘化哈。不得不跟啊弟兄姐妹来了解，就是其实啊我读过一些神学的书哈啊，谈到十字架本身，哇，一百多页的十字架啊的篇幅，但是谈到复活哦，几十页哈。所以在我们新教的这个神学里面，我们比较花很多时间谈到十字架，那么我们谈复活谈得很少啊，大概一年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谈一点复活，那么至少那个牧师那个长老讲一篇复活的道嘛，那甚至于我们的诗班来唱耶稣活了 OK， 那么 He lives OK， 我们大家来唱首诗歌，大概这样子就是满足的复活节的这个要求。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可惜，在我们新教的这个对复活的认识其实非常的单薄啊，所以怪不得学者们在谈复活的时候那个篇幅就变少了。我们很多时候集中在这个十字架上，而忽略的这个复活的这个部分。那同时也看到说，其实当我们忽略的这个复活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上就会出现其他的神学的这个问题。那会出现什么其他的神学问题呢？弟兄姐妹，就是所谓的泛影说的这个问题啊，泛影说的问题。就耶稣好像是钉在十字架上但他身体是没有复活的。大家知道说，泛影说基本上不相信基督耶稣有真实的身体啊。那么这个是早期教会已经被视为是异端的。基督耶稣不是一个影子，弟兄姐妹。拜托哈，就耶稣他如果是个影子，是一个光盘的话，他没有办法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光盘没有办法流血，这个一个影像一个影子没有办法流血，那个救赎是一个不真的一个救赎。就耶稣没有办法在十字架上透过一个影子来做成这个救赎。但是我们知道说，就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哈，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复活发生同时看到说，如同这里保罗又说，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的第十节，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这里提到这个复活的时候，其实看到说保罗把认识基督跟复活的大能把它绑在一起。那这个绑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就应当要经历到这个所谓的复活的大能。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了不了解这个复活的大能啊？那么我想在我们的新教里面，那么多学者看到说，在谈复活的时候，其实很少谈复活，是不是不晓得这个复活的大能，或者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有个十字架来提醒我们，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教会里面没有其他的象征提醒我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 可能你可以说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裸的十字架，那个不是有一个耶稣钉在上面的那个十字架，就耶稣已经复活了，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里面，没有别的一个象征提醒我们就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里保罗提醒我们，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就会晓得复活的大能。一个你看我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中里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你的选择，就是啊，你和我身为基督徒本身，我们信了他，我们应当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也会体会到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里保罗又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经文的这个教导。这经文的教导把耶稣的死跟复活放在一起。那我们看到说，救恩不但是在十字架上做成，其实救恩本身是十字架加上复活所做成的。所以在这边，请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哈。就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其实对复活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要紧紧抓住啊，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我们要认识复活，同时要经验到这个复活的这个大能。那么这个复活在圣经上所给我们看到的，它不但是个大能，同时它是个美好的入侵哈，美好的入侵。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那么的好哈，但是这其实是个事实哈，是个美好的入侵。十字架跟复活一起带给你和我新创造，带给你和我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我们看到说这个入侵本身啊，透过这个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说，的确是一个入侵啊。如同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这边的第五十一节所表达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啊，磐石也崩裂。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看到说，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个幔子代表看到说，人跟上帝的那个同在，跟神是在一个隔阂当中。但是，一旦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那个至圣所。过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但是耶稣的十字架的作为导致以哈，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哈。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裂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呈现，就让我们看到说，你和我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神的面前，神在十字架上的作为，神的复活打开的一个通道，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到神的面前。那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入侵。这个美的入侵本身，我们看到其实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把圣灵导入在教会的当中啊。那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到说，也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入侵。如同在这里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边所给你和我的教导，请大家来看一下这几段经文。这个经文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多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非常可惜很多基督徒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选择。经文本身其实告诉你和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有圣灵。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熟果子，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他复活，那么你和我将来也要跟他一样复活，那么他是出熟的果子，后来的那个丰收会跟着来啊，我们跟在耶稣基督后面，将来你和我都要复活。所以因此这个是在这边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不但有这个教导，在后面的以弗所书这边所提到的，也就是保罗这边再次给我们的教导，提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再次提到，就是我前面已经跟大家提到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据。那这里我必须要把我的焦点放在这个凭据的这个字上，那圣灵在这里看到说是你和我的凭据。那谈到凭据的话，我想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大家其实可能比较少用这个字，但是这个概念我想大家对这个凭据的概念应该非常的熟悉。在座的朋友们，特别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房子哈。那么房子很多时候买房子甚至租房子啊，我们看到说都要做个动作，就是所谓的这个 down payment 头期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圣灵就是那个头期款，那个头期款那个凭据所给我们的承诺是属于你的哈啊，所以因此看到说这里你付了头期款之后，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你的哈，那么你将来都要分期付款，把这个房子这个价格把它付完啊，你做了这个动作就是属于你的。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看到说因为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把圣灵导入在教会当中，里面每个信他的就有圣灵。所以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在座的朋友们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你和我不需要惧怕，不需要不安，不需要恐惧。这里一系列的这个不需要，不是只是讲讲而已，是一个事实啊。身为基督徒，因为有圣灵，我们可以面对不同的生命的挑战。最后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这边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的盼望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那么的丰富，那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路径。其实大家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这边的42节到这边的第44节，这里提到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那在这里看到说保罗特别强调我们朽坏的身体将来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将来看到说这个羞辱的那个看到说要变成这个荣耀的，这个软弱的要变成强壮的，看到说复活是个灵性的身体。那在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应许啊，主耶稣他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确带着身体复活，那主耶稣的复活的身体要成为你和我复活身体的一个原型。那么主耶稣拥有复活身体，我们也跟他一样将来也有同样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身体如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不朽坏的。现在一听到某某弟兄姐妹生病又是癌症啊，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应许这个选择，弟兄姐妹是一个事实，我们这个破碎的身体将来要有复活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应当被这个动荡不安来威胁，其实你和我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身体。 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这次的那一个主题，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弟兄姐妹，我不要帮你说，我想你心中就可以很明显的听我讲过之后知道说，其实的确有选择，的确你和我不需要活在焦虑不安的动荡的这样环境当中里面。基督徒可以超越这些不安，可以超越这些的动荡，因为他抓住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哦，不是那个世俗的盼望。所以但愿今天在我们的分享当中的结束的时候，我就以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三节作为我们的祷告。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祷告。这里提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那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你的话语稳定，你说的所说的一切都要成立我们身为你的孩子，我们不应当跟这些世俗的一样毫没有选择，毫没有盼望，毫没有这个将来其实我们有将来，我们有盼望，我们不需要活在这种的焦虑这种的绝望当中，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都是奉你的名来祈求，阿们。
4: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面对恐惧的盼望。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

哈利路亚，我们的救赎者活着。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的方式和我们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心得。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父母给你的安全叮咛呢？小青小时候常听妈妈念着，千万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的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家门要关好，不要让陌生人进来。父母对于儿女安全的担忧与叮咛是保护，是关爱。几十年后，换成我们做儿女的，时常跟父母叮咛说，不要随便相信群组的陌生讯息，不要兑换领取陌生人的赠品，也不要随便跟电话里的陌生人透露个人资讯。这样的转变，相信也是我们对父母的保护与关爱。老人家被诈骗的事件越来越多，这不只是显示诈骗犯罪日新月异，防不胜防，更是让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相处问题浮现。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子女该如何用爱与理解守护家中的长辈。不知道好朋友身边是否有独居的父母或长辈，听他们提到有陌生人对他们很亲切，甚至时常送他们小礼物。也许这些亲切的陌生人是长辈真心相伴的好朋友，但是诈骗手法频繁翻新，我们不得不小心，这有可能会是假关心真诈骗。许多长辈把摊商、邻居甚至陌生人当作倾诉对象，久而久之，诈骗集团看准这点，透过陪伴与聊天取得长辈信任，再一步步诱导他们交出积蓄。台湾的一位母亲为了帮助女儿投资，误信网络上的高报酬金融平台，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才发现整个平台就是诈骗集团设计的假网站。母女两人因为受不了庞大损失与心理压力，最终选择轻生，震惊了社会。在中国，近年来的诈骗手法之一是所谓的杀猪盘爱情诈骗。这类诈骗往往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透过社群软体展开假交友，长时间经营感情，让受害者逐渐信任之后，再以投资、医疗、家庭急难等理由要求汇款。许多老人家在不知不觉中倾注真心，却换来对方人间蒸发的背叛。诈骗集团善用长辈的情感需求与判断落差，用关心掩饰动机，用陪伴换取信任，在伺机夺取辛苦一辈子累积的财产。从假投资、假警察、假交友到假公益、假医疗，这些手法往往看似贴心，实则步步是陷阱。一位犯罪学家林玉胜教授提醒，长辈被骗的主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老了，而是孤独与缺乏社交支持。因此，子女可以做的包括定期联络父母，了解他们的生活圈与交友状况，时常主动询问是否接到陌生电话，是否有人登门拜访，不定时协助他们查看手机，是否出现可疑的应用程式或不明的扣款。最后，和父母一起学习反诈三步骤。一、冷静；二、小心查证；三、拨打反诈骗专线。长辈受骗后，最怕的不是金钱的损失， 而是来自家人的责备与冷眼，甚至引发忧郁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咨商心理师罗慧群提醒，我们需要让长辈敢说，才能让事情正常化。受骗的长辈其实一开始的动机是出于善意，关心家人，爱家人，所以子女不要急着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而是用理解的语气说，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才会这么做的，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解决。有时当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妨选择沉默的陪伴，一杯茶，一顿饭，就是最真实的爱。

本尊荣父母带来祝福的书提到，成年子女可能大多都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父母，所以若是我们与父母可能因着冲突伤害而难以建立关系，或许我们需要退一步，重新以客观的角度认识他们，也尝试着以基督的眼光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小青分享书中的一个例子，在阿丹15岁时，他父亲过世了，留下母亲独自抚养三个青少年孩子。孩子们当时并没有好好处理父亲过世的伤。阿丹想着，既然神带走父亲，那他也不要与神有任何关系了。这个背叛愤怒的阿丹在18岁时因持有毒品被捕。在缓刑期间，阿丹仍然不管母亲的哀求，坚持不悔改，拒绝服从母亲的权柄。然而就在阿丹22岁时，他决定成为基督徒，神对他而言越来越真实。阿丹放下背负多年的愤怒，他对母亲的态度开始转变。阿丹决定写一篇感念文，亲自交给母亲。阿丹撰写感念文时，必须先试着了解母亲。他不断回想过去，记忆中有好有坏。阿丹想得越多，他越觉得母亲是英雄而非敌人。阿丹计划着自己与母亲度过一周的假期，他们一起玩乐、欢笑、钓鱼，一起做母亲喜欢做的事。假期结束的最后一个晚上，阿丹带着母亲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并告诉她有一样东西要交给她。吃过晚饭后回到旅馆，阿丹与母亲坐在床上，他拿出感念文，开始念给母亲听。他说，妈，我尊敬你，因为当你的世界支离破碎时，你仍有勇气起床继续生活。很少有女人单独抚养三个青少年，还能像你这样表现出面对现实的坚定与毅力。你超凡的智慧使你不试图控制我，你有强大的勇气让我经历失败，然后帮助我面对自己所做选择的代价。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勇气，却是在你身上学到了勇气。妈，我尊荣你，因为你能为了需要你的人放下自己的需要，你能母兼父职，全职在市场工作，却总是把家摆在第一顺位。每天早晨我醒来，在上学前总有早餐吃。每当我需要你，你总是在我身旁。你让我看见坚韧的真正意义，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同。妈，我赞美你，很多人可能早就放弃我，而你却一直对我有信心。我生命的品格与个性的特质大部分都是你所塑造的，你为我所做的牺牲影响了我与我的孩子。妈，我爱你。阿丹的母亲坐在床缘，抱着感念文哭泣，好像那篇文章是个小婴儿似的。借着这篇感念文，阿丹了解了母亲，也将母子的心重新连结起来。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子女如何以爱与理解守护家中的长辈。透过一些长辈发生的诈骗新闻事件，让我们思考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些疏离，以至于也让父母时常感到孤单被忽略。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角度重新了解父母的心。要重新了解父母的方式很多，从尊荣父母带来祝福书中的例子看到，撰写感念文是一个好的开始。撰写感念文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父母，了解自己，最后更能照着上帝的祝福尊荣父母，拉近并修复彼此的关系。亲爱的朋友，身为子女，我们或许曾经因为父母的固执、伤害与不理解而感到失望、无助，甚至不想再对他们有进一步的付出。但是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上帝爱我们，我们在爱里可以学会以理解来增加对父母的耐心，以孝敬的行动让父母感受子女心中的善意与感恩之情。祝福好朋友都有一颗愿意守护父母的心，主动时常对父母付出关心、同理、尊荣的行动，感恩父母幼年时对我们的守护，也感恩上帝对我们关系的守护。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阅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随着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兴起，人类越发丧失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任何超验的感知、体会和经历都可以被拉入理性的框架进行解释。对于规律与定命，人也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并顺应它，而是试图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比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变遗传疾病，通过人工智能探索宇宙，甚至尝试如何延长寿命乃至实现永生。这种用科学或是技术逻辑来消解神圣性的做法，本质上与2000多年前人们用醉酒来解释圣灵充满如出一辙。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一章六到二十六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使徒行传》的一章六节到二十六节，就讲述了耶稣升天，门徒们聚集同心祷告，以及补选使徒这样的故事。啊，那么像其他犹太人一样，门徒他们憎恨罗马的统治者，他们希望耶稣做王，然后马上带领以色列摆脱罗马的统治。而耶稣回答说，父神为所有的事情都定下了时间，所以呢，倘若神没有立刻成就你所期望的事，请不要烦躁啊，应当信靠神的安排的。啊，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不单指超自然方面的，更包括了勇气、胆量、信心、能力和权威。门徒需要这样的恩赐来去完成使命。耶稣他应许门徒，他们在领受圣灵之后，便会得着能力来去做见证。好，我希望你留意整个过程。首先呢，他们领受圣灵，接着圣灵赐能力给他们，然而他们常本末倒置，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权威来去做见证。做见证呢，并非显示我们能够为神做些什么，而是要显明和传讲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耶稣他已经指示门徒去向万民来做见证，但是他们先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的。好，我亲爱的朋友，神吩咐你为他承担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的。我们常常喜欢啊跑到神的前头自己去推动工作，但却不知道等候其实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的。那么试问，你是正在等候聆听神的指示呢，还是已经跑到神之前了呢？当基督升天之后，门徒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并举行祈祷会。耶稣说，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受圣灵的洗，所以呢，他们边等候边祈祷。那么，当你面对一项困难的工作，一个重大的决定，或者是处于令人迷惑的窘境时，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祈祷，求圣灵赐能力和带领，而不是要急于进行什么样的工作的。好，一个每天都和主耶稣在一起的人，怎么能够出卖主呢？犹大和其他门徒一样，领受同样的呼召和教导，但是他选择拒绝基督的警告和怜悯，他就策划要出卖耶稣。虽然耶稣预言过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这完全是犹大个人的选择。可见呢，那些可以靠近真理的人，并不一定会向真理来献身的。好，门徒举行聚会，这是第一次教会事务的会议，主要是委任一位新的使徒和其他十一位使徒来同列。当使徒在聚会时，他们就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首先就是定下和圣经相符的拣选标准，研究不同的选择，并祈祷神赐下智慧引导和拣选，让他们来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我们在做重要决定时应该如何来进行。因为人只能看到外表，比如才干啦、外貌啦、地位和财富，但是神他却能够看到内心的意念和属灵生命的素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三节记载圣灵降临，十四到四十七节就记载使徒彼得他的第一篇讲章。好，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好，到了应该翻译为实现了，或者是应验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五旬节，这是在七七节过后的第五十天， 在查考立位记的时候呢，七七节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节，保罗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而逾越节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死。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呢，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众人的罪，成就了救恩。七七节纪念选民庆祝丰收，并且向神来去献上感恩，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他的复活。因此五旬节代表某种意义，也就是说五旬节应验了某种意义了。好，五旬节就应验了教会的诞生。在五旬节这一天，教会呢就成立了。五旬节到了，就代表五旬节最初的意义和目的已经应验了。那么根据利未记的第23章的记载，在五旬节这一天要奉献给耶和华，要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搞成两个摇祭的饼来去献给神。教会呢正式开始和源自于五旬节这一天的，而圣灵也是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临。圣灵他从世人中呼召一群人出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这是圣灵他独特的工作。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教会呢还没有建立，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那么就有了教会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伯利恒是基督的出生地，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圣灵在这一天降临，开始为信徒来施洗，也就是说圣灵把他们和基督合而为一了，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身体了。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在五旬节这一天呢，圣灵就开始他的服事了。当五旬节这天到了的时候，并不是说到了中午的12点，或者是早上的7点，又或者是下午的2点。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以色列人庆祝的五旬节已经应验了。使徒行传的2章2节经文记载，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呢，是值得来留意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他透过两种方式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就是耳朵和眼睛。我们能听也能够看。圣灵呢，透过这两种途径来彰显他自己。透过耳朵，门徒就听到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声音就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请注意，那不是风，而是听起来好像风一样，也不同于风吹过树梢的风声，而是听起来像龙卷风。我相信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了。那么在五旬节当天所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章3节经文记载，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好，请留意，舌头像火焰，看起来像火，但是不是火。那么这节经文更好的翻译呢，应该是舌头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舌头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这个是眼睛所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在教会，让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是透过耳朵和眼睛彰显出来的。不要和火的洗礼混淆了哈，火的洗礼是指将要来到的审判。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彰显，有火从天上降下，那么这就是火的洗礼。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圣灵的洗，那么他就要经历火的洗礼，也就是神的审判了。火的洗礼是要给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的。我曾经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位传道人呢，总是求神降下火来，但是我总是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别让火降临在我们身上啊。火代表审判，这一天还没有来到。当圣灵在五旬节这天降临时，门徒看到像火一样的舌头就显现出来了。好，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节经文就说门徒被圣灵给充满了。我一直说他们是受圣灵的洗，他们是受圣灵的洗吗？是的，主耶稣说过他们会受圣灵的洗的。使徒行传的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事实就指出，在这个时代圣灵对信徒的其他服事呢，已经完成了。好，这个顺序就是，第一，他们重生了，人必须重生。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第二，神的灵住在他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第三，就是他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和神有永恒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此外呢，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三十节，保罗又说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让圣灵担忧，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圣灵不会因为担忧他就离开，不会的。圣灵让信徒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请你注意，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求圣灵的印记，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保罗说，既然信他，那么这四个字呢，翻译成信了他以后是比较合适的。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就得到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第四，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在路加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施洗约翰呢，曾经对此做过预言。后来呢，主耶稣他也说过好几次。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圣灵的洗进到信徒里边，教会呢就建立了。那么从此所有的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圣灵的洗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那么就说明圣灵的其他四个服事呢，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节一开始就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是为了服事。五旬节这一天的经历来自被圣灵充满，不是受圣灵的洗。那么今天呢，还是一样，被圣灵充满是为了服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够因接受命令而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正如以弗所说的5章第18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请注意，在五旬节之前，信徒就想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的1章第14节经文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那么他们横切祷告什么呢？求主耶稣应许要赐下的圣灵。圣灵的洗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不是一种经历，而是神的作为。我再重复一次，圣灵的洗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不是一种经历，而是神的作为。神的灵要住在耶稣基督的信徒里面，使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信徒建立教会，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圣灵的充满就是我们有能力来去服侍了。神他命令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好，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并不是听不懂的外国话，在罗马帝国各处呢，犹太人说着各种不同的乡谈，敬拜的人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所有犹太男子呢，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三个重要的节日，因此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有很多不会说希伯来文，那么这是很普遍的事。今天呢，有很多犹太人不会说希伯来文，长久以来希伯来语已经很少用了，可是今天呢，以色列人又开始说起希伯来文了。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这正好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无法复制啊，就像不能够复制伯利恒的圣诞节一样，你也不能够复制五旬节的经历的。圣灵在五旬节这天降临，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圣灵降临的，因为他已经来了，神的灵已经来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之后会做什么样的事。那么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14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知道圣灵就在这里了，要把基督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做工了。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些使徒呢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是不会说其他的话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会说了。那么圣灵呢，就使使徒们说出了犹太人他们的乡谈来。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5节经文记载，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好，因为五旬节的缘故呢，犹太人就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了。使徒行传2章6节经文记载，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好，当这声音出现，可能比这里翻译的这声音一响啊更加的贴切，因为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众人呢都聚在一块儿。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所以呢他们全都跑来了。声音可能是从圣殿发出来的，可能1章15节所记载的那120个信徒也都在。跑来看的人感到很纳闷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使徒们用他们的乡谈在说话。他们不仅听到自己的国家的语言，也听到了他们的家乡话。使徒们呢，不是在胡言乱语，不是在说一些让人所听不懂的话，而是在说各种不同的家乡话。 好，从邻近国家来的人能听懂门徒说自己国家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呢，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也是福音传遍世界的契机。旧约的巴别塔事件和新约的五旬节事件呢，就相对，前者是神变乱人的语言，使人类遍布在世界各地，那么后者呢，则是用福音的语言使信徒相聚在一块儿。好，使徒行传的2:7-11经文记载，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好，这段经文所列的地方呢，主要是属于小亚细亚，是当时犹太侨胞定居的地方。近犹太教的人，那么所指的就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外邦人皈依犹太教呢，必须要举行三个仪式，就是割礼、洗礼和献祭。这些人呢，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会说不同的语言和乡谈。那么现在，他们听到这些加利利人在说他们听得懂的乡谈。所以你看，使徒们所说的话呢，不是听不懂的，而是可以听得懂的。好，使徒行传的2:12经文记载，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众人感到很惊奇，那么确切来说呢，应该是感到疑惑，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使徒行传的2:13经文记载，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新酒按希腊语字面上的翻译呢，是未完全发酵的甜葡萄酒。新酒灌满了，意思是有点醉了。众人就认为使徒们呢啊喝醉了。保罗他在以弗所书5:18他说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你看过喝醉酒的人比较有能力吗？当然他会变得爱说话。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需要被圣灵所充满，好让自己的话呢多一点，不是说一些别人所听不懂的话，而是有能力来去传福音。我们需要有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呢是说那些让别人听得懂的话，那么这很重要。五旬节呢真是了不起的，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为了呼召一群信徒建立教会。在五旬节之前是没有教会的，五旬节之后那么就有教会了。就像旧约的五旬节是在7-7过后的50天才去庆祝的，那么同样圣灵是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50天他才降临的，为要呼召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好，五旬节和圣灵降临在同一天，那么这并非偶然的。五旬节是丰收感恩的日子，把极少的出熟东西来献给神。在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也就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的第50天，那么照着神的应许，圣灵就临到门徒，就结出教会出熟的果实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
3: 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4: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当代无神论者一边借着冥想打坐辟谷，追求所谓去宗教化的灵性生活，一边去寺庙里烧香求签算命，大搞各种仪式和玄学投资，一边渴望从宇宙吸收正能量，一边拒绝认识宇宙的创造主。如此矛盾却乐此不疲，也是醉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为什么讲海内外的观众？哎，因为呢，现在我们的观众不只是在台湾，
1: 当然
0: 很多海内外、海外的朋友也是同样收看到，
1: 真的，他们都是我们忠实的观众。
0: 对啊，而且他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我们的素人版。
1: 是哦，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牛角。哦，牛不是牛角面包。而是呢，在这个婚姻的相处当中呢，夫妻常常会为了对方很喜欢钻牛角尖，常常就一言不合而吵了起来。
1: 钻牛角尖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个性使然，对不对？
0: 有时候也是个优点啊，就表示他比较低调，比较细心，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呢，这个低调对方看了很不爽的话，就很容易就一言不合，
1: 有可能，
0: 对不对？造成夫妻的冲突，
1: 是
0: 冲突。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聊。这个如果另一半很爱钻牛角尖的话，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呢？
0: 今天首先来欢迎是七对牛角夫妻，先来欢迎先生们，欢迎他们，
1: 欢迎。好，我们七位漂亮的牛角老婆们，欢迎他们，
0: 欢迎。好，同样今天在我们现场有两位专家，陈志伟还有刘慈慧老师，欢迎两位，
1: 欢迎。
0: 是的，在你的婚姻当中，如果另一半很爱钻牛角尖怎么办？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2: 到底为什么把走入某一种心思意念后一直在里面转不出来的人叫做钻牛角尖？为什么不叫做钻羊角尖、钻犀牛角尖、钻鹅啊尖？连什么都有的网络都没人说清楚。不过根据保护动物的原则，爱钻牛角尖的人铁定受到保护动物人士的抗议，因为这种人对牛一定有特别的歧视，特别是把另一半当作迁到北京还是牛的人看，那就更惨了。另一半为什么爱钻牛角尖？为什么？喂，别钻了，头痛的事还是交给咱们节目吧。
0: 钻牛角尖呢，就是呢，本来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结果呢就越往里面钻，越钻呢就又越让另一半不开心。
1: 例如说呢，就是哎，老公呢最近都加班不回来，
0: 很晚回来，
1: 钻，他一定是不爱我，所以他才晚回家。
0: 类似这种，真的好会演呢。但是就是有太太，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1: 有，这就钻牛角尖，自己还会衍生出一些剧情，有没有？
0: 一直开始想。好，所以请问一下，七对夫妻。你觉得你的另一半在婚姻当中常常让你觉得，哎呀，他真是爱钻牛角尖的，请举圈。不会的，请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啊？先生们除了六号以外，都说他的另外一半会钻牛角尖。
0: 哎，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太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从初步的，我们现在问一下，那到底钻的是什么呢？一号先生。太太钻的是哪个牛角？
3: 我太太对那个朋友都很好，那有时候有机会去调停一些朋友之间的争执，那他如果调停之后那个效果没有得到，可能那两个之间还是一样，有问题，或甚至有一方可能就离开了，他就非常自责，那个自责可以延伸到非常久的时间，甚至半年一年，
0: 反而就影响很大，是他
3: 影响我们，变成影响回来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常常我就跟他劝我要怎么样，他常常会提起，所以他常常自责这个朋友的这个关系他没有处理好。
0: OK，
1: 为什么会这样？
4: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有一个 happy ending， 嘿啊，
0: 很喜欢帮助人。
4: 对，嘿，我希望大家都是以和为贵嘛，然后可以朋友之间都可以彼此互相帮助，中间不要有什么隔阂之类的，
0: 真的协调不了
4: 会有遗憾，嘿啊，就会有遗憾啦，那个遗憾就会一直在。
0: OK，
4: 就会变得衍生好像是把这个遗憾，就是觉得是好像是自己没有做好做足，
0: 对，我要求很高啊。
4: 对，就让这个遗憾一直会有时候聊，跟我现在聊起来的时候，那个遗憾还在，然后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先生也没有帮补到这一块。
0: 那你先生他爱钻牛角尖的部分是？
4: 就比如说有时候他的想法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玩，计划要去玩，然后他常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说，想去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民宿风格去玩，然后他就是坚持一定要 就是要住那种，就是比较有正规管理的、有设施的、完善的这样子的一个饭店。
1: 嗯，对啊。
4: 然后常常还没有出去玩之前，我们可能就会为了这些事情，有一些争执。啊，其实后来我还是都很顺服啦，就还是
1: 去住饭店，
4: 还是去住饭店。
1: 我见他钻牛角成功啊。
3: 我太太讲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太太是非常节省的人。花的每一块钱都要物超所值。所以我们曾经全家去东京迪士尼，我们三天哦，自由行嘛，每一天都是第一个入园，第一个真的第一个冲进去，然后最后一个出园，大概十一晚上十一点，连续三天。
1: 啊，
3: 一定要每一项设施都要好好的，
1: 要玩得很够啊，
0: 要玩够本就对。
3: 对对对，那这样很累啊。
0: 对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既然出来了哈，不用那么辛苦啊，玩几样就好了啊。但是有时候小孩子要玩，大人也要陪嘛。
1: 嗯，
3: 所以我太太就是，如果旅行
0: 听起来像是他的牛角尖，他爱钻牛角尖，所以他一定要玩到底，对不对？
1: 是啊。
0: 等一下再请你们继续多分享。那个三号先生来讲一下，你们这一对，只有你是举圈啊，是说你的另一半？
5: 对。
0: 嗯，他爱钻什么牛角尖？
5: 他就是对那种家里那个公共区域啊，那个整齐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要求到那个程度，害我都会怕说小孩心里会不会有阴影，以后不想回家哦。
0: 像什么样的要求？
5: 就是每个东西的定位点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规规矩矩站在那里，就像标兵一样。
1: 这么严格啊？
0: 杯子也要同一个面这样子吗？
5: 那细节太细节，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
0: 你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吗？
6: 可是你这个在之前就讲过了，你是不是想不起别的我的缺点啊？
0: 所以你有
6: 之前
0: 你不觉得这是牛角尖吗？
6: 这是啊，不过已经大家都有改善了。现在我大概是讲以前讲一次会不高兴，要讲到第三次才会啊。
0: 哦，
6: 对不对？
0: 了解，
1: 嗯，
0: 好。那但是你是觉得你先生是没有的，他比较大而化之，对不对？
6: 我在想这个也是可能被训练出来，因为我比较敏感嘛。
0: OK，
6: 嗯，然后可能他要比较不敏感才会活得下去。
1: 嗯，
6: 对。那如果说以一到十分来讲啊，其实我觉得他70%都是蛮好的这样子。
0: OK，
6: 嗯，然后对，然后他也其实蛮让我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不太会钻牛角尖。
1: 他看起来是还蛮。大而化之，
6: 他基本上都会还蛮顺着我同意我的。
0: 嗯，对。好，五号夫妻，两个都是举对方，
1: 都是钻牛角尖的人。
0: 太太先讲好了，现在爱钻什么？
7: 例如工作啊，他的工作里面，我会觉得就是他的脸如果不笑，好像秉秋就拍垮，就像坏人一样。然后呢，他又在工作上面有些很多东西在很要求上面的时候呢，那我会觉得他对于。工人对于人的要求里面太过严厉，然后呢，我再跟他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就是说虽然你的工程包的时候他是讲求品质嘛，所以他就觉得他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跟要求。那我会觉得要求这个要求，才是你可能态度啊，还有一些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凶，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可不可以不要那样。那他会常常这部分认为说。我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为的是因为品质好，然后说要这样的要求，他一定要这样。我说一定要这样吗？因为这样子会觉得他的人际关系就不好。
8: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1: 嗯，
8: 因为我们那个工程哈，你如果铁皮屋盖好了，然后再装潢下去，有漏的地方你看不见，
1: 嗯，
8: 以后要抓漏不好抓，
1: 嗯，
8: 你在这里滴可能就流到。底下你会找不到，整个装潢都要拆掉。那我为了不要有后续的这样的修补动作，我宁愿对工人哦严谨一点。他可能讲话的态度我会正经八百。他说你不笑的话会杀死人。
0: 嗯，
8: 所以我们的工人那时候我当工人，
0: 这本来就是你的利器啊。
8: 对啊，
0: 没有。
8: 所以我们施工会比较慢，但是那个老板他就讲。
0: 我
8: 们两，他有两组人，我一组，另外一组。他说另外一组怎么常常在补？我说就是因为他们施工快，但是细节就没有注意到。我从接他的工作，我没有一场去修补。
0: 哇， 这是他对 QC 的坚持。
1: 先生很认真啊。
7: 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说，那在讲的要求上面，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态度，就是不要那么凶、
0: 啊？对工人的态度。
7: 对啊，
8: 认为我讲话太严厉。
0: 他可能也没讲啊，就是脸给他们看而已、啊。
8: 不太会笑，因为讲到正经八百，我跟他笑，工人就会放松嘛。哦。反正没关系嘛，我就这样施工。曾经就是有这样，
0: 了解
8: 结果重拆起来，
1: 是
8: 那要多一倍的工，那可能他的看法观点跟我比较不一样。但后来信主以后，我就能接受他的提议是帮助我在人际关系可以改善。
1: 是，
0: 那你觉得你太太的牛角尖是什么？
8: 哦，他的我讲这个洗衣服，他做家事的，就是我跟三号的有一点雷同。我们家以前规定的东西，他规定就是要这样，要有层次。他洗衣服就是有层次哦，要先泡浸泡，哦，浸泡之前衣服要分类，还要装洗衣袋，然后要洗，最起码要三次。
0: 衣服放进洗衣机前需要先折吗？
8: 不用，但是要套进洗衣袋哦。我问了好几个，
0: 太要求了，
9: 冲破泡盖，
8: 他们没有放洗衣袋。
0: OK。
8: 然后后来我也发现说，其实他这个钻牛角尖其实有他的好处，洗出来的衣服不会沾到棉屑。
1: 对哦，
0: 你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这样钻牛角尖其实是有好处的，
8: 就是回来想一想跟我那个工作的其实蛮像，但是还没有信主前我不能接受
0: 的，你要求的不一样，
8: 因为我们原生家庭就以

0: 很容易负面思考去想事情。
1: 哦，
0: 讲得好听叫做未雨绸缪，
1: 对，
0: 讲得不好听就是钻牛角尖了，
1: 或是杞人忧天。
0: 对，我们明明一件事情摆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想、啊、会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发展？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对婚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嗯、我们对于对方的思考，对自己亲子的思考，甚至对自己的思考、嗯，都失去了安全感。
1: 嗯，
0: 所以那我们怎么找安全感呢？就往外去找安全感，嗯、从工作，从甚至从后来客户、嗯、或者是客户的秘书，就会发现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常常负面思考钻牛角尖而来。
1: 就家庭成长，
2: 是因为我觉得文化对一个人的，尤其在华人的里面，因为我们比较是一个家族体系，我们比较不是个人主义的，嗯、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我们其实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深，所以你却会发觉很多我们的习性。其实追溯回去，大概基本上都是会跟原生家庭的旧经验会连接，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期待啊，会带到婚姻的里面来。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可能其实对对方的原生家庭过去发生一些，尤其是伤痛处啊，还是啊，其实是没有机会去了解的。可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因为家庭应该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嘛，应该是一个自由，你不需要再伪装的地方，所以很多东西就会慢慢浮现出来。这样
1: 了解。那七号呢？你也是举圈，但是你太太是举叉，哦。他另就是他的钻牛角尖的地方是，
3: 其实哈，我蛮羡慕那个三号他们太太，就是
1: 为什么
3: 东西就是一个一个，他是这样，
2: 他比较喜欢标兵，是不是都站好？
3: 是不是，就是他的家里、
1: 啊、三号先生说，你来住一个星期就知道了。
3: 不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家里整整齐齐其实蛮好的嘛，但是我觉得我太太就是这样，她在家里就弄青菜。
1: 嗯，
3: 可是他工作上就很钻牛角尖，
2: 像什么？
3: 就是很多细节，比如说他跟他同事之间的沟通什么的，那你在那边处理完就好，而他带回来还要一直跟我讨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2: 嗯，
3: 我说这东西你下班了就不要再带回来，他会在家里跟我两个这边钻，然后他在那里又不敢跟他同事
2: 哦，
3: 然后你在家里。钻我的牛角尖，然后就是你一直 focus 在工作上，可是家里就是就青菜啊，东西乱的啊，那小孩弄满地，就是得过且过。
1: 小孩弄满地，我家里有很多小孩呢。
3: 没有，因为我们家小孩很小啊，一个一岁三个月，一个两岁。
2: 玩具满地啦，是吧？
3: 啊、吃东西就吃掉，可能满地面包屑就带去睡了，然后就一夜这样子。
2: 哦、
1: 就希望他公司就留在公司了，对不对？回来就是好好的休息。
3: 你回来，你如果还有心力，你比如说少个第五分钟，
1: 嗯，
3: 对。可是他会觉得他就是一直在想他工作，
1: 他钻的都是公事。你有发现有这个状况吗？
4: 有，就是我承认，因为在工作上比较容易得到成就感。在家里我做了家事他也觉得不及格，我东西厨房的东西我洗好碗我放好之后，他会说我东西都不好好放，没有放到他指定的位置。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指定的位置在哪里，因为他自己也都乱放啊。然后每次回家我们有训练小朋友说回到家鞋子要放好，可是他小孩鞋子放好之后就会说爸爸鞋子都没有放好，乱放啊。所以我他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到底是在讲我还是讲他，我就错乱你知道吗？就是主持可能弄错了这样。
1: okay. 但是你是举叉，是说你老公还好对不对？
4: 我老公的优点就是天塌下来都没事、
1: 嗯、
4: 就是我有什么疑
1: 问非常乐观，
4: 然后我问他就说没问题，你放心 OK 不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这样就是对了。
1: 好，
2: 比较乐观就对了。
1: 那我们接下来问另外二号这一对夫妻，来，两个也都举圈。
5: 其实我太太她，我觉得钻牛角尖没什么，但不要影响别人。对、嗯，那因为其实他在许多，尤其这样在财务的规划上面，或者是比较一些细节行程上面，他是真的很容易想太多。
2: 嗯、
5: 清洁上面也是。
1: 嗯、
5: 我举例，像我们去玩个旅游的话，那一个行程就光一天的行程，他就可以在什么团购网啊、拍卖啊，就为了那一两百块，在那边想说，我到底要省多少钱？
1: 你今天是讲好坐一起是？
5: 对，
1: 两家有点像、哦。
5: 然后呢，他订好之后，他就还会再去想很多，就说那一间饭店到底干净吗？到底清洁吗？然后就去找评比，然后他就整个那个行程就会影响到我去玩的心情。然后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就往那个床底下这样一抹。
2: 哇，床底下
1: 还
5: 卫生纸，对对对，一抹，然后就会那个像我们那电视有没有 LED 的那种电视，它上面都会有灰尘、
1: 嗯，
5: 那一般的房屋可能不大可能会去清，那就这样清一下，哎，灰尘，
1: 然后立刻。

0: 打种鸡是不是？
1: 对，他不会打种鸡，他会很厉害，他会自己清。然后厕所不太干净，他就自己在那边刷。哇塞！我说哪一间饭店给你住到？其实他这个已经有点太 over。
2: 夸张的程度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时间比较弹性，所以他常常是上班到一半说：“哎，那个我们要开会，你过来。”然后所以每次开设计会，我在忙啊，突然就紧急召唤甲级动员，两点要开会，我在处理我的事情。
3: 你也在那边上班吗？
2: 我没有啊。
1: 然后就会那个像我们那电视有没有 LED 的那种电视，它上面都会有灰尘。那一般的房屋可能不大可能会去清，那就这样清一下，哎，灰尘，
0: 然后立刻打种机是不是？
1: 对，他不会打种机，他会很厉害，他会自己清。然后厕所不太干净，他就自己在那边刷。哇塞！我说哪一间饭店给你住到？其实他这个已经有点太 over 了。
0: 你承认有这样的牛角尖在钻吗？
4: 有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啊，就是我弄得很干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住一个旅馆，然后我就把他的床哦，因为他是那种木架子的那种床架，我就把它推开，然后看地板上有没有灰尘，然后我说哇有灰尘嘞，表示他们没有清干净。那我就拿我就会随身携带一个抹布，然后把它擦。可是我就觉得很高兴，因为万一孩子他去摸到啊怎么样，他就不会有受到影响。
1: 他就会说，哎，欸，不好意思，你今天睡那个沙发那边，我先清理一下这样子。
0: 饭店应该颁给你一个最佳房客。
3: 对啊。
0: 对呀，啊，欢迎你入住这样子。
5: 饭店会以为他是卫生局派来检查那
3: 个，真的。
1: 所以他在每一次住完饭店，不是都会有
0: 评比的
1: 评比，他写的好详细哦，写的非常详细。
6: 顾客回函
1: 的那个单子，对。
3: 对啊，
0: 哇！那你老公呢？
4: 我老公啊，我老公其实他是很开朗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只有在一件事情上我不太能接受，就是他在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他会一直钻牛角尖。他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或是开会的时候，他都不会紧张。可是他，比方说，他只是联络朋友说，晚上几点吃饭。这样一个小事情，然后他都会一直在那边想说我要怎么样开场白，然后第一句话要说什么，然后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哦，然后三四十分钟过了之后就说，哎，你帮我打电话跟他讲，晚上几点要吃饭。
6: 为什么会有这个？
0: 是每一个要打的人都是这样吗？
4: 对啊，
0: 还是只是特定人士？
4: 男生女生都一样。
6: 为什么？
1: 其实我不知道，哎，这个可能是我天生的，我有电话恐惧症，所以你看我的电话打开来，我很少拨出去的，都是别人拨进来，不是
6: 拨进来你就比较会应对了。
1: 欸，对，我会应。
0: 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先拨对方，然后赶快挂掉，讲一声，
5: 来面前试，然后拨回来，
0: 他拨回来这样回拨的话，那就应该会减少一
1: 点。像我写一个奈，我真的我不太写奈的，但我写一个奈，我会想20分钟，我要怎么去写？其实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0: 从小都就是这样。
1: 对，从小应该就是这样。
0: OK， 好，那六号太太，你是举圈，你先生的牛角尖是什么？
7: 哦，他美感真的很多，他那个美感是让人家想不到，比如说他的裤子啊，车缝线一定要对准大腿的外侧。那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样裤子穿得比较久。比较挺，站起来比较好看。
6: 那烫的时候啊？
7: 没有，就是他自己穿
0: 的。在穿的时候，
7: 穿好坐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去调整那个车缝线。
0: 哎、欸，六号先生，你站起来，我看一下你，我们看一下你现在有对准吗？
6: 哦，这么讲究哦。
7: 对啊，我就想说，干嘛这样子呢？而且屡劝不听，我想那个又没有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6: 还有呢？
7: 还有就是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器材都不准别人碰。如果他的助理碰他的器材，他都会再严格检查一下，因为他就觉得人家会弄坏。
6: 因为他是专业的婚纱摄影师。
7: 对对对对对。
0: 会有指纹是不是？你担心人家会碰坏吗？还是？
8: 我先就这一点来澄清一下。有一次我们去花莲拍那个日出，其实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架设灯光器材，然后助理就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一打灯，啪，灯断，那个线断掉了。因为平常的那个卷线的方式不一样，有时候心情好往左边卷，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右边卷，久而久之那个线就已经快断不断了，藕断丝连。然后裤子的车缝线是我觉得，因为仪态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每天都在看男生的穿着、女生的穿着，我们会希望说，哎，这个线要对齐啊，然后那个裤缝线、车缝线啊，腰带扣子有没有扣好？每天我们在做礼仪的训练，所以久而久之看到自己
0: 都很要求。
8: 对，看到自己就觉得，哎，这样不行。
6: 倒是第一次听到，我通常是看人家袜子。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瞧一下，我瞧一下，不好意思，我整理一下，整理一下，服装仪容，服装仪容，
9: 稍微拉一下，对对对，
0: 这样有拉伸一下这样。
9: 对，
0: 不好意思，主持人要注意一下，
8: 口袋不要放手机。
0: 哇，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哎。
9: 很多老公其实钻的牛角尖都跟工作有关，对不对？
0: 对啊。哦，还有一对四号，哎，四号先生是举一半，四号先生先讲。
10: 因为绝大部分事情他是不会钻牛角尖的，那就是有一件事情啊，看医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会钻牛角尖。可能跟他之前原生家庭有关吧，因为我跟他结婚之后，哎，他可以自己带小孩去看医生，可是最近发现，他只要他还是现在可以带小孩去看医生，可是他如果说他的牙齿痛，或是说他的脚痛，他就一定要我陪他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我没有陪他去，他就觉得我不够爱他。他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陪你，就是这样子？你事情有这么多吗？你有这么忙吗？你为什么都不能陪我去看医生？”哦，
9: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当妈妈的时候可以单独带孩子去看，可是他牙痛或脚痛就一定要你陪？
10: 对。
1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反映到，就是说，哎，当妈妈可以对孩子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可是对于先生，因为是一种爱，所以他会有一个特别的期待。其实是反映出那个在乎啦，就是你非常在乎先生，透过这种行动来告诉你他很在乎你，
0: 是这样的，
9: 是哈，
12: 是。但是因为我带孩子去看医生也是两个人啊，所以我怎么可以自己去看医生？一定要有人陪我去才行。
0: 对，接近了。
12: 对嘛，接近
0: 接近了，接近了，所以你就是爱钻牛角尖啊！不是啦，就是我跟你说，他的牛角尖就是那个需要人家的。
9: 对啦，就是你不做这件事情，
0: 关心
9: 他就内心
10: 其他事情都不会，可是唯独看医生这件事情，
0: 不过你老公不会哈？
12: 不会，因为他所有需要忧虑的事情，我都已经先替他忧虑过，然后替他想好，也帮他找好完美的解答，所以他不用忧虑任何事情。
9: 所以他
12: 也不会忧虑任何事情。
0: 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举圈的人啊，夫妻哦，你是在婚前你就知道，因为他还是你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很爱钻牛角尖的，举手一下。
9: 婚前就知道的，哎，只有两位先生知道。
0: 为什么到了婚后才发现？
11: 就我刚听大家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刚才是哪一个节？六号的太太讲到说那个讲究了。
0: 对对对。
11: 我其实想说，我们如果从正面讲的话，那个钻牛角尖其实是一种讲究，就是我在什么事情我特别要讲究，
0: 很执着。
11: 对，我很执着，然后我很在乎。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哎，或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嘛，我们就会可能对于对他就会多一点的体谅，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可能就有点克制，就说哎，可能他不是跟我一样嘛，因为其实在这个讲究还是这个固执的背后，其实是反映一个完美主义。
0: 可是我们刚讲说这个跟个性有关，
9: 是
11: 是。
0: 可是刚刚只有两位举说是说，在婚前就知道说他可能有钻牛角，爱钻牛角尖，可见另外的是不知道在相处这么久还不知道对方竟然有钻牛角尖的个性。
13: 是，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另外一半的期待、要求，本来对他来说他自己。我一个人，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我本来就要裤子要拉长，对我那是我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跟另外一半这么紧密的相处，所以是透过他的眼光来看我，我才会变得钻牛角尖。
0: 其实你根本没变嘛，对，他原来就是这样啊。
13: 是，他可能不觉得这个事情那么严重。
0: 对，
13: 可是因为对方看我钻牛角尖，我才变成钻牛角尖。
9: 是，
13: 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回过头来讲哦，对方看我们的眼光不一定不对。有时候是言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嘛。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如果我说不要影响到对方，因为两个人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你要不影响到对方，其实蛮难的。所以当对方如果说真的觉得看眼光不对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也需要沟通来了。
0: 对，
13: 告诉对方说你这个地方其实可是不只是搞不好不只是我看不对，别人也看不对。
0: 就好像刚才对二号先生有讲嘛，你爱钻牛角尖那是你的事情，可是你影响到我了，那就。
13: 很难不影响了，
0: 很难不影响，
13: 是很难不影响。
0: 所以，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为了哪一件事情，曾经让你
9: 准备您的
0: 你的另一半，因为太爱钻牛角尖，为了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俩甚至就吵起来的，吵得不可开交过。
9: 对，吵到不可开交的例子，
0: 好
9: 分享。
0: 写好了，请大家翻板一下，来，请翻板。哇，好多都是不外乎是家事跟公事。大概就这样。七号先生写工作是那个太太工作太认真了，
9: 然后你们吵架了。
2: 就是其实很常为这种事情
0: 吵架。哦，你刚刚有说对不对？公事带回家继续聊。
2: 对，然后他夸张的程度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时间比较弹性，所以他常常是上班到一半说：“哎，那个我们要开会，你过来。”他最近图书馆整件的设计，我就全程参与。
0: 对，
2: 然后所以每次开设计会，我在忙啊，突然就紧急召唤甲级动员，两点要开会，我在处理我的事情。
9: 你也在那边上班吗？
2: 我没有啊。
9: 我觉得你好像也是员工之一。
2: 我几乎是，然后他之前接那个社团，所以我就去当社团指导老师。然后现在接主任，我就是帮他弄图书馆，然后他要找人演讲，我们就帮忙找我身边的资源，或者自己就去演讲这样子。然后我想，
0: 他好像公投，然后你是那个整个
5: 包工程，
0: 对啊，
9: 包工程
0: 团队，
2: 觉得说好，因为我觉得支持对方嘛，啊，可以，我资源比较多，我去帮忙他。可是你又把工作又带回家，然后回家之后还在一直在讨论公事，然后我觉得说那可不可以有放一些心思在我们自己家身上，不要都
0: 对，终于受不了就吵起来了哈。
2: 对，
14: 我觉得蛮甜蜜的，就是工作的时候有另外一半陪伴，我觉得蛮享受的。原来他不享受。
0: 对，你看，你们吵起来就是因为你觉得他觉得你在钻牛角尖，但其实我觉得你是有一点钻牛角尖。
14: 我真的没有钻牛角尖，真的，我就是比如说分享人际的事情，那其实我只是希望他支持我，或者是讨论一下说，哦，原来这样。可是只要我说了某一个人怎么样，他就说你管他干嘛，你想那么多干嘛？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分享一下嘛。所以后来事情的演变就是，我就都不分享，或者是我自己有什么困难啊、痛苦、伤心的地方，我就觉得不用跟他说，就跟自己的好朋友讲就好了。因为我跟他说，他就觉得钻牛角尖。但是我只是需要我亲爱的另外一半听我讲。但是我知道他的个性啊，所以我就算了。就报喜不报忧，
9: 他起码还有反应就对了，就是说不要想太多，这样安慰你这样。
14: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安慰，他说干嘛想这么多？哦，
2: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情绪或者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会影响到我。
0: OK，
2: 对，就是你跟谁，或者是根本不是对他，比如说谁跟谁的事情，也不是他跟同事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那种不愉快的情绪你带回来，那我就要帮你想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会不愉快，因为我觉得我要处理的事情。
0: 你将来要不要选里长？
14: 对啊，我会选那个。
0: 我觉得你真的蛮热心的，就是会很关心周遭的朋友。
14: 其实我有一个同事，我很羡慕他。他说他每天回到家之后，他老公就会问他说：“哎，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啊，你那个某某朋友，他最近上次发生的那件事，他最近还好吗？”就他老公会比他更关心他的朋友。
0: 你希望你老公也是这样子的？
14: 对，我朋友的老公非常完美典范。
0: 我问一下，如果这样的，就是她老公，我觉得她老公没什么问题耶。
14: 我真的没有问题。
0: 不是，我说你老公没问题啊。
9: 不过
5: 我觉得那老公，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要明白说。我曾经我太太在各单位的时候，她走到哪边去，我常常去支援。可是我觉得快乐，那就 OK。可是如果我觉得不舒服，要明白说，因为那个会变成搅扰。
0: 哦，有对啊，他刚刚就有发现啊，说哦，原来我一直觉得他会觉得很开心，结果他并不是很开心。
5: 是，
14: 后来开会我都没有发开会通知单给他。
0: 哦，对，所以你有改变得很好的。
2: 但是他是用通讯软体。
0: 好，我看一下三号的夫妻，哎，讲到都是手机有关，是不是？手机是什么意思？
9: 小孩的零用钱。
15: 小孩他们都有啊，流行啊，趋势啊。因为小孩好，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彰显他说他有行情嘛，
0: 所以就用手机。
15: 手机变成他很重要的东西嘛，比手表还重要。
0: 那所以他会要手机要什么样的款式跟你
15: 们讲？他们大概都是说，当季的那种比较好的手机啊。
0: 妈妈的坚持是什么？
16: 像譬如说，我的手机是我那个两年满期的零元手机，可是小孩子的手机，他因为不当使用，因为他洗澡的时候他还拿去浴室听，他可能就掉下来碰到水坏掉了。那他要求的手机是一只14000的，那我会觉得说，那你的欲望怎么这么大？你也可以要求那种2000-3000那种手机，好像也不错嘛，对不对？可他就要求这么多。那我会有点担忧的是，如果以后他毕业工作赚钱，然后他的赚的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没有负担到教养的责任。
0: 好，那我问一下，那其他六位的太太，你支持三号太太，不觉得这是牛角尖的情绪走？
9: 四位妈妈觉得不是，
0: 蛮多的， 其实真的是价值观的不同。
9: 不行，那你要公平一点，然后问一下，哦，支持三号先生的爸爸们请举手。一位。
0: 啊，你们支持哦。
9: 因为
13: 他台湾，
9: 因为你别忘了他有十只手机，
1: 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
9: 十个号码，
1: 对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小孩子他拿，而且又是高中嘛，如果今天是小学就算了，高中的话，哦，那我觉得手机要买到位啊，要不然的话他会用得很痛，
0: 啊，可是小孩不当使用啊，
1: 那个我就，嗯，没有了。
0: 再听一对哈，
9: 好，
0: 找一对，这个六号，东西不可以乱碰乱手。那先生讲的是太太的是工作，啊，
9: 你的太太是工作狂哦，
0: 该下班不下班，
8: 因为我们是一起工作哦。然后其实我觉得工作是这样子，就是每天的流量它是一定的，嗯，就是每天都有新的工作，
9: 嗯，
8: 然后他常常就是九点，比如说我们九点下班，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我这两张再修片一下，然后修一修九点半了，
9: OK，
8: 我说等一下我还有两张，好，我就想说好，那再等一下，等到十点以后等一下
0: 还有两
8: 张，我要再修一下。等到十点半的时候，我的那个，我忽然觉得空气有点凝结了。他说：“等一下，我要再修。”我就不管他了，我就骑着我的脚踏车，我就先回家，然后顺便把公司的灯都关一关，我回家了。哦，
9: 你就先回家，因为你在同一个工作地点。
8: 对。
9: 那太太，你承认自己是工作狂，很钻牛角尖的吗？
12: 这有一点点，
0: 是有点要求完美哈，
12: 有一点点。
9: 是究竟是因为是这个哈那个？被拍的人才被修的要太多呢，还是你自己觉得他应该要一直修？
12: 因为我比较了解客户的需要。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去摸他，很像那个小朋友的玩具，就是别的小孩都。
9: 那我们也不能摸你，因为你是他喜欢的。
8: 总是想说把它当艺术品嘛，好的器材我们都希望说，哎，好好的保养它，然后把那个指纹擦干净。
9: 指纹。是究竟是因为是这个哈那个被拍的人才被修的要太多呢，还是你自己觉得他应该要一直修？
12: 因为我比较了解客户的需要。大致上是这样，
9: 就是追求完美是吗？
12: 就工作上，所以生活中就比较。
9: 可是你不担心那个先生都等你很久了，到了晚上还不回家？
12: 我就想说他应该可以等我啊，结果没想到他其实是这方面他是没有办法容忍的，他觉得工作到时间到你就应该要下班，
0: 反正今天做不完了明天再做嘛，对不对？
8: 因为我想说那天啊，那个我的好朋友带了年糕很好吃嘛，那我想我要去看看我的小孩怎么样了，然后说想说我就有一个期待的心想说，哎，九点半我们一起下班，然后去看小孩，
9: 是，
8: 然后炸年糕大家一起吃一吃，我把那个后续的那些要做的事情都想在脑海里面了，
9: 所以你后来就自己骑脚踏车回去吃年糕，
8: 没吃了就不吃了，
0: 气死了还吃，
8: 火大了，
0: 对啊，
12: 生气。
9: 那你写先生是东西不可以乱碰，就是他的摄影工具，
12: 他所有东西都不可以乱碰，哎，包括
9: 所有，哦，
12: 对啊，小孩要
0: 不是只有器材哦，
12: 不是，就是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去摸他，很像那个小朋友的玩具，就是别的小孩都不可以
9: 玩。那我们也不能摸你，因为你是他喜欢的。
12: 对，也错，没错，对。
0: 男生不可以摸，
12: 有点过头了啦。
0: 这个我们也不能乱摸的，开玩笑，对啊。
9: 那你最夸张到什么程度？
12: 哦，就是常常就是比如说朋友来，他会觉得那样东西好像蛮特别，因为他很喜欢秀给人家看，那人家一定会想要摸一下嘛，可是人家摸一下他就会就是表情就会很难看，而且是当场给人家很难看，那我就觉得有需要这样吗？
9: 什么东西啊，好好奇哦。
0: 像他一些收藏品是不是？
12: 哦，对，
0: 公仔什么是不是？
12: 他的那个名贵脚踏车啊或什么的，他又喜欢秀，可是又不想给人家摸。
9: 那你的脚踏车都腾空骑是不是？不能碰一下。
8: 没有啦，因为总是想说把它当艺术品嘛，好的灯具好的器材我们都希望说，哎，好好的保养它，然后把那个指纹擦干净。
9: 指纹
0: 这很好解决啊，家里面去买一个那条红龙就
9: 好了，把它
0: 围起来，哎，我是我的脚踏车这样子。对啊，其实你就有这样的个性对不对？
8: 我是慢慢养成啊，我觉得好的东西
0: 跟工作有关啊，
8: 哎，好好的维护它，它可以用很久。
9: 是，
8: 对，
0: 这个这样听起来，其实爱钻牛角尖的个性好像一时之间真的很难改，因为这是对方的坚持。如果发现另一半是这样子，改不了怎么办？
11: 对啊，我觉得一样一样米养百样人。
0: 对，
11: 我们经常听下来，就是有很多家庭的这些妹妹嘎嘎，好像我们不在那个家庭当中，其实不能够了解。
14: 对。
11: 可是我刚才在听大家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在婚姻的里面的话，还蛮需要一个就是恩慈，就是恩慈。当我们碰到一些，的确，我们看是这有点太过分了，还是你实在是太固执了，这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这个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在想。那我觉得，我像我个人啊，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调整，就是说，怎么样你想在乎的东西啊，对方不在乎，还是对方在乎的东西我很在乎的时候，我怎么样从他的角度能够多一点恩慈？所谓的恩慈，就是说。就是从他的角度去想的时候，我能不能多一点的包容，然后可能有点多一点的理解，因为他今天之所以这样子，也不是就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其实是已经就是起来有志这样子，所以我在婚姻的里面，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让我们知道更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就是学习，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准备，你既然选择进入婚姻，你就知道其实婚姻是一个学习的学校。
0: OK，
11: 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比较碰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以为进入婚姻是 perfect， 其实不是，进入婚姻其实才是学习的开始。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你碰到问题不是说速战速决那就算了，而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问题。其实夫妻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0: 对。那志伟，刚才慈慧老师讲的是说，我要去包容另一半爱钻牛角尖。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如果我是当事人，我知道我有爱钻牛角尖的个性，可我怎么样？让这个事情不会造成我跟我另一半的摩擦。
13: 我觉得哈，在我觉得直接提出实务的方法，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把你生命中的顺序排出来。那按照圣经的顺序应该是神，然后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你的家人，
0: 再来就是脚踏车，
13: 工作是再来是脚踏车。不过
0: 跟摄影器材，
13: 我刚才在讲，其实我可以感受到佑浩先生那个感受到，你没有听过铃木一郎哈？那个打击。
0: 对，
13: 那日本美国职棒的铃木一郎，他固定有八根球棒，随时都在一个移动式的防潮箱里面带着。哇，所以他那个连那个他知道说，连那个湿度的改变，他都可能造成他打击的差别。所以他能够维持打击这么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我的器材维持多好，我的工作表现都有多好。可是关键来了。到底因为这个器材会不会改变我跟另一半的关系？我的另一半的关系应该是比器材优先，
14: 是
13: 关系比优先。我的孩子
0: 那个赞要不要那么快收回去？
14: 点降下来。
0: 开玩笑
13: 啊！如果因为我做了什么钻牛角尖，影响到关系，太太器材不能比太太重要，不能比孩子重要。也不能够因为我坚持到我什么事情而让我觉得影响到上帝了。我在别人呈现的形象是什么？因为我所有我做的都要荣耀神，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清楚了之后，大概那个钻牛角尖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了。
11: 所以我记得刚才志伟说，我是觉得在婚姻的里面，我真的是关系比事情重要。那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像有点像座谈这样一个场合，虽然大家都在讲一些现象，就是在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现象，可是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可能我们还是要去想真正的怎么样的方式是对家庭好的，而不是停留在这个现象，就是说，他怎么样钻牛角尖，我怎么样钻牛角尖，然后到底是应该我去体谅还是他来体谅？其实我们想说，那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是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应该是可以存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像刚才志伟讲，到底我们生命当中、家庭当中、我们婚姻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父母因为成长背景的不同，还是因为自己职业上的关系、喜好的关系，会对于怎么样去满足孩子的需要，然后去表现爸爸妈妈很爱这个孩子，可能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他期待多有志，可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后面去想说，那到底对孩子他将来迈入社会之后，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是他可以带着走的？那像刚才那个手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我孩子，我觉得孩子节制哈，节制那个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社会那个。欲望很大嘛，然后那个诱惑很多。那我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大四的时候，他们其实全部的同学都已经有智慧型手机，在那个时候，在六年前，可是他就是很坚持哦，因为他知道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赚钱的能力，他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坚持到他毕业的时候，有了工作之后，他才换智慧型手机。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父母开心的不是说，他好像 他可以胜过这个同侪的压力，这个是父母应该觉得开心。可是如果说父母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机会来谈一谈这样子。
9: 对，谈一谈很重要。接下来就请大家把这个手写板拿下来，把圈插牌请准备。
0: 因为对方太爱钻牛角尖，所以你们夫妻曾经试图针对他的这个牛角尖好好的谈一谈，而且也确实有改进了，请举圈。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就请插。
9: 好，有沟通吗？圈或插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9: 不错哦，有沟通哦。
0: 有哈、哦，来、啊、那个五号。
9: 五号先生有沟通，
0: 对，
9: 太太举一半。
17: 我讲，其实我刚刚在表达说，其实他在这工作上对原对这工人的要求，其实他会到现在他会有出现一个现象，
9: 是
17: 就是对他的他所带领的是一些门徒，在教会带这些组员、他也会觉得他要求他。在我从旁边看，我会觉得说那个关系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吗？就是讲话的口气要那么严肃吗？然后他认为那是很正经的时候，他要很正经的讲。可是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吗？他的认为是说一定是要这样子嘛。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会为这个事情吵很久，吵很多次。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一定要这样。可是有人他的组员就会有一点反应说，啊，讲话的口气一定要这样吗？就好像跟他还有。他们认为说我也是头家人耶，就是他们的反应说他们都自己是老板嘛，的确是他们生命的状态。可是我要讲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不可以在讲的时候不要这么严肃严谨，他们所接收到的
0: 是不是在讲正经事的时候你就会 自然而然的那个态度就出来，对不对？
18: 对，这个应该是说从小学习的习惯。因为我们被要求可能就是要这样，
0: 对，
18: 比较正经的你不能
11: 不苟言笑。
18: 对啊，父母亲教导就这样，你笑嘻嘻的，他认为说你不正经，
0: 随便。
18: 所以我们的年代处在那个阶段，就是说老师要求也一样啊，你不能嬉皮笑脸、然后到了部队，我们就是特种部队，他要求更严格、
9: 特种部队哦，
18: 我以为是中心出中心就凉了，结果进伞兵部队不是哦，
0: 比更超，
18: 比中心还超。中心跑3000，我们部队是一天要跑12000。
9: 哇，12000！
18: 所以他说伞兵是靠两条腿，哦，那你看我们是从学习当中被要求到，其实已经等于是一个习惯性。
0: 对。
18: 那他在讲说带门徒，我讲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可以有恩慈，但是该严谨的。我们要教导他真理的，不是说你随便跟他说两句。那因为里面有那个老板，他认为说我在说教。那我跟他们讲的一个，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就偶尔会意识到说，我好像有点严肃，然后立刻又就这个脸色。
18: 如果他提醒我，我会
17: 没有，他就是没有发现他自己有这个问题。我提过很多次，
0: 没有啊，你坐在他对面，你可以这样啊。
17: 不是我跟你讲啊，我们已经曾经到从踢脚做暗示，什么都讲，最后都不行的时候，
0: 踢脚说啊，你干嘛踢我啦？我现在讲正经事
18: 他讲的那一次刚好他不在，我讲的那一次，那我讲的是比较严谨，我说每个人未来到上帝面前，你都要交账
11: ，
18: 这是我要讲的。我既然带领他们，我不能把这样的事情未来交账了，到上帝面前说啊。这个小组长、区长没有讲，那就真的是对真理的部分，我们要真的是持守的。
9: 像听起来，
17: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态度这个样子，那表情。
9: 五号太太，如果您是一起的话，可以有个建议啊。如果先生虽然是就是属于比较严肃型的，那不如就您来温柔吧。
17: 有
9: 可以，
17: 其实说如果当场我在，其实比较多时候我会
9: 先、打一下圆场，
17: 我会说。可是现在我们就变成他会去带弟兄的部分，有时候他们是私下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都听到反应。可是我的确是知道说他在家讲正经事的时候，他真的很正经。然后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有点笑容？可不可以有点笑容？
9: 我好想去买一个面具给你，就是你内容哈还是一样是正经，你有时候讲真理是要正经，
0: 语气还是很正
9: 经，脸是可以比较和善这样。
17: 我曾经
18: 后来我有改善了，
9: 真的啦。
18: 跟这个组员讲完以后，我会问他，我说我这个表达的方式能不能接受？其实有的反应是说可以，不是说每一个都是这样讲。那我听过他的建议以后，我就学习要改变。
9: 对，没错。
0: 这个等一下我们私下再聊一下。
9: 老婆也很用心良苦。
0: 一号先生，你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变哈。
19: 有，我们沟通就是通常最后都是要让步嘛。
0: 对。
19: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那有时候太太坚持的事情，比如说， 我刚刚讲我太太很节省嘛，她对别人都很大方，嗯，对我们自己都很节省嘛，嗯，但出去都要比较那个餐厅，
0: 都要先比过，
19: 都一直比完比完才愿意去哪一间吃。嗯，那一开始我是觉得说，既然出来花点钱也没关系嘛，那最后也可以说找到比较贵的餐厅啊，但是我可能只叫一份哦，多加一碗饭，
0: 对，
19: 一份两个人吃。
0: 你们后来也在这方面可以妥协，
19: 用这样的方式，那就是也不怕吵架，因为就是怕没有那个和好的能力，嗯，所以每一次吵架，如果每一次都和好，那吵架的频率时间就越来越少，嗯，那就一直最后就是也比较不会说有什么争执了。
0: 所以你也有发现这样的改变哈，
20: 对对对，就是可以透过沟通讨论这样子。就刚刚像老师讲的说，其实输跟赢不是重点啦，就是关系的维护是比较重要的。那既然我们目的是出去旅游嘛，那就不要为了旅游这中间的一些枝枝节节，然后破坏彼此之间的情绪这样子。嗯哼，对啊。
9: 可以找到方法，我觉得一号先生方法很好。我们不要去很便宜的餐厅，我们去贵的餐厅点一份，大家分。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其实那个方法就很重要。
9: 是，
0: 可是我觉得会陷在这个当中，而且还一直在觉得是另一半的问题的，就是因为找不到方法，怎么找到一个可以？
11: 所以圣经上讲到，就是我们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嘛。嗯，那我们就是要学习去接受说，的确，我其实，在婚姻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嗯，那我觉得夫妻其实，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应该花一点时间来经营家庭，就是给彼此有一个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彼此的差异。那即使还没有办法一开始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优先次序，可是一定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是觉得家庭是需要经营的。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子一个场合在这边一起沟通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很好的练习。
0: OK， 志伟，
13: 我觉得上帝造男生跟造女生原本就有很大的不同。男生是要讲规律，讲组织有规范，女生是柔情似水，而且女生常常变。刚刚就讲的立刻很容易就推翻了，我不知道大家太太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嗯，我的太太非常常这样子。可是回过头来讲，上帝既然造我们这么不同，就求上帝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好好坐下来谈一谈。特别有一件事情，我们常钻牛角尖，钻什么呢？比如说钻钱，然后我们想那个半天，想了半天之后呢，其实时间成本差没有好多，时间成本就在我们那个东西耗掉。
0: 对，
13: 我们在钻牛角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在我们那样子钻牛角尖中都已经耗掉了，
9: 是
13: 花掉那个时间的成本极大。所以男生既然比较，先生们比较知道组织规范，比较有条理，就用你的强项来帮助太太的弱项，而太太的强项呢，是能够缓和注重关系，就用你的方法来帮助先生。嗯，两个人常常在沟通当中彼此互补，就能找到那个比较能够双方 balance 的地方，那个钻牛角尖甚至争执的场面就会越来越少。
9: 好，
0: 好，
9: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
0: 票选
9: 时间。
0: 你们刚刚都有听到说对方的先生或太太，他那个爱钻牛角尖的部分嘛，对不对？嗯，有的人是为了衣服啊、家事啊，有的人是为了工作啊。那我们这一个，现在要做的就是，那要请先生们去票选出对面哪一号的太太。你觉得他今天听起来是最爱钻牛角尖的，你也可以选你太太。
9: 哦，oh, ，OK。
0: 那太太同样是来选先生，几号先生？
9: 你看对方。哦，这个不错哎。
0: 了解意思吗？写好了就请大家来翻板。
9: 好的，请翻板。
0: 先生，先看先生这边，先生这边。
9: 女生。
0: 先生这边是觉得二号太太
9: 有四票。女生二号有四票，
0: 所以他们都一致认为二号太太是牛角太太。
9: 你得奖了，
0: 恭喜你！
9: 恭喜恭喜！
0: 然后呢，太太这边呢，
20: 六号
0: 多写的都是六号有
9: 六号，哎，
0: 有六票，好，来，恭喜你！
9: 我跟你讲，车缝线那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光这一招你就已经是让大家觉得你太爱钻牛角尖。
9: 是啊是啊，今天
0: 不管怎么样，对啊，所以有时候是生活的小细节嘛。那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些真的是听起来也都是枝微末节的小事。
9: 是。
0: 但是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去了解说，哦，原来对方在乎的其实是这一个。
9: 对，而且我觉得既然都知道我们钻牛角尖的是小事，何必让它小事成为我们心中的大事？

0: 21，就是8月21号的早上，星期五7点3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啊，我是文慧。那么今天星期五呢，这里热闹了，因为除了文慧，一定有我的搭档，我的好同工。在我旁边的是今天
1: 不知道算不算是代班的情
0: 节，不算，所以我的脑袋也在那边过了几转。
1: 你在想我是不是代班？
0: 对，
1: 我应该这样说，我既代班也不是代班。
0: 是的，是的，因为呢，第三个星期五呢。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通常我们的琴弦老师是在后台的，
1: 我在后面，
0: 对，然后
1: 瞄着你们，
0: 对，瞄着我们，哎，监督我们
1: 啊，不是。
0: 然后呢，前台呢就是文慧跟新田小甜甜
1: 啊。那今天小甜甜为什么不在前台呢？哎，
0: 他呢，家庭主妇嘛，在家里熬汤的时候呢，就被烫伤了一只小手指。
1: 他烫伤的位置有点奇怪，我就看到他的伤口的时候，觉得蛮奇怪的。
0: 我也觉得他是不是武林人士啊？那么就是通常烫伤，你去抓那个很热的锅，应该是整个手掌，他就那么一只手指，
1: 而且是中指。
0: 所以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大概他在那个时刻用一阳指还是什么？少林什么功夫指 啊，
1: 他的功夫厉害了，
0: 金刚指。
1: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新田老师呢，因为早上要洗洗伤口，
0: 对了，
1: 所以他呢就请了假。那所以今天呢，琴弦是从后面走到前台，
0: 那后面空了怎么办
1: 啊？我们邀请到梁安老师在我们后台，
0: 是的，
1: 接听大家今天礼拜五为大家开放的热线电话了啊。
0: 对了对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待会啊7:45之后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
1: 最好就是灵修之后。
0: 对了，最好灵修之后，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伙儿呢能够专心的灵修啊。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每个星期都播报。
1: 对，
0: 基本上是每一天，因为只要背京剧的那个片头一出来，就会有刘芳老师报号码了。
1: 对，实在太想大家打电话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想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对，
1: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呢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哎，竟然呢大家没有，
1: 大家记得吗？
0: 对，大家都记得吗？
1: 告诉我们
0: 记得的，因为圈位置每天都放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对了，是耶利米书，是不是呢？我们这周进入了耶利米书啊。好的，那记住了，7:45之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灵修，灵修之前跟大家呢科普一下，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健康小知识。哇，我觉得我今天敲的好有力度啊，
1: 哎，精神满满的哈，
0: 是的，
1: 谢谢文慧老师敲醒我们的心啊。
0: 是我跟万峰老师拍档的时候，我是被激活的，然后呢，跟琴弦老师拍档的时候呢，我是
1: 你要激活我
0: 被叫醒的，因为琴弦老师的声音是非常的雄厚有力啊，
1: 比起万峰可弱了啊。
0: 哎，万峰那个叫吼
1: 吼，
0: 您这个叫
1: 早上好，
0: 对，您这个叫说，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好
0: 啦。那就是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很厉害，
1: 哇，
0: 对不对？
1: 真的很热，
0: 所以呢注意防暑，多喝凉茶，特别是南方人很喜欢喝凉茶。为什么？因为南方不但热还湿，
1: 湿热，
0: 我们里头很容易上火。或者说中医讲湿毒
1: 啊，对，
0: 所以我们要喝凉茶呢，去火去湿去毒。但是告诉大家哦，别喝太多。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呢就不会去喝好苦的苦茶啊。广东这边叫24味。那我们会怎么去火呢？喝凉茶就是喝绿豆汤。
1: 哦，喝绿豆汤。
0: 对，绿豆是去火的嘛。
1: 对对 对。
0: 那是寒性的，但是千万别喝太多。因为最近呢，福州就有一位女士呢，她有多年高血压的病史。那她平常呢很乖，规律服药，血压呢控制还可以的。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降火，所以呢就煮了一大锅，每天一大锅，就当日常的饮用水。
1: 哇，
0: 每天喝下大约是多少啊？ 1500毫升，我们每个人一天大概1200毫升，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一天喝的比我们每个人每天喝的水还要多。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哇，这夸张啊！
0: 对，连续3天之后，他突然剧烈头疼、呕吐，然后陷入昏迷，
1: 哎、
0: 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1: 哇，脑出血啊！喝汤喝到变脑出血，但是
0: 你应该说喝绿豆汤。
1: 对对对对，绿豆汤。
0: 好了，
1: 那太夸张了。
0: 对，有点夸张啊、嗯。那还有就是这一段新闻出来之后呢，马上上了热搜，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明白绿豆汤啊，我平时在喝啊。注意，他是连喝3天，每天1500毫升啊。
1: 我就是觉得，就算这样喝都不至于这样。那么严重吧？
0: 对呀、啊，对，这个让我会有一点心惊胆跳，因为我平时也很爱绿豆汤。
1: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0: 好，医生就解释了，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
1: 嗯，
0: 妨碍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嗯、
0: 降低血的。那个
1: 浓度，
0: 对了，血药的浓度、嗯、同时呢绿豆有利尿的作用、
1: 啊、
0: 会加速药物还有这个代谢物从肾脏排出、
1: 哦、
0: 使这个降压效果明显减弱。那如果有患者啊，譬如说高血压啦、高血脂啊、高血糖呢，短时间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
1: 嗯嗯，
0: 最终会诱发脑血管破裂。那所以服用降压药啦、降糖药啦，还有抗凝药，就是抗凝血的药啊，
1: 嗯嗯，
0: 这些慢性药物的患者请格外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个小时
1: 啊，对，
0: 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00毫升，
1: 是
0: 大概是2碗绿豆3碗吧，差不多了。哦，当然是小碗了，不是大碗公啊，更不能够连续多天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疼啊，或者是血压你量的时候呢有点波动，
1: 嗯，
0: 那就立刻就医，不要掉以轻心
1: 啊。所以呢这个女士呢她的问题就是，第一呢就是连续喝很多天的汤、
0: 嗯、
1: 3天，
0: 而且还超过一个人一天要喝的水的量。
1: 她喝汤她这个绿豆汤比谁还多。第二呢她本来呢是一个服用药物的这个病患者。
0: 对。
1: 所以这个药跟我们的补充品呢
0: 嗯
1: 要注意一下，不要吃的太密，反而你要这样喝绿豆汤呢反而把这个药的效用降低了很多。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
0: 你真的是降了啊。嗯，火我不知道有没有
1: 降火，但是降不了血
0: 我不知道火是不是真的降了但是呢这个血压药的药效就是真的降了，
1: 所以真的要小心啊，因为这个后果可以很严重啊。
0: 是的，凉茶呢要小心别过量，但是淋凉呢就要多吃一点。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认出基督，也看见教会的基础。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
1: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
0: 主耶稣带门徒来到一个充满外邦文化、偶像与假神的地方，他在那里问他们，人们说人子是谁？那这个问题放在那样的环境中呢，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四周都是假的敬拜对象。